0: 你这是要疯啊？
1: 这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每次一到关键时刻就……
2: 哟，杀鸟凶手还有心情闲聊啊？
3: 左天翼，闭上你的嘴，在真相大白之前不要冤枉好人。
2: 切，每次都护着人好。
3: 我，
0: 天马，你是有多动症吗？
1: 啊，
0: 要耐得住寂寞。
1: 战斗，我要战斗。
0: 盖其实头疼也来得太突然了。
1: 头疼还会导致四肢僵硬啊？哼，第一次听说。他肯定是故意装病逃避战斗，胆小鬼。
3: 来了吗？
0: 你是来睡觉的还是来帮忙的？
1: 是不是不会来了？
0: 凶猛的升级还没完成，一定会来。
4: 眉目啦，眉目啦，多普西大。
1: 我的头啊。
3: 来了，干嘛拦我？
0: 这次的目的是弄清楚仪式的始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等等，
1: 还得等，我这性子急呀。
4: 眉目啦，眉目啦，多布西大。
5: 来吧，我的猎物们，
3: 再不动手可来不及了。
0: 住手！这个怪物，
5: 又是你这个臭小子！
1: 还有我，
5: 刚好用你们测试下我升级强化后的攻击力。
0: 住手！你这个凶手！
5: 别着急，马上就轮到你了。
0: 天马，去救那些小鸟。
1: 好嘞，看我的，变身！
0: 喂，变身啊，你倒是。
1: 可能昨晚的蛋糕太好吃了，吃多了身体好沉。
0: 这个我服。
5: 小子竟敢忽略我的存在。
0: 怎么，这就完了？
5: 竟敢挑衅我，那只能提前开启必杀了。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趁我的新技能。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盖奇？
1: 喂，盖小鬼，头不疼了？身体也不酸了？
6: 西达尼穆拉多普尼拉姆，西达尼穆拉多普尼拉姆，西达尼穆拉多普尼拉姆，西达尼穆拉多普尼拉姆，姐！
1: 盖奇，你还有这招啊？隐藏的够深啊！
0: 嘿，骗我说头疼，原来是留了这招。
1: 头疼是真，这招也不假，嘿嘿，看来是这个黑袍的功劳喽。
0: 错，这只是用来耍酷的。
1: 哎，
5: 喂，聊够了吧？聊够了，我送你们上路。
0: 来呀、啊，小跑，给你点颜色看看，裂空剑。
7: 好疼！
0: 怎么样？说说吧。
7: 说，没什么可说的。
0: 杀害小动物，破坏植物，还嫁祸给我，这随便一条都够你蹲监狱的了。
7: 哪一条也不够吧？
0: 别插嘴，我就想知道你这个神秘的仪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7: 疼！你们这是虐待犯人。
1: 这种仪式是用来释放身体潜能的，对吧？不回答也没关系，我只是想通过你来确认一下。
8: 哼，笨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夜聊，你来了。我的胳膊
0: 啊，对自己人都这么恶毒。
8: 三对四才公平。
1: 这是

0: 是啊，
1: 三个夜流。哪个是真夜流，傻傻分不清啊。
2: 我刚刚扫描过了，也没能发现真神。
3: 就这点能耐了吗？
4: 我的尾巴。
3: 是谁？竟敢坏老娘的好事。
1: 赢，小心。只能一试了，裂空剑。那接招吧，飞神剑。
3: 这就是你的新绝招，笑掉大牙。
2: 那个新技能还不太熟练，重来一次。
1: 来了，飞神剑。
2: 还是这个好使啊。
5: 接下来怎么办？
2: 怎么办？撤！天马，别追了，这次的任务不是他们。
1: 你怎么什么都拍啊？
2: 对了，燕子，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1: 刚刚说到哪来着？
0: 刚刚那个什么？
6: 喂，别打马虎眼哦。
1: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慢慢给你解释。先说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我还不是想用这些照片给你们洗脱罪名啊。
1: 原来是这样。只是
6: 什么？
2: 只是你看到关于我们的一切需要保密。
6: 放心，一定，我保证。
1: 首先呢，这相机里的照片一定不能外传。
6: 可以啊，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1: 行，什么都答应你。
6: 以后我就算是你们小团伙的一员了。
2: 欢迎欢迎。不过嘛，团伙这个词。
7: 这不可能，竟然拿什么怪物当替罪羊。
8: 对，肯定是替罪羊，还编出迈克尔老师赶走怪物的故事，也是绝了。
0: 学校总是护犊子，
6: 所以说没有证据就别污蔑好人。
7: 怎么说话呢？我只是就事论事嘛。
2: 现在已经放回去了。
9: 顾老师，您是不知道，要不是我剑法百步穿杨，这怪物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无辜的小鸟。
10: 真相大白，物归原主。
9: 我说有没有听我说话？
11: 半个符文。
1: 这是三星堆的神秘符文，而这是我们在宠物园得到的符文。很显然，这个符文并不完整，缺少了一个斜杠。
6: 你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以前得到的符文都是完整的。
2: 难道是我们阻止了凶猛残害小鸟，使他没能完成祭祀仪式，所以才……
0: 是谁？
2: 快收起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是你，你这只宠物进来干嘛？快出去，我们差点被你吓死了。
12: 放学之后教学楼里都没人了，我愿意进来就进来，要你管。
2: 这里是读书人的圣地，你可别动粗。
12: 天马来的正好，多一个人讨论就多一种思路。
13: 还是燕子好。
2: 那么就请这位聪明绝顶的大小姐解释一下，熊猛为什么要用鸟类进行祭祀呢？
12: 这还用问？他当然是为了得到符文。
2: 那他为什么不用猫啊、狗啊，或者倔驴之类的动物祭祀呢？
12: 这，你说谁是倔驴啊？
2: 你别激动啊，我可没说你。
1: 我想，熊猛的所作所为绝不只是为了诬陷我。鸟类一定是祭祀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这次的事件有点棘手。
0: 老大，燕子又和云浩在一起了。
8: 哼，云浩这家伙不知道耍了什么手腕，最近和燕子走得很近啊。
7: 你给我闭嘴，待会儿我就要好好修理他一顿。
8: 可是我们
7: 怕什么？等下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然后出其不意的攻击。

0: 测试成功。
1: 你好哥哥，不好了，我哥哥要在回家的路上教训你。
2: 教训我？
1: 我哥哥的无人机超厉害的。
3: 哼，他就算开一架真飞机过来，我们也能收拾他。
2: 谢谢你的提醒，我不会有事的。
1: 我得回去了，银浩哥哥，你千万小心。
4: 你们今天送我回家吧。
3: 什么？现在又不是晚上，你一个人还不敢回家？我们还得去教训左天一呢。
4: 怎么，我请不动你们是不是？
2: 别生气，别生气，谁敢不给班花大人的面子？
0: 这是利用纳米技术研制的超级胶带，只要沾上一点，就别想挣脱。
4: 老大是想把云浩粘在街上，
0: 让他们留在街上做一道风景，是不是很有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老大，你这是要再等我测试一次吗？
0: 是个毛线啊，快爬！
5: 什么？老大，我的手粘在脑袋上，怎么办呀？你们快帮帮我！我们变成连体人了。
3: 燕子也真是的，还非要请我们吃东西，摆明了是要拖住我们。
2: 他是担心我们和左天一打架，也是好心。
3: 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什么时候输过？哎，那只倔驴呢？我说刚才怎么这么清静？
2: 哎呀，他一定是自己找左天一去了。
4: 我们快去帮忙，
2: 抄近路。熊猛，
6: 把那半个符文交出来。
3: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死心，只是没想到现在才来。
2: 这两个家伙一定是发现天马不在，所以才敢露面。
3: 可惜你们想错了，我俩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0: 喊招。
1: 我们一人对付一个，不要被夹在中间。
2: 别想从我这里过去。

0: 东西，我要把你捏成一块铁疙瘩。
1: 你瞎呀，我是铜的。
0: 看看我们谁的拳头硬。
1: 别捏，我的拳头会自爆的。
0: 想唬我。

0: 啊！糟了，感应不到了。
1: 看你还怎么打！
0: 呀！

0: 请离开这里！他们的飞行器升级了，你们乖乖受死吧！
1: 小心！到关键时刻，野马就不在，必须得给他备个手机。他连手指都没有，怎么打电话？我已经操控了。哼，死到临头还这么多废话！
2: 这谁扔的？砸到我了，知道吗？你扔的吧。咦，太好了！我们走着瞧。
3: 三百六十度浑身贴，你好，今天我就是用这一招好好的教训了左天一。
4: 卷驴，就知道闯祸，刚才忘拿去了，这是没心没肺。
3: 左天一算什么？我们遇到了熊猛和掏物的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2: 我怎么知道那两个怪物会袭击你们？真是我的错吗？
3: 天马，你生气了？改期，你少说两句。他这是擅离职守，一到关键时刻就找不到人，还不如养条狗呢。
2: 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踢你啊？你去哪儿？
5: 不用你们管，这个家可姑娘不待了。
2: 慢走，受不远送。哎，千万别追！你要是一追，咱们就落了下风。他在外面溜达一圈，保准还得乖乖回来。
5: 哎，你们真是一对冤家。还真能躲呀，看了半天也没看见。
6: 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都这么晚了，必须把天马找回来。燕子，天马在我家呢，别急。
5: 好，我去接他回来。
3: 别来接我，我不回去。
5: 没人想让你回来。
2: 别听感情胡说，其实他很担心天马的。
6: 就让天马在我家住几天吧，正好和我做个伴。
5: 这，那好吧，麻烦你了。喂。
3: 你怎么还真让天马留在燕子家了？天马不回来，我和谁吵架呀？
5: 正好清静两天，让你们知道离开对方是什么滋味。
3: 真无聊，回去睡觉。

不行，如果天妈以后总拿李家出走威胁我怎么办？必须想办法治治他这个毛病。哎，该怎么治呢？云浩的曾祖父见多识广，说不定有整治傲娇的办法。

0: 怎么又进入这个空间了？难道有陌生人进入，导致了机关自动重启？叶柳！
1: 喂喂喂，冷静点，我们是自己人，你不是

0: 可恶，还得利用这家伙引开巨龙。
1: 你可别想让我当炮灰。对，我跑什么？被巨龙裹住不就可以被传送出去了吗？好兄弟，快把我传送出去。
0: 心灵感应，凯奇，你怎么了？
1: 哥，哥龙，我看。

很想你哦。

0: 向老师道歉。
1: 我好像梦见凶兽闯进了我的家里。
2: 你给我出去，我的课你不用上了。
1: 老师，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
3: 别紧张，你只是在做一个梦。

0: 云浩，你想干什么？
1: 妈，你不是古柏老师，我看到的只是幻术。
2: 云浩，快把弓放下！
0: 哎，
2: 你也是幻术，
1: 你是不是睡糊涂了？
0: 课堂上睡觉就罢了，燕子叫醒你，你竟敢打击报复，还暴力威胁！
1: 我刚才睡着了，你是不是梦到了什么？

0: 终于出来了。啊，又是幻术。
1: 还好有这招金蝉脱壳，不然今天就栽了。
0: 你动过这本书？
2: 没有，这应该就是叶流想盗取的目标，只是还没得手就被卷入了神秘空间。
0: 良禽择木而栖，长木古今而亡，这是什么意思？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家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儿啥，吵吵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

0: 抱油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耳又聋，眼又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好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的可不少，吃力着受不了，成天光往那厕所跑。要是一不去吃满，后果可是那不得了。
1: 非常的自如，非常的放松。
0: 老婆儿妈脾气发，骂了恁几个鳖孙娃，计划生育来的晚，生下恁几个不要脸，计划生育来的早，早把恁这鳖孙儿子给计划了。老婆儿妈越骂火越大，司法院走一番，三个无遗憾，受的法律来承办。青年同志们听我劝，对待老人要心善，哪个不听我的劝，抓住送到司法院，每人一天二两半，我看你捣蛋不捣蛋，尊老

0: 始到现在，所有的发音全部是唱曲剧的调调。
1: 天下的母亲，

0: 中，俺盘算元帅要降而亡。
1: 今天发挥绝对没问题，
2: 太震惊了。

0: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

0: 这辆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肤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仅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

0: 和政坛，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他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降下来，立志一同啊。
1: 那个刘三秀啊，刘三秀带领那个人马转回北京。三班的牙皂

松竹，把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6: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

0: 实惠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老少皆宜。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

0: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娘娘。

0: 眼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啊，没事了在家弹弹琴，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的，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大王，
1: 这
0: 我看老百姓的枪法，国军是名不虚传呐。
1: 大王，我看老百姓有点撑不住了。
2: 放心吧，老百姓手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0: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2: 哎，老伯母，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3: 左一呀，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回南阳。
4: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一点吧。
2: 弟兄 啊，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0: 是
1: 中啊！
2: 哎，伯母，我们都给你跪下。

0: 甩甩甩甩甩甩。
1: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2: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1: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2: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1: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2: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
3: 了。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啊，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嘛，啊，走路干啥的就是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小平民，命如草芥，理他作甚？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啊。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啊啊，
1: 下官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
0: 啊。
1: 只是这次
0: 哦，老弟呀、啊，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啊。
1: 哎呀，多谢大人，下官没齿不忘。
0: 哦，老弟，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大人，
2: 来一个大鱼头！
0: 不，
2: 你客气了，
0: 谢谢，
2: 客气了，
0: 谢谢啊！
1: 哎呀，老纪呀、啊，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啊！哎，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哎，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2: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啊、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1: 这如何是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2: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哎，我看呐、啊，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呀，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儿嘞。
1: 是，先留下，你先留下。
2: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
1: 这，
3: 老爷，这里头有啊。
1: 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我看你还是留下吧。啊，
4: 夫人，管家来了。
3: 夫人，您叫我呀？
4: 是这样，官人为渡此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3: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5: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

0: 大人，今年雨水过多，蚕市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1: 对对对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
2: 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0: 哎呀，老爷不行了，
1: 不能再加了呀，老爷，
2: 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殿，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0: 哎呀，老爷，
3: 老爷，
2: 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
0: 哦，
2: 好了，快下去吧。
1: 是
4: 老爷，
5: 哎呀，你看，你怎么扫的地呀？
2: 狗奴，
5: 你怎么瞎了眼睛了？
6: 啊，
2: 狗奴，
5: 哎哎，
2: 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
4: 李员外，
2: 李奇堂，
4: 马上就去。
2: 哎，不打通这一劫，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快去啊！
4: 我懂，我知道。
5: 哎呦，
4: 你，快跟上，太稳了啊！
7: 哎，停轿，停轿，停轿，停轿！
2: 哎，何故停轿啊？
4: 启禀老爷，前面是和尚拦住轿子，
2: 叫他过来。
4: 哎，和尚，老爷叫你轿前回话。
7: 哎呀，宋大老爷，这是到哪里去呀？
1: 这个，去李府。
7: 是去问案呢，还是去拜访？
1: 二者兼而有之，
7: 那贫僧也要一同前往。
1: 这不方便吧？
7: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也想看看那上属下属园里园外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嘞！
1: 哎，本官是去问案的。
7: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走走走，取轿取轿取轿。

0: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相反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
1: 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0: 下轿。
1: 老爷，宋老爷请。穷和尚走开。
2: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1: 宋大老爷会请你这块料做师爷？
2: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3: 老爷，宋登阁求见。
4: 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5: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4: 啊，好好。
2: 嘿嘿，贫僧是

0: 最爱看收拾残局的了，大人。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1: 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老前辈请。
0: 宋县令过谦喽。
2: 上茶。
0: 啊，好好好。那么
1: 对下，
0: 老夫就愧领了。
1: 晚生不胜荣幸。
3: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1: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0: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1: 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0: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过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美美的赞扬于你呀、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1: 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3: 哎呀，这招下去嘛，怕是要合集喽。
0: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仕途中人常说，宁挖绝户井，不栽折阴树，而你宋大人偏偏被常理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1: 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0: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1: 是是是。
3: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
4: 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3: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0: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5: 老爷，
0: 在内厅摆上酒宴，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5: 啊，是，
0: 请。
1: 谢老大人厚爱。
3: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5: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6: 是啊，那捐税呀、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5: 入了府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3: 老爷啊、百姓对你可有微词啊？哼，
5: 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抓民工修官道，田也荒了，
3: 听见了吧？
5: 菜也黄了，
6: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
5: 就是。狗奴，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7: 是是，
3: 你，
7: 走，快走，老爷，您请坐，老爷，请。

0: 元和县令宋登阁叩见钦差大人。
1: 这么鸟叫。
2: 哎呀，宋老弟呀，久违久违呀！
0: 大人是您呐。
2: 本官这次代天巡狩，本无元和县之行啊。啊。上次回京面奏圣上，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保奏老弟乃是知县的奇才呀。
0: 哎呀，多谢大人夸奖，下官愧不敢当。啊，
2: 故而圣上命我绕道来此，再次考察老弟的政绩啊。我想老弟不会不领会其中的奥妙吧？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啊，
0: 大人放心，大人放心。
2: 好， 好， 好啊，老弟呀、啊，你速把治县之道写成奏折，我好带回京复命啊！啊，
0: 下官正有奏章上达天庭，烦请大人代劳。哦，哦，啊，您看，这是您的意思。
2: 老弟是文章美，字也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大人过奖，还请大人指教。大人，先请到驿馆歇息吧。
2: 好好好，
0: 请上轿。
2: 好。

0: 官人回来了。
1: 上茶上茶上茶
0: 上茶
1: 上茶。
2: 夫人请。
0: 官人给。
1: 这是什么茶？
0: 啊，这就是官人每日用的茶呀。
1: 怎么如此味道？快去换来。
0: 官人今日怎如此大的火气？
1: 府里的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个做夫人的，该好好管管他们。
0: 官人，今日迎接钦差大人巡查，可还顺利？
1: 自然，自然。本官做的是滴水不漏啊。钦差大人对我是十分的满意，不时的赞赏我，还要在圣上面前保举我呢。本官升迁可是指日可待呀。
0: 官人，妾身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话快讲。
0: 官人该多为百姓想想，此次增捐加税，百姓怨言不少，他们实在是很苦啊。
1: 哎，妇人之见，不加捐加税，何以平整官道啊？不修县衙，何以有政绩？没有政绩，何以有升迁？再说没有捐税，这府里府外上上下下如何打点维持啊？
0: 那也该给他们喘息之机呀。
1: 喘息？
0: 啊，还有上次状告李员外的人，他们都在疯传说官人得了李家的好处，官官相护，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全是在骗人。
1: 嗨，刁民胡言，理他干什么？你只管做你的夫人，这些事你少掺和。
0: 官人，你不觉得你变了吗？
1: 我变了？

0: 那是世上的纲常变了，本官岂能不变呢？啊，要说变了，那是本官变得更聪明了啊！
1: 官人，你还是多积点善因吧。嗯、
0: 啊？什么？你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哼，我看你这辈子只配做个乞丐婆。你，

0: 随我来。哎，好的，好的。哎，老爷，什么事啊？老爷，拿来我看。哎，哎，老爷，你看。哦，快快，赏银，赏银。啊，谢谢。这边请吧。哎，朝廷公文怎能乱动啊？嗯，来啊。哎，有。打点行装。 明日启程赴任，怎么回事啊？钦差大人回京为我多尽美言，说我志献有方，吏部已准擢升为平江知府，着令即日赴任呐。即日赴任哦！哎呀，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哟？ 哎，老爷上轿了！哎，老爷，请。哎，小心点儿。哎，你们当心啊！起轿！哎，慢点儿。开稳了啊！开稳了。
1: 老爷，常州知府到了。来，上来，上来。哎呀，
0: 大人，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1: 常州县少礼一如意一禀。
0: 如意如意，你如意，他不如意，
1: 请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江阴县少礼古画一幅。 吴县少林夜明珠一对儿，贵呀、啊！金珠、银珠、夜明珠，不如啊，有一副好眼珠哎。香缎五匹，白玉花瓶一对儿，千年古砚一方，小王八一个。
0: 你是来耍弄本府吗？
2: 大人息怒，此乃吉祥之物，祖教的金龟，意在祝大人金贵之体长寿之意呀！啊，
0: 本府倒也想起来了，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龟虽寿啊！”啊，
2: 是的，
0: 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啊！
2: 哎呀，谢大人夸奖。
0: 好好好好好。
3: 元宝、绸缎、寿桃一份儿。大人，您再看这件。拿来我看。哎，棺材。啊！哎，大人，
0: 来人，
3: 这厮分明是借此物诅咒本官，给我轰了出去。
4: 大人，慢，带贫僧来看看。哦呦，看来。 此物也并非不祥之物，可能啊还大有含义嘞。哦，
0: 有何含义啊？
3: 嘿，棺材，棺材，又有棺又有财，岂不是既升官又发财吗？啊，
2: 正是此意啊！
5: 有道理，有道理。哎，
3: 原来如此，收下。 收下！哎呀，宋大老爷呀，啊，现在是正值暑天，怎么就到了冬月初八了呢？
5: 此话何意？
3: 嘿，老爷的生日不是冬月初八吗？
5: 哎，休得胡言！

0: 哈哈哈哈，哦，原来贵人嘛都是有两个生日的，过一个生日嘛收一份礼，我看呢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岂不更好吗？
1: 诸位，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啊，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啊入席呀！ 啊， 啊，
2: 对对对，后堂入席，后堂入席。哎，请请请。
1: 老纪呀，你怎么又来搅本府的局呢？这是何意呀？你呀，
0: 哎呀，平时搅的什么局啊？搅的是贪欲之局呢，还是地狱之局呀？嘿嘿，反正啊，谁要是躺进金棺材嘛，金银珠宝就把谁买。哎呀，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嘞。
1: 御史大人此次前来，莫非有特殊使命？
3: 哎呀，喜事喜事啊！我是给宋老爷说媒来了。
1: 可知我已有妻室？
3: 哎，老弟是精明之人，怎么能说出这等糊涂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1: 这并非下官迂腐，只是有些个不便之处，下官愿闻其详。
3: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哦，她年方二十，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啊。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府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1: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
3: 哎，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
1: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
3: 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1: 啊，是啊，只是，
3: 哎，老弟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1: 好，就这样说定了。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相反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3: 好，我这就去办。老弟呀，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1: 哎呀，下官怎敢？御史大人啊，说笑了。
0: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
4: 老爷请。
5: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4: 是。

0: 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
1: 啊，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
0: 官人请讲。
1: 御史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户部尚书孙大人

0: 已决意招我为婿。
1: 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
0: 这个，
1: 官人还有何为难之事？
0: 只是御史大人对孙大人讲道，说我尚未娶亲，所以孙小姐过门之后，必须立为正室。啊，
1: 这如何使得？哎，
0: 我也如此说。可是孙大人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
1: 所以你就答应了？
0: 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
1: 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0: 活佛？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啊？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1: 官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0: 哎，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哼，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伙夫，嗯，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送来
3: 列位大人，
4: 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诸位，
4: 谢谢恭喜宋大人，
3: 多谢诸位，
4: 宋大人，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
5: 宋大人，
3: 哎呀，
4: 恭喜
3: 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了，
6: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送的，好像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3: 打开看看。
6: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官人，官人，官人，
6: 这是谁捣乱？
7: 一拜天地，
8: 一拜天地了，
7: 二拜高堂。
9: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7: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0: 哎呀，娘子请。哎呀，
0: 哎呀，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1: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10: 好好好，哎，
11: 进去吧，哎，进去吧。哎

0: 来，喝了交杯酒。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1: 多谢。
0: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2: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0: 哎呀，你郎君，
2: 你是孙小姐？
0: 你看我长得美吗？来呀！
2: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0: 原来你也嫌我丑？
2: 没有，
0: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2: 不，哎呀！
0: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给你点力，
2: 小姐，夫人，
0: 我让你嫌弃我，我让你嫌弃我啊！哎呦，还敢气我啊？学会了吗？啊，
2: 学惯了，学惯了，
0: 听话了吗？
2: 听话，
0: 床上待着去！哎呦，
2: 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3: 哎呀，宋大人呐，怎么又要加捐加税了？
4: 告诉你也无妨。京城里带信儿来，按察院呐、吏部啊、枢密院呐，都要严禁，一处打点不到，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3: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4: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知，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啊，
3: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啊，
5: 为府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啊，
3: 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京侍郎。
5: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引荐呐？
3: 哎，人家是微服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5: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引荐呐。
3: 等着吧，
5: 法师。
3: 等着。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你。
3: 快快快快快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
5: 呀，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呀。
7: 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啊，
5: 请请请请。
4: 好好好好。哎，请请请
5: 请请请。
2: 怎么样？啊，给您请来了
7: 吧。多谢法师。
1: 哎，不错啊。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好，往里。
8: 您请坐。
5: 谢谢。
7: 啊，请请请，二位大人，请坐
4: 啊，请
2: 坐吧，坐吧，
4: 好好好好。

0: 面。
1: 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
2: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与有司，严加查办。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褒奖提拔。
1: 原来是钦差出游，请恕下官不知之罪。
2: 请起，请起。宋知府啊，老夫本不该在此说出啊，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1: 是啊是啊，
2: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甚好啊，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1: 多谢二位大人褒奖，还望多多提携下官。
3: 免礼免礼。这个自然喽啊。
4: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1: 对对对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2: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3: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1: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
3: 请请请请
2: 请，那就不推辞了。
1: 法师请啊。
2: 金大人请。
3: 请
5: 啊，没香了，烧完了，烧
6: 完了，烧完了，
3: 烧完了这位大哥，这位小姐，买柱香吧。
1: 请看，此处风景优雅，乃是此地最有名的酒楼啊！二位大人，请啊，请，
3: 走走走，走走走。
4: 宋大人呐、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二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
1: 哎呀，师父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
4: 怎么做？
1: 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他们只要游玩尽兴即可了嘛。
4: 真是啊，
3: 宋大人来了，
2: 来
1: 请请请请
3: 来来来来
1: 请啊，请啊，
3: 请
1: 啊，好酒好酒啊。白大人请，添酒添酒啊，添酒。下官，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师名，今日难得有幸试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
2: 老夫久不赋诗了。今日在此聚会，特别高兴，即席歌吟一首。
1: 停停停停！大人请啊！
2: 请拨西红照，繁中

0: 请
1: 回来。
2: 好好好，春江花月夜。
3: 哎呀，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2: 啊！水暖
4: 鸭先知，
2: 我先知啊！空对山歌起，啊，无酒人小吃啊！
3: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
5: 好，好，好，
6: 该你了，该你了！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6: 啊！就是啊，
1: 来来
2: 来来，请请请，
6: 请、啊！
3: 好好，那学生就献丑了，献丑了啊！

0: 天，今日借得好风力，送我一药上青天。
1: 嗯，好好好，
2: 真好，
3: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时，因果孽债怎么了？
4: 二位大人，
3: 来来，请请请。
4: 这里风景如何呀？
5: 好，
6: 确实不错呀。
5: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4: 二位大人喜欢吗？
5: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4: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6: 那就多谢金大人了啊。
4: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
6: 免了，
4: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3: 那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4: 谁是八大山人呢？
3: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你等不知啊！
4: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纪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6: 那就多谢了，
5: 多谢宋知府了，多谢宋知府了。
4: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6: 留步。
3: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了。

哪我。哎呀，嘿嘿嘿嘿嘿。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进去吧。进去。
1: 在呀、啊。
0: 在。

0: 哎呀，宋老爷呀，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可还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
2: 非是我和尚爱借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3: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3: 哎，好好好。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6: 哎呦，
5: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哇，
5: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6: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6: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6: 哦，有赠
5: 品，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6: 这是三瓶，
5: 没结束，再来，
6: 还有，
5: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6: 十瓶，
5: 对，
6: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5: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5: 我们升级为十五

0: 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你也要清洗吗？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6: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顶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

0: 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1: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有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持续。

0: 一副超市里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3: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 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

0: 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也罢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我送。
2: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1: 啊，张公公。
3: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

0: 公公，
1: 啊，
0: 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1: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0: 啊，多谢。
1: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
0: 啊，
1: 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
0: 啊，
1: 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呐。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0: 嗯，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1: 石头怎么搬呢？
0: 哼，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1: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0: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1: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0: 不知他有何喜好？
1: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0: 啊，

0: 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1: 告辞。
0: 不送，请。嗯，快去。
2: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3: 听见了，听明白了。
2: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3: 好好好好好，
2: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3: 你放心吧，
2: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3: 这事先交给我身上了。走走走走。
4: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居然买卖起活人来了。
5: 关你什么事儿啊？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4: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5: 去去去去去去。

0: 你们是什么人啊？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们，不能这样啊！我的孩子，子燕哟，子燕啊，我的孩子，
1: 快走！
0: 关上大老爷，你就让我进去吧。
1: 站住！啊，
0: 我女儿在里头啊，
1: 你让我进去吧。干嘛的？哎呦，
0: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
1: 你老实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让你打，哎呀，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把他拖到城外去，埋了。
1: 是是是，走快走快走。
3: 你是怎么办事的？坏了我的大事！
4: 老爷，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3: 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啊，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进不是。

0: 因果孽债怎么了？哦哦哦，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哦，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
2: 就是
0: 啊，哎，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3: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光着不了道理吧？啊，
4: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3: 哎，这边，哎，和尚，这边，嗯，这边。
5: 哼，嗯，哼哼。啊，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啊，来来，坐坐坐坐。
0: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5: 老夫敬你一杯。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哎，
5: 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0: 啊，我先喝，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我祝贺你再升官。
5: 啊，不不不不不不，没有法师当日相助，哪有老夫今日之荣华富贵啊？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0: 啊，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5: 是啊，
0: 我就喝了。
5: 你喝。嗯。
0: 那我就干了。
5: 对，你干啊。
0: 哎，好。啊，干了。
6: 你这个酒，啊，这个酒是什么酒？啊啊！这个酒的味道
5: 怎么样？
0: 太好了呀！哎呀，贫僧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5: 陈年好酒。
0: 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5: 再来一杯。
0: 再来再来
5: 再来一杯。
0: 贫僧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哎呀，真是好啊。再来。
5: 再来啊，再来。
0: 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5: 是啊，
0: 这么好的酒请我喝。
5: 是啊，请请。
0: 再来。来来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
5: 对对对，
0: 哪能忘了就好呢？
5: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
5: 法师，
0: 哎呀，哈哈哈哈，真痛快呀。啊，
5: 法师，法师，你又怎么了啊？
6: 这酒不对吧？

0: 这酒怎么样啊？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呦，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
0: 是有毒。
1: 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
0: 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啊，
1: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怎么回事啊？啊，
0: 你没事吗？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不好了！哎呦呦！哎呦呦！不好了！哎呀呀呀！哎呀！哎呀！你背我，我回去吧。
0: 法师，法师，孔奴，快来，快来，拉开他，拉开，拉开。
2: 好好。
0: 拿刀来，拿刀来，拿刀来，快！快快！小心小心小心你！你啊，快点！
3: 死人也怕刀？
0: 赶快把他埋了，哎，再去办你那件大事。
4: 哎呀，好身手啊！起来！哎
5: 呀，你是个练家子！
4: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呀，你明日就有好买卖可做，是不是？
5: 和尚真是高人！
4: 你做的什么买卖？
5: 我是专门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门子的，
4: 你这买卖不高明。你是收一份财，需要一份灾，何不一举两得，收两份财，需要两份灾呢？啊，想想吧。
6: 哎，
7: 哼，什么？谁想娶老夫首级？
5: 大人的政敌，
7: 管家。
8: 在，
7: 取一万两银票来。
8: 是，
5: 多谢大人。
7: 谁？
5: 宋登阁。

0: 站住！人证物证都齐了，把它拿下。是。
1: 我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我全照。
2: 夫人，六十寿诞所收礼品是否一一在账啊？
0: 京城所送的都记在这儿，周府里送的在另一侧。
2: 啊。可有未作表示的州府啊？
1: 黄州府、严州府未作表示，扬州府仅送寿账一幅。
2: 哼，这些个知府都不要前程了，给我记下。
1: 是。
3: 圣旨下。
2: 好、哦。

0: 御史大人。
1: 宋腾阁，接旨。
0: 臣在。
1: 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御旨，查宋腾阁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急革去一切官爵，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0: 谢主隆恩，臣罪该万死。

我俩，祸福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0: 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作惯了，我不作惯了。活佛，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送他老爷吗？是我。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我活佛，
0: 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1: 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
0: 那你？
1: 他要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
0: 哎呀，活佛是来救我的，
1: 活佛，我哪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0: 啊，去去。
1: 啊，那就随我来吧。
0: 哎呀，活佛，如何出去呢？
1: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啊，走。哎，跟我喝酒去吧。
0: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1: 哟，哎呀呀，你呀，哎，你还想做官呐？
0: 啊，我还想做官，
1: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活佛，活佛，
3: 给我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欺国扰民，
1: 你怎么来了？
0: 公保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情还得揭发气呀！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放日，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
1: 夫人，
2: 夫人。

0: 做官了，不做了！我不做了！
1: 哎，给平山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啊？就是钱不够啊，就是还差多少钱？
1: 差多少啊？
2: 有了桥就
3: 造不了了吗？
1: 老师，您来听啊，
3: 家里
1: 造出了多少人来？
3: 是啊，
4: 顾姐，你家捐多少啊？
1: 是啊，
3: 没办法呀。
1: 各位乡亲，静一下。
3: 静
1: 一下，
3: 员外说，
1: 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啊，请。
5: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捐石料9方，高继平捐钱足10贯，高明忠捐木料10根。
6: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1: 听他说啊，这些钱呐，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
7: 我捐文银1000两。
1: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7: 我乃黄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
8: 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
1: 苦瓜师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7: 我和尚一言，
9: 驷马难追。
7: 九条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1000两纹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10: 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8: 就是，
7: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认认嗓子再讲嘛。
11: 哎呦，这和尚骗吃骗喝
1: 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9: 好嘞。
8: 先喝酒。
9: 哎，给你酒。
1: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圈吧。
8: 真好。
12: 再想想看。
7: 写上。
12: 捐一点。
7: 苦瓜和尚捐白银1000两。
13: 1000两。
1: 师傅，果真要捐。
7: 1000两啊。那还有假？是。王二。猪阿大。高大力，钱坨子，
8: 就是，
7: 跟我来，
8: 好，
7: 来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9: 过去没问题，
7: 快，
9: 来来来来来，小静啊，吃点劲啊，
7: 搬过去，搬过去，搬过去，这个。

0: 把他压上。把他压上。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王员外，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请你派两个人看着。
2: 好，
3: 看着看着。
0: 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只管让他看好了。
3: 看了，我看这我都不认识。
0: 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100两。
2: 100两。
0: 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300两。
2: 300两。
0: 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那就要付文银600两。
2: 600两。依你依你。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4: 这和尚真是疯了，哪有这样的呆子，
2: 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
5: 啊？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6: 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5: 就是
6: 他喊的四个人都不识字了。
7: 识字了。
8: 来来来，喝喝。
0: 香啊，
6: 师父若不嫌弃，请便。
0: 请问苦瓜贵姓啊？
6: 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名扬，与师父从不相识啊。
0: 你看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流芳到此。
6: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苦到一处去了。
0: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6: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4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2: 慢点。慢点。
6: 真可谓是
7: 小心点，
6: 苦尽甜来啊。可是我近乡情怯，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两盅，定定神呢。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如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你不是吴阳吗？
1: 是我，婆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0: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

0: 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1: 我找我老婆。
0: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就全当开开心嘛。
2: 对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3: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落山吧。

0: 哎，小姐，你看，
1: 张丁，你快去问问。
2: 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就是这些石头啊。
0: 圣不姓张，本姓黄。就是我，张丁，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1: 要看可得给钱呢，100两银子。
0: 把银子给他。
2: 好好好。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1: 好好，
0: 这说的就是我。
1: 哎，员外啊，真的有人给钱了。就是他们二位。
3: 是吗？啊，快搬！
1: 搬！
4: 来，搬！
0: 好！夜夜梦中见亲娘，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1: 要300两。
2: 哦，好好。好，给。
0: 搬！给他钱。
2: 好。
0: 巡洋千里来张竹，员外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3: 此地是张竹古镇。
0: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丁，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2: 我没了。
0: 员外，这儿是赤金8两，折合纹银400两，求父老们开恩移石。
3: 难得一片孝心呐。
1: 来，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3: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搬。
5: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6: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吴阳与大师

0: 赴前日有一面之缘呐、啊。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她少出200两吧。
1: 是苦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嗯，好。
2: 和尚也是。
1: 不过嘛，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0: 谜语，
1: 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要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0: 好，听师父说来我猜。
2: 太有意思了。
1: 世上何物最硬呢？
0: 铁最硬啊！
1: 不对，铁遇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
3: 真的是。
0: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1: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4: 胡须，
0: 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1: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0: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0: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两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1: 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0: 不敢当。
1: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0: 师父请讲。
1: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5: 说什么？
1: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1000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歇差了，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
0: 啊，来，帮忙，大家来帮忙，
6: 来。遇见青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7: 哎呀，不知道，
8: 不知道。
6: 这就急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9: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
10: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1000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6: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8岁那年，金兵南犯，我身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欠下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10: 命可真够苦的。那第二块石头呢？
6: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青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10: 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3-4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6: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0: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无恙，倒是听说这河对岸10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10: 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9: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7-8年前又在原处盖。

0: 带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呐、啊？
1: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2: 快去看看吧。哎，
3: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0: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3: 多谢了。小师傅，这儿有一妖出家的师太吗？
4: 我不知道啊。哎呀，
1: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哎、
5: 师太，你看这是谁？
3: 苦瓜师傅、啊，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5: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6: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1: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3: 济公活佛，
5: 不必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连呀，啊，黄连，不记得了？
3: 娘，
5: 走吧，
3: 娘，娘。
6: 黄莲是从余姚来，赵家父母对你很好。
3: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6: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3: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5: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结的，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黄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6: 好，
5: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啊，怎么怎么，你也不肯花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1: 师父，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3: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5: 阿弥陀佛，哎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啊、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

0: 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

0: 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2: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3: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7: 郑州晴，32到19度。新郑晴，32到16度。安阳多云转晴，29到17度。濮阳晴，30到18度。鹤壁晴，30到18度。新乡晴，30到17度。开封晴，31到17度。商丘晴，30到15度。焦作晴转多云，30到20度。周口晴转阴，31到18度。西川多云转阴，30到17度。漯河晴转阴，31到16度。永城多云转晴，29到16度。巩义晴，29到17度。洪城新县阴，31到21度。天然氧吧西峡晴转阴，30到17度。华县晴转多云，29到17度。长垣晴，31到16度。邓州阴，30到18度。固始阴，31到21度。鹿邑晴，29到16度。新蔡多云转阴，30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6: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9: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0: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响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9: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蒿醋。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内开始，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前八个月河南省外贸成绩单。
1: 9月11号，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其中，出口4247.5亿元，增长16.6%；进口2785亿元，增长49%。今年以来，河南省进出口月度增速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从外贸主体看，前八个月河南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1.75万家，净增加4790家。从贸易伙伴看，前八个月河南省对东盟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29.5%；对欧盟进出口768.1亿元，增长4.4%。同期，河南省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5.5%、23.9%。从出口商品看，前八个月河南省出口机电产品2766.8亿元，增长21.7%。其中，出口汽车、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家用电器分别增长26.6%、58.1%、249.9%。新增出口生物航空煤油11.2亿元，出口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319.8亿元，增长75.5%。从进口商品看，前八个月河南省进口金属矿砂520.2亿元。增长35.4%，进口农产品118.1亿元，增长

0: 10.1%。
1: 好，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新乡盐津的口水娃工厂店火了，吸引不少的消费者专程来扫货，周边城市的消费者甚至往返300公里来打卡。
2: 那在这个商超遍地的年代，家门口都能买到东西，那大家为什么还要跑这么远来这边购物呢？
3: 直接说可好吃啊，来了，这到我买了400多了。
4: 我第四次来这个口水娃这个厂了，小孩子都喜欢吃这儿零食，
5: 就是很新鲜，还价格还便宜，所以专门过来了。
6: 从来没想到就是会火爆到这种程度，周一到周五的人流量一般都是在3000到6000，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突破10000家。
7: 据悉，工厂零售点之前的单日营业额在几百到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客流量高峰时期，工厂店周末单日的营业额能达到50万元左右。不过，据企业负责人分析，看得见的生产车间，拿得到的实惠，眼见为实，可能是吸引消费者纷纷前来打卡购物的主要原因。
8: 河南口水娃是驻扎在盐津，经营了20几年了。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前店后厂。就是车间生产下线及上架的一个模式，目前先做一个试点，后期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布局。
7: 根据记者观察，对于有些顾客来说，其实来回的油费和过路费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买零食省下的钱，这似乎是一笔看起来并不太划算的消费。那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9: 实时的到工厂里去购买，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消费商品的一种体验，我们单纯的从商品的消费就转向了消费，啊，加上这种谈资啊，加上这种情绪价值啊，它是一种综合体的体现。
7: 为了接住这波流量，企业方面也紧急扩建了收银区域，增设免费接驳车等服务，全方位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
10: 专门接送顾客的，顾客买东西多，就是送到车旁边。
11: 口水娃真正值得借鉴的呢，不只是开了一家工厂店，而是给河南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怎么把生产优势、产品优势进一步变成品牌优势。对企业来说，要更敏锐地捕捉市场信号，在流量到来时快速调整产品和服务，把偶然的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12: 记者从郑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郑州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近日联合印发了《郑州市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13: 2026至2028年，郑州市将抢抓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机遇，力争培育1至2个电影加消费品牌，打造领先的虚拟现实电影消费高地。
12: 作为河南省唯一入选全国16个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的城市，郑州将用3年试点周期，推动电影产业与商业、文旅、科技深度融合，培育文化消费新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让市民群众共享试点建设红利。
14: 全面推行凭电影票根享受商圈消费折扣、兑换礼品、抵扣金额等优惠，依托郑州市民卡、工会会员卡，持续开展普惠观影活动，针对青年学生群体推出专属观影优惠等活动，全面激发大众观影潜力。
1: 由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奋进15遇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多福多，一起来看这家河南民企是如何将一块电池玩出新花样的。

我身后的这家企业呢，正迎来一个里程碑的时刻。截至到今年7月，多福多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全吉尔福星大圆柱电池，累计发货量已经突破了2亿只，成为了全球首家在20到100安时大圆柱电池细分市场达成的这一成绩的企业。这一块电池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张福利网络呢？接下来一起跟我去看一看。这就是多福多生产的福星大圆柱电池，可别小看它，这背后可是有着127项相关的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呢就有56项。目前的这款电池

0: 那已经是全面覆盖了新能源汽车、储能、轻型车和换电四大核心的应用场景。现在这个新能源电池占到咱们整个企业的产能能够达到多少？
1: 我们有四个板块，我们伏击的这种材料板块，然后电子化学品，然后还有新能源材料，
0: 合
1: 理电池，我们以前叫四大板块。
0: 四大板块。
1: 然后六月份，我们的电池的这个营收第一次超过了我们的这种新能源材料的营收。
0: 李总长，咱们多氟多从材料到电池，整个产业链都是咱们自己的，咱们为什么要死磕整个产业链？
1: 产业链呢，我们实际上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必有的选择。像我们的电子化学品，你做这个产品呢，你光做一个不行，除了做这个电子氢弧之外，你还要应该做硅烷，那你还要做氨水，还要做氟化氨，做乙硅烷，你把这些产品系列化以后，才能覆盖住你那么大的这种投入。
0: 哦，不仅说我们说这链条长度，还有宽度。
1: 对对对，这是整个公司呢，它有盈利的这种需求，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0: 电池只是表，材料才是里，没有上游材料的绝对控制力，电池就是空中楼阁。多氟多的底气就在于它是全球唯一一家打通了从氟资源、氢氟酸、氟化锂、六氟磷酸锂到锂电池的整条产业链的企业，核心材料的自主可控率达到了100%。
1: 我们如果把这些材料的事情也做好了，然后把电池的事情也做好了，那么我们就真正能够实现我们自己喊那个口号，叫新材料支撑新能源，新能源牵引新材料。最终呢，我们是希望让河南的材料、河南的电池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话语权。
0: 多氟多30多年深耕氟化工，从材料到大圆柱电池，每一次转型都不是跨界追风口，而是围绕着自身的根基迭代升级。一块电池背后的河南福利，正是中国制造从原料到终端的步步为营的缩影。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你将看到。
3: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了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近日，省文旅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全省100个书房、展馆等优秀空间入选。此次入选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覆盖城市和乡镇，兼具创新性、实用性与示范性，为持续拓展城乡公共文化阵地、丰富文化供给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郑州市第6批人才公寓将于9月17号9点上线配租，房源共1091套、1252间，配租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正好住人才公寓，按照提示进行申请选房。
2: 9月13号，行走市无乡2026年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济源站鸣枪开赛。
4: 我现在是在济源文化广场，2026河南省行走市无乡自行车公开赛在这里鸣枪开赛。骑行爱好者们将沿着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领略济源的山水风光。
3: 本次赛事设置全民健身群众组、男子公路车精英组、男子山地车大众组、大山大河骑游组4个组别，兼顾专业性、趣味性与群众性。其中，全民健身群众组全程4公里，不限参赛年龄、性别和车型，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赛。
5: 第一次带孩子来参加家门口的这个赛事，让孩子来感受一下大赛的氛围。
3: 作为连续四年入选全省十大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赛事，行走是吴乡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已走进全省17个地市、30余个县区，累计吸引30余万人次参与。2026赛季计划举办11场线下分站赛、7场进商圈系列赛，同时开启贯穿全年的线上城市联赛，以线上加线下联动形式在全省掀起全民骑行热潮。
5: 我们

0: 都会参加的。因为这个比赛的赛道是在家门口嘛，也是我们骑友出门的时候经常会骑的路线，景色非常的好，而且有平路有爬坡，对骑友的训练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借着这个比赛的机会，也可以交流交流经验，让大家更有动力去骑车吧。
1: 9月11号，2026年全国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许昌襄城县开幕，与会嘉宾围绕甘薯两种培育和高效育苗展开交流对接。
2: 大会以两种先行链动未来为主题，聚焦两种培育与高效育苗两大核心技术，集中展示甘薯选育、工厂化育苗、规模化繁育、种苗质控等方面的创新成果。现场公布十大优质红薯品种评选结果，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科技成果示范基地授牌。襄城县地处沙引河流域，沙壤土广布，气候适宜甘薯生长。近年来，当地持续深耕甘薯产业，开展新品种引进、筛选、试验与推广，构建起种苗繁育、规模种植、储藏保鲜、精深加工、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不断探索烟薯套种等高效复合种植模式。
3: 市场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好种苗才能种出好红薯。襄城的脱毒种苗繁育体系比较成熟，种苗供应给周边种植户，统一回收商品薯，销路基本不愁。
2: 依托优越的自然禀赋和成熟的产业体系，襄城红薯先后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等荣誉，培育出多个特色子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跟襄城县多年合作，从品种选育到脱毒苗繁育，再到田间管理，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技术方案。下一步我们会带动周边甘薯产业的健康提升。
5: 襄城呢是甘薯种植有300多年的历史，面积达到了22万亩，每年大概产出6亿株左右的健康的种苗，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呢，把襄城的好经验、好模式呢推广出去。
1: 在推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中，开封市持续深化文旅加中药、中药加文旅，常态化举办大宋中药文化市集。9月12号晚，一批意大利游客来到开封，沉浸式体验宋韵中药文化。
2: 活动现场，20多名外籍友人沉浸式畅游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各大特色展区，认真聆听专业的中医药知识讲解，细致观摩艾灸、拔罐、推拿等经典中医传统技法实操演示。不少人主动参与针灸、艾灸等诊疗体验，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神奇魅力。
6: 我第一次感受中医力量，我感觉按到脖子的时候非常舒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浓郁的宋韵药香吸引着每一位外籍友人，大家沉浸式品鉴特色中医养生美食，积极参与中药香囊、中药发卡等手工制作体验，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医药文化底蕴。
6: 你现在摁的这个穴位比较痛，按这个点的时候很痛，我现在感到非常轻松，我变得年轻了，像个小孩。我正在录像，我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看。
2: 9月13号，家门口的骄傲读懂新乡科普型活动走进新乡霍家县，来自新乡城区各学校的阳光少年报小读者走进中原农谷霍家数智中心，参观智慧农业监测系统、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智慧大脑，参观果蔬大棚，了解果蔬嫁接、科学育苗、作物培育的相关知识，探秘果蔬生长奥秘。
7: 我今天了解到了番茄的生长过程特别神奇，家农民萝卜更轻松，还可以让庄稼长得更好，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2: 家门口的骄傲读懂新乡科普型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也加深了对家乡发展的认识与热爱。
8: 打造田间课堂，真正把科普从书本搬到田野，引导少年儿童了解家乡农业发展，激发科学探索精神。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如何无缝衔接，助力学生平稳过渡呢？漯河舞阳县打造贯通式课堂，破解学段衔接难题。
9: 新学期伊始，一场特别的公开课在贾湖中学开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师聚在一起，针对音标讲同一节课，对各学段衔接重点展开研讨。
10: 小学注重感知启蒙，初中搭建拼读规则，高中才能支撑起长难词解码和听音辨词的架构。今天的同课一

0: 够让各学段的老师坐下来对照衔接指南，对标学情，真正打通断层。
1: 我们集团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专题研讨，我们聚焦小升初、初升高。

0: 成立编写专班，编印五阳县小初高学科衔接教学指南，为一线教师提供可直接落地的教学范本。
1: 教研赋能衔接不止于课本，五阳县统筹整合全县各校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社团资源，常态化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育人从课堂知识延伸至综合素养培育。在贾湖中学篮球场，低学段学生正近距离观摩高中篮球社团的对抗训练，感受竞技体育的激情与力量。同时，学校开展大手牵小手结队活动，高中篮球队员化身运动小导师，为学弟学妹示范动作，分享经验。
2: 看到了高中队员的战术配合和身体对抗，才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扎实基本功，将来能跟上高中的快节奏。
1: 目前，五阳县已组建16个教育集团，各集团落实五统一运行机制，培育一校一品、一乡一色特色格局。
3: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学段、跨学科衔接实践，不断完善一体化育人机制，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从分段培养向贯通育人转变，确保县域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长有序，学习不断打，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新乡南太行，欣赏秋染峰峦、云海翻涌的壮美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健康报消息，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化妆品注册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提出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优化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明确，减免烫发产品、非氧化型染发产品、仅具物理遮盖作用的祛斑产品，以及使用了新原料的普通化妆品的毒理学试验报告，调整原料安全相关信息为企业存档备查，允许配方体系近似产品共用安全性和功效宣称评价资料等内容。据科技日报消息，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李天晴教授团队近期首次揭开人类胚胎心脏早期发育核心谜题，锁定调控心肌心外膜细胞分化的关键信号轴，为先天性心脏病防治与心脏再生修复开辟全新路径。各位，当癌症晚期四个字落在一个家庭顶梁柱的身上，会是什么样的重量？52岁的许昌禹州人李先生曾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年迈的父母和相濡以沫的妻子，家庭美满的让人羡慕。可是2022年7月，一次吃饭时的哽咽感却像一块巨石砸进了这个家庭，胃肠镜检查确诊为贲门腺癌。更糟的是，进一步检查显示癌症已经到了晚期，连手术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这个上药赡养老人，下药抚养孩子的男人，又该如何面对这场生死考验呢？今天我们就跟着李先生的治疗历程，走进河南省肿瘤医院马飞医生团队，看看他们是如何为晚期贲门癌患者寻找绝境翻盘的机会。
1: 最开始呢，其实主要是这个上腹部和胸骨后这个地方总觉得是有点隐隐的疼痛，有时候伴随着这个反酸啊，有时候会烧心，吃饭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咽的时候有点困难，有时候咽的时候伴有这种稍微疼疼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

0: 开始以为是一个老胃病，然后后来呢他慢慢警惕了，觉得这个症状一直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他是不是要检查一下。后来他就通过熟人呢在当地医院找了一位医生啊，然后就是后来就去做了一个胃镜的检查。
1: 当贲门腺癌的活检结果出来，李先生拿着报告单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脑子里全是爸妈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幸运的是，同行的李军主任给他指了一条路，去河南省肿瘤医院找张斌、马飞团队。
0: 贲门呢是人体的特殊的一个解剖部位，是胃和食管连接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之所以称之为门，它就是稍微要比正常的地方稍微窄了一点点，所以它的这个站位呢，所以这个地方的肿瘤呢相对来说症状就稍微明显一点点。比如说他吃的东西到这个地方，如果说肿瘤有大的话，他可能会稍微卡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哽咽感啊。然后如果说这个肿瘤可能更大一点，那这样可能就会有一点之后的吃进去东西之后稍微有一点点疼痛啊或者烧心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它这是一个症状。来我们医院查的这个 CT 呢，发现这个肿瘤不仅仅在胃上有，还侵犯了胃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膈肌还有胰腺的一部分组织啊，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呢不可切除的胃癌。通常情况下呢，这部分病人来的时候，对于这部分不可切除的胃癌呢，大部分可能大家都会认为，那我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希望了，然后可能就主要是用药物去控制肿瘤的发展，去提高生活质量啊。当然这位患者也有同样的这个想法，来的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沮丧的，病人家属的压力也很大，病人也多次亲自和我们沟通，一直在说我到底能不能手术呢，我想手术啊，反复多次这样去说，这样表达他的一个诉求。
1: 面对李先生的绝望，马飞医生没有轻易放弃，他反复查看病人的影像片和基因检查报告，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清晰，或许可以通过转化治疗让原本不可能手术的肿瘤变成可以切除的。可什么是转化治疗？这种治疗能给李先生带来多大的希望呢？
0: 转化治疗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化疗呀、免疫治疗呀，或者靶向治疗呀，各种各样综合的一个手段啊，让肿瘤缩小，从开始的不可切除到后来的可切除，帮病人去达到一个能够根治性切除肿瘤的一个目标，进而延长病人的生存。这也是当时在我们罗素霞院长还有这个张斌主任医师带领下呢开展的临床研究的一个项目。它采用了三个方面的治疗，第一个就是化疗，化疗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治疗肿瘤的一个手段啊，它是通过药物直接去杀伤肿瘤细胞里边的这种 DNA 啊，能达到缩小肿瘤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其实就像导弹一样，精准的去阻断某些肿瘤上面的信号通路，能够达到让肿瘤停止生长或者缓慢生长的一个作用。免疫治疗呢之所以称为免疫，它其实最常用的是我们所说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啊，这样的一个抑制剂就如同我们打仗时候所说的雷达呀，还有这些信号，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就是去把它伪装的这部分去检查出来，让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系统能够识别出来，然后去把它歼灭啊。最常用的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PD-1。
1: 四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当新的 CT 报告出来时，李先生和医生都松了一口气，肿瘤缩小了近70%，原本侵犯的组织也退缩了，达到了可手术切除的标准。可就在大家准备安排手术时，李先生的治疗突然被迫中断了。
0: 我们现在采用的靶向药物是抗血管生成的药物，这种药物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手术之前需要停4到6周的啊，那因为它随时可能会能够反院，所以我们把这个药物先暂停掉，然后采用的是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啊，就这样去维持，然后我们把去药物给它寄到当地医院啊，它在当地医院进行一个输注，然后病人快速出现了一个症状的缓解。反院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复查了个 CT， 发现肿瘤比以前明显的一个缩小，但是是不是达到了以前像我们化疗阶段用的这种评价标准，就是肿瘤是不是完全看不到了，并不是。我们还能发现大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0: 肿块在这个患者身上，但是和以前你像他侵犯的膈肌啊、侵犯的胰腺啊，界限稍微已经出来了，这样的话是已经达到我们可以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了。后续呢我们就安排了手术治疗。
1: 从晚期不可手术到肿瘤缩小70%，李先生在吗啡医生团队的帮助下闯过了第一关，可接下来的手术才是真正的生死考验。贲门位置特殊，手术中既要避免大出血，又要防止吻合口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术后的康复更是需要医患共同努力。他的手术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呢？术后的他能否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继续来撑起这个家？下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手术室，揭秘这场关键手术的细节。你有没有觉得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了，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别急啊，这可能不是你真的老了，而是大脑在提醒你该动一动了。一提到运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跑步和走路，但真正让大脑逆龄的运动其实是抗阻运动。2026年2月，国际期刊《老年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抗阻运动一年以后，大脑年龄可以年轻约2.3岁。最关键的是，这种逆龄效果不只是对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整个大脑都受益，让你的大脑从里到外都保鲜。下面这五个简单的抗阻运动在家就能做起来，赶紧来学。一、靠墙静蹲。二、提踵运动。三、推墙俯卧撑。四、臀桥运动。五、哑铃推肩。在启动任何训练计划之前，强烈建议您先完成一次全面的身体状况评估，若察觉到任何不适或异常，请务必及时咨询专业医生，以确保运动的安全。日常进行抗阻训练时，请注意保持适宜的运动强度，并时刻关注身体的反应与状态。科学锻炼，助力健康。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我们刚刚在机器人辅助下完成了一台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手术。这是一位83岁的老年男性患者，病因呢是因为摔倒后出现了左侧的股骨颈骨折。可以观察患者的皮质骨

0: 已经明显的变薄，松质骨骨小梁出现了塌陷，那么骨头呢变得非常疏松。所以说呢，这类患者呢，在一个轻微的没有很大的这种外伤的前提下，就容易出现髋部或者椎体的骨折，这也是我们外科医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个呢，是我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医学部在2026年6月份引进正式投入使用的髋部全关节机器人，根据患者个体的身体条件进行术前评估，可以在术前了解患者使用的假体型号，可以设计假体的位置，那么术中精准的定位、精准的截骨操作是它的优势。我们使用机器人辅助完成关节置换手术，可以显著地提高患者术后早期康复的效率。
1: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的门口，在这里呢，刚刚结束了一台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这位患者呢，仅仅是因为摔了一跤就导致髋部骨折，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张主任辛苦了。这个是你今天做的第几台手术？
0: 第五台手术。
1: 哇，好辛苦！你平常最多能做多少台？
0: 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完成过9台关节置换手术。
1: 九台？
0: 是的。
1: 那这么多手术当中啊，像这个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它的占比高不高？
0: 这个髋关节置换呢，针对老年群体啊，
1: 嗯，
0: 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还是占比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在我国呀，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1个人出现骨量下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全国范围内呢，大约有1亿人。
1: 这么多？
0: 是的。更可怕的呢，是很多出现骨量下降、骨质疏松的患者，他本人并不知道他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骨质疏松、骨头变空的过程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
1: 骨质疏松大家并不陌生啊，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这个人老了都会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很多老年人呢和你的看法是一样的，
1: 嗯，
0: 都觉得年龄大了骨头出现疏松了，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1: 嗯，
0: 错。其实啊，它是一个完整的持续的一个发病的过程。
1: 嗯，
0: 从骨量下降没有症状，到骨质疏松出现局部的症状，
1: 嗯，
0: 再到全身出现问题，最后要命，我把它呀分为3个阶段。
1: 哪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0: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骨头逐渐变空的阶段，
1: 哦，
0: 通常呢是骨量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它不疼不痒。我国40岁到50岁的人群中，出现骨量下降的人群占比能达到30%以上。
1: 哇，那这个阶段能持续多少年？
0: 这个阶段短的有几年，长的10几年。
1: 就这么长的时间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吗？
0: 是这样的，在骨量下降的过程中，往往没有任何的不适，
1: 嗯，
0: 不痛，不痒，不影响生活，
1: 嗯，
0: 我们把它称为沉默的慢性病。当出现症状以后，骨质疏松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 张主任，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呀？
0: 第二个阶段呢，会出现体态的变化。
1: 嗯，
0: 袁泉，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老年人啊，这个体态发生了和年轻时候不一样的这种表现？
1: 就有句老话说是人老了容易缩，
0: 是这样的，
1: 就是年纪越大，好像个子会变矮。
0: 是的，这就是骨质疏松的第二个阶段。
1: 哦，那为什么会年纪大了反而个头缩了呢？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还有的老人会有这种驼背呀，或者说身体变形这样的情况。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自然的过程呢是骨量逐渐下降的。
1: 嗯，
0: 像很多老年人啊，年龄增加以后呢，伴随骨量下降以后，同时呢伴随椎间盘水分的减少，
1: 哦，
0: 那么患者呢，老年人就会出现这个整体高度的变化。
1: 就很多老人说，哎呀，我今天疼，我歇两天，哎，又不疼了，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说这种疼痛我们不去管它，它有可能会发展成什么？
0: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骨科医生担心和经常工作中面对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老年人随着骨质的逐渐疏松，骨量下降，嗯，会很容易发生脆性的骨折。
1: 嗯，
0: 上周呢，我收治了一位髋关节，就是我们髋部骨折，股骨颈骨

0: 觉得老年患者，他83岁的年龄，平时身体很好，能自主的独立生活，去超市啊采购东西啊，做饭呀、啊、都能自己独立的完成。但是呢，他就是下床的时候一不小心从床边滑倒到地上。哦，
1: 要说这个动作也没有那么的危险。
0: 是这样的，他不是属于那种高能量的外伤，
1: 对对对，
0: 就不小心一个40公分的高度滑倒坐到地上。随即出现了髋部的活动受限和疼痛。急诊到医院以后，一拍片子发现是股筋骨折。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老年骨质疏松性的髋部骨折。这种情况呢，看似是年龄增加了啊，身体的状态呢是出现一个下坡路的状态。但是呢，这种状态很容易导致，比如说像刚才讲到的这种髋部骨折、椎体的压缩骨折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很多老人从没摔过大跤，也没磕碰受伤，却莫名其妙骨折。只是轻轻打了一个喷嚏，肋骨居然裂了。只是弯腰端一盆水，脊柱就被悄悄压扁。走路轻微打滑，随手撑地自救，手腕直接骨折。看似微不足道的轻轻一摔，却是最凶险的髋部骨折。这些莫名其妙的骨折全部都是脆性骨折，老人一定要高度警惕。
1: 万万没有想到打个喷嚏就骨折了啊。张主任，像这个脆性骨折，它这个高发的部位是哪几个部位？
0: 我们常见的骨折的部位呢，第一个是人体的髋关节。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胯的这个位置？
0: 是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讲的腿窝这个地方。它是连接我们躯干和下肢的这个位置。
1: 就比方说你看我们弯腰的时候，抬腿的时候，其实都会用到这个关节。
0: 是这样的，一旦髋部出现骨折以后啊，患者就无法坐立啊，无法行走。
1: 那这个地方骨折是说是这两块骨头裂开了吗？
0: 我们常讲的髋部骨折呀，往往讲的是我们的股骨颈和转子间，就是我们大腿根部啊这个位置。
1: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摸到这个凸起的这个疙瘩？
0: 是这样的、啊，我们以前呢把髋部骨折呢称为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骨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老年人骨折以后卧床就无法再站起。如果不及时的处理，那么一年之内的死亡率呢能够达到50%以上。
1: 这么高？
0: 但是呢，导致死亡的病因呢其实不是骨折，而是因为髋部骨折以后呢，老年人无法再坐立，啊，只能卧床，
1: 就是他的并发症。
0: 是的，主要是因为卧床的并发症。
1: 那么，因为他这个部位骨折之后，基本上这个人是只能卧床了，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行走了。
0: 长期卧床以后呢，容易导致肺炎、压疮、泌尿系的感染，还有很严重的下肢深静脉血栓。这是导致骨折以后患者长期卧床死亡的主要病因。
1: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以前我听到过一句老话，叫做老人很怕摔，就年纪大的人千万别摔跤。
0: 是这样的，
2: 很多人不知道骨折也会夺走生命。我国每年新发髋部骨折约110万例，髋部骨折之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50%的患者会落下终身残疾。这就是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髋部骨折。
1: 那除了我们的髋关节之外，还有哪个部位是高发？
0: 另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脊柱，啊，这种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所谓的脆性骨折，常发生于我们的胸腰段。常见的部位呢，是发生于我们的胸椎的下段和腰椎的上段。发生骨折以后呢，患者会有明显的、持续的腰背部的疼痛。甚至有些患者呢，因为骨折以后出血，牵涉到腹部的不适感。那么如果患者出现持续的这样一个腰背部疼痛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来排除是否出现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
2: 您当时是怎么骨折的？
3: 我当时在俺们饭店里边打扫卫生，刮地的底下滑滑栽倒的，就让废着，我都弄起不来了。
4: 我骑电动车的，好像没站稳，到那了，到那加上骨折了。骨折以后，我们都来到这哈来了。
5: 就是下大雨，有的晚上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摔跤了，就是滑倒了。他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会摔那么严重。
6: 骨折之前身体有没有给过什么信号？
3: 以前时候有一点腰疼，干活干多了，我腿这个腿腕子酸，就腰也有也睡觉的也有抽筋过。你白天黑了，我白天有时候不得劲，也有抽筋过是。
4: 腰疼，那提抽筋也吃过多少这个钙片，其实有时候没长手，现在往啥手能吃能喝的。
6: 骨折之前，您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吗？做过骨密度检查吗？
3: 这上这来就骨折了嘛，就不得检查吗？我没检查过，我上哪住医院？
4: 骨质疏松也没检查过，都现在都是老了嘛，都现在都得找个病。
5: 你做过这个检查？骨密度检查就是对我们来说有的就不懂。
1: 就如果说老人如果能知道自己是骨质疏松，可能在生活当中他就会更注意一些，然后发生骨折的概率也会小一些吧。
0: 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定的人群，我们做一些相关的骨密度的检查就显得很必要。嗯，
1: 那你看说到这个固定的人群啊，任何疾病它都有高危人群，咱们这个骨质疏松它的高危人群是哪些？
0: 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呢，主要有以下十种。
1: 嗯，
0: 啊，第一种呢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
1: 嗯，
0: 或者70岁以上的男性。
1: 哎，为什么男性和女性之间能错20岁？
0: 因为这个从现象来讲呢，嗯，女性啊更年期以后，骨量下降的速度会明显的高于以前。
1: 哦，这个就跟它的激素水平有关了。
0: 是的，和体内的激素水平代谢有一定的关系。
1: 嗯，所以说女性是在50岁以上就应该去及时的做这个骨密度的筛查，看一看自己缺不缺钙。
0: 50岁以上的女性呢，可以在体检的时候啊，把骨密度当成一个常规的检查内容。
1: 嗯，
0: 是不是觉得男女有点不公平？
1: 有那么点不公平。
0: 好，我们接着讲。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绝经早于45岁的女性。
1: 哦，这个50岁是正常的。
0: 是的
1: 啊，如果说一些女性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方说绝经早于45岁，就应该提前去做了。
7: 除了以上两类人群，这八类人群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应尽早进行骨密度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1: 骨质疏松不是小事儿，不要等到骨折了之后再去做检查。那生活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小信号，或者是我们属于张主任刚才讲的高危人群，那我们该做哪些检查呢？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8: 嗯，阿姨，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
9: 就是腿疼，
8: 嗯，
9: 有时候腰疼，
8: 嗯，
9: 有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抽筋。
8: 啊，那你其他的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9: 就是走路没劲儿。
8: 啊，有时候会腿觉得软吗？
9: 对，我这个脚骨折过2次。
8: 嗯，
9: 上一次，
8: 嗯，
9: 就是朋友叫我出去玩来，
8: 嗯，
9: 我在沙发上坐住着，我就这一穿拖鞋，
8: 嗯。
9: 结果又崴上脚了，
8: 等于是这个脚骨折过2次。
9: 对，
8: 但是都只是去看了一下骨折，也没有去再检查一下跟骨骼相关的检查。
9: 啊，没有，
8: 也没有去治疗补充钙啊什么的，是吗？
9: 没有。
8: 行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给你做一些相关跟骨骼方面的检查，好吧？
9: 好。
8: 嗯，
1: 李主任，像这样的患者在门诊多吗？
10: 对，这样的患者实际上在门诊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骨质疏松它是一个沉默性的疾病，我们很多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病人都是通过一些体检然后发现他有骨质疏松，但是病人他会没有症状，所以说他会把这个问题给忽略掉，
1: 当回事儿。
10: 对，直到他出现了骨痛甚至骨折，他才会来就诊。
1: 嗯，那为什么这个骨质疏松我们要来抽血呢？
10: 我们检查骨质疏松，除了查骨密度之外，我们还要查一下我们血液中它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些它骨代谢的一个指标。而且骨质疏松它除了原发性的，还有一些是继发性，就其他疾病导致的。那我们要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查来排除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一个疾病。
1: 嗯。那阿姨现在已经抽血抽完了啊，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10: 啊，那我们在等待这个抽血检查结果的时候，我们先去骨密度室把这个骨密度的检查给完成了。
1: 好。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骨密度检查室。李主任，之前我看到测这个骨密度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手腕当中，哎，这样测。那我们这个大机器也是测骨密度吗？
8: 对，我们这个机器叫DEXA。

0: 双能 X 线、
1: 嗯、
0: 它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骨骼对放射线的一个吸收的差异，然后来测出来我们骨骼中矿物质的一个密度，通过它的一个数值来评估我们骨骼的它是否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或骨量减少、嗯、或者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那目前在国内、嗯、我们的这个确诊是不是就用这台机器？
0: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对于我们骨质疏松来说，我们这个国际的金标准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DEXA 这个机器来测出来的。
1: 像这个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检查是比较方便快捷的，一般是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嗯、像比方说、嗯、我们做了一次骨密度的检查、
0: 嗯、
1: 我们在复诊的时候、嗯、需要来同一家医院吗？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机器它的参考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哦，就它出来的这个数值会有偏差，
0: 有一些差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病人第一次是在这家医院这台机器完成的，那之后再来复诊的时候，一定要拿着你之前的检测报告，第二就是尽量一定还是建议来同一家医院，最好是同一台机器，然后再进行这个检查。
1: 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数值就更加的精准了，你就更好去追溯看看这段时间，哎，你这个这个骨密度的这个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对对，它是要这个才是有参考价值和有可比性的。
1: 李主任，阿姨的这两份报告单已经出来了、嗯、这该怎么看呢？
0: 我们先看这份报告单、嗯、这个就是我们去骨密度室检查的那个 DEXA 那个机器给我们出来的报告、嗯、那也是我们一个诊断的金标准、
1: 嗯、
0: 对于绝经后的女性，那我们主要看这个 T 值。
1: 嗯
0: 你看有 T 值和 Z 值，我们就看 T 值。那 T 值的话，我们有从11到114的每个单独部位的它的这个骨密度它的 T 值、
1: 嗯、
0: 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个总和。那对于阿姨来说的话，我们一般骨密度的诊断标准就是这个 T 值小于等于-2.5就可以诊断为骨疏松了。
1: 看小于等于负，那这个等于是大于了，
0: 它是-2.7，
1: 2.7等于大于2.5，
0: 它就小于了，负了2.5了。所以说这第一个阿姨骨质疏松诊断是很明确的。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它又有过刚才问病史的时候有过2次脆性骨折，那么这个脆性骨折加上 T 值小于等于-2.5，那么就可以诊断阿姨是一个重度的骨质疏松。所以说阿姨像她说她那个腰背部的疼痛啊，然后走路无力，都是跟这个还是有一点有关系的。
1: 这个呢，那我们这个她这个
0: 对这个呢，我们这是我们抽血化验的单子。
1: 嗯，
0: 这个抽血化验单子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治疗骨质疏松，我们要补钙补D，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身体内这个D缺乏不缺乏、
1: 哦、
0: 啊，这个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单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维生素D、哦、
1: 它是一个向下的箭头。
0: 对、哦，看就是对对对，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20是一个最低值。嗯、
1: 那阿姨才11啊，
0: 对，
1: 少的有点多。
0: 对，对于骨质疏松患者的话，我们希望是在30以上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大家您看您的就很低了，11.多，实际上这可能跟您平常这个晒太阳太少了都是有关系的。
1: 像阿姨现在是一个重度的一个骨质疏松、
0: 嗯、对，
1: 那她目前该怎么治疗呢？
0: 对，像阿姨这种情况的话，首先就是我们基础治疗就是钙维生素 D 您肯定是要吃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基础治疗里面还包括生活习惯一些改善，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再一个就是要多晒太阳，然后要吃高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有运动，当然运动要注意安全。所以阿姨像她这种情况，这个重度骨疏松只是基础的补充肯定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药物来治疗、嗯、所以对于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除了要补充钙维生素 D 生活习惯的改善，我们还需要通过药物来帮助您把这个骨量给提上去。那我先给您开一些药物，等到您3个月再来复查，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再来调整。
1: 说到这个补钙，
0: 嗯，
1: 网上的信息有很多啊、
0: 嗯、
1: 我也收集了一些，您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年轻人骨头健康不需要补钙。
0: 我说一个数据吧、
1: 嗯、
0: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我们这个有专门膳食的推荐，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说，我们每天的钙的推荐是800毫克、
1: 嗯、
0: 而大于50岁以上的人群的钙的推荐量是1000到1200毫克。可是这个通过膳食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调查，我们中国居民大概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只有300到400毫克。
1: 哦，那远远不够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 我们年轻人并不是说骨头健康就不用补，而是还是要先从膳食上，能争取通过这个食物的摄取把这个钙量。

0: 你补够，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吃老本儿。
0: 嗯
1: 嗯，好，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啊，吃钙片才能补钙。
0: 嗯，这个就是太片面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从膳食上，先从我们正常饮食里面来获取钙。
1: 嗯，
0: 就是强推荐或者是有证据，就是我们的这个奶制品。
1: 嗯，
0: 因为奶制品第一个含钙量比较高，达到30%，第二个吸收会比较好。第三个就是也有证据证明，如果说我们能连续持续的有奶制品的摄入，每天达到300到500毫升，就大于300毫升的话是时间依赖性，如果能连续服用达到12个月，那我们的髋关节的骨密度会得到一个改善，能达到18个月的话，那我们股骨颈的这个骨密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1: 所以说我们的膳食补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退而求其次，比方说我真的是无法从我的膳食当中做补充，
0: 对，
1: 那我才需要吃钙片。
0: 对对，
1: 但是现在市面上的钙片也有很多呀。
0: 嗯，
1: 你看有这个固体钙啊，液体钙，还有各种各样就是五花八门
0: 的，
1: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选？
0: 那这个是因人而异，可能每个人情况不同，我们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归类了一下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两大类。
1: 嗯，
0: 一个是无机钙，一个是有机钙。
1: 哦，
0: 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也好，也好来了解它的这个各有优势吧。
1: 嗯，
0: 那无机钙呢，我们选一个代表吧，就是这个碳酸钙。
1: 碳酸钙，这个应该是我们大多数老年人会选择的。
0: 对
1: 对
0: 吧，就是说我们经常能够在市面上能买到，而且相对价格也比较便宜。
1: 嗯，
0: 同时它的含钙量比较高，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呢，这个碳酸钙的劣势是它需要我们的胃酸来帮助我们来分解，帮助我们来吸收。
1: 嗯，
0: 那所以说如果说胃肠道比较弱的这个人群，它有可能会有胃部的腹胀，甚至便秘这个情况的一个发生。
1: 所以肠胃不好的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碳酸钙的。
0: 嗯，或者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下面我们说了这个有机钙。有机钙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好摄取的话，就是这个柠檬酸钙。那柠檬酸钙呢，它的好处就是对肠道是比较温和的。
1: 嗯，
0: 再一个是相对来好吸收，而且它同时呢，就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结石的病人，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柠檬酸钙，就有机钙，相对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嗯，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含钙量偏低，
1: 就有可能是需要这个每次吃的剂量要大一些。
0: 大一些，对，它的含钙量只有21%，是比碳酸钙含钙量低的，这是它们有各有优缺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患者自身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相对的一个选择。
1: 所以说你看市面上的钙有很多种啊，到底选择哪一种，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1: 最好是能够遵医嘱。
0: 对，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做一个选择。
1: 好，李主任，你刚才提到了最好的补钙方式呢是膳食补钙，就是通过吃来补钙。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啊？每天吃多少，吃什么才能达标呢？
0: 那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我们叫3+1。这个三指的是食物。你看我们现在手边这个第一份是我们的奶制品，它这个300毫升的奶制品相当于300毫克的钙。第二份呢就是我们的青菜，就青叶蔬菜类的。那我们摆了两种，是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菠菜它里面含有草酸盐，是需要焯一下水，这样的话就不影响钙的吸收。第三份呢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半斤的豆制品大概含钙量也到300毫克。那么我们这三份加起来就相当于一天我们摄入量就达到了900毫克。
1: 我听懂了，等于说我们要喝一瓶奶，半斤的绿色蔬菜，然后半斤的豆制品。
0: 对，
1: 只要我们吃够这么多，我们就可以达标900毫克。但是我每天光吃这些食物太单调了呀。
0: 是的，就是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我一定会摄到半斤的青菜类或半斤的
1: 豆
0: 制
1: 品，这个是比较好达标的。
0: 对，
1: 因为很多朋友就早餐或者是加餐的时候会喝奶嘛，啊，这个比较好达标。关键是这两份不太好达标。
0: 所以我们前面又摆了两类，一类呢是我们的海产品。那我们海产品里面带鱼啊、虾呀、虾皮含钙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需要说一下，尤其这个虾皮虽然含钙量很高，但它含盐也是比较高的
1: 啊。就如果说我们吃太多的虾皮，反而我们的摄盐量又变高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虾皮只能作为我们一个汤料一个补充品。再一个就是我们种子类的这些食物，像芝麻酱呀、黑芝麻呀，这些黑豆它的含钙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也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1: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搭配，比方说我可以用虾仁西兰花来炒，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在做豆腐汤的时候，我可以不放盐，我放点虾皮，
0: 对，
1: 然后我可以油炸个这个带鱼啊。所以说我们要把

0: 这个涵盖的食物的种类要多摄取。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很多朋友上班族啊，或包括一些学生，他每天其实因为压力比较大，节奏比较快，可能就吃外卖的概率会比较高。那我可能就点个凉皮儿啊，点碗捞面条，可能就一顿饭就结束了，可能我没有办法吃得这么丰富。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点外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里面可能配的有卤鸡蛋或者是豆干儿，然后我们在点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多增加一点食物的种类。就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希望每天的食物不是单一化，而是多元化。嗯，然后我们种类大于等于推荐大于等于12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没有摄入足够的钙制品或者其他一些微量元素都能够补充到。还有一个就是像坚果类的食物含钙量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作为小零食放到我们的手边啊，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些物质给补充。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众，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膳食来把这个钙量给补充够。那对于我们老年人群，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的这个吸收功能差了，
0: 明白，
1: 食欲可能也不好，那他们的这个食物的种类或者食物的量就不能够达到或者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么多，那么他们从膳食中摄入的含钙量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膳食要求的每天1000到1200毫克。那这个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话题3+1，那这个一指的就是我们的钙片。
0: 哦，明白了。对于一些骨质疏松的老人来讲的话，单纯的食物已经不够了，我们可能需要用这个钙片的来补充。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健康人群来讲的话，三就已经够了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点了外卖，点了这个捞面条，我们可以配一瓶牛奶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坚果当成日常的小零食，随身携带啊，可以来做一些补充。包括早餐也可以用这个芝麻酱，来去铺这个面包、馒头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说，能够从食物当中获取，就要从食物当中获取。那这么多含钙的食物啊，它们的含钙量是不是也会有高低的偏差？
1: 对，这里面是有差距的。实际上最好的，就我们证据最高的就是我们奶制品。奶制品的第一含钙量高，第二它的吸收好，所以说它是我们强推荐的。而且也有数据证明，就是我们如果能连续的奶制品的摄入，我们推荐的话每天是300到500毫升，最少不少于300毫升，能够连续摄入12个月甚至到18个月，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缓步的骨密度的一个改善的。
0: 但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他对这个乳糖是不耐受的，他没有办法直接喝牛奶。那是不是可以用什么酸奶呀、奶酪？
1: 对，我们酸奶呀，或者是硬蒸奶酪来替代都是可以。
0: 奶粉可以吗？
1: 奶粉也可以的。奶粉就是我们像有一些肥胖啊，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低脂的奶粉更好一些。
0: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说啊，我们今天这个钙的含量不达标的情况下，喝一罐牛奶就能够立马就给它一个补充，而且它吸收会很好啊。之前家里面有老人啊，经常会炖一大锅的骨头汤，跟我们讲说，哎呀，多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啊，这到底能不能补钙呀？
1: 对，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为骨头汤里面大部分还是脂肪会更多一些，连蛋白都很少，然后骨头里面的钙很难进入到汤里的。所以说我们补钙的话，还是希望能从我们推荐的这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中来摄取。
2: 3+1补钙饮食法，一杯牛奶，半斤豆制品，半斤绿叶青菜，哪一份没吃够就补一片钙片，膳食打底，钙片替补，维D当帮手，轻松补齐一天所需的钙。
0: 张主任，刚才我们跟李主任讲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补钙啊，除了吃之外，运动也很重要啊。那在生活当中，哪些运动非常适合我们增加这个骨量？
3: 除了我们日常的起居活动以外，老年患者呀，适当的做一些增强肌肉力量，强化骨骼强度的这样动作，是对骨密度的提高是有帮助的。
0: 那您今天能不能教我们几个简单的，就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来去完成的？
3: 那么今天呢，我就请主持人当模特，我给大家介绍，
0: 现场学一下。
3: 好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呢，从下往上开始讲。
0: 好啊，
3: 总共3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做提重的动作。身体站直，重心呢放在我们的脚跟，膝盖呢不要过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重心放在足跟，两足

0: 向前，平行向前，与肩同宽，这个时候重心放在足跟，啊，
1: 脚后跟。
0: 对，我们尝试着找用足弓、踝关节和小腿后侧发力的感觉，把身体往上顶，很好，再来，好，我们这一次呢，来抬起来，坚持三秒钟，保持身体稳定，避免足外翻。所以说呀，很多人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我们侧身给大家示范一下，来，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平行向前。
1: 然后停留的时间可以根据我的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0: 是这样的啊。
1: 那我每天这个动作我做了多少次呢？
0: 我给你的建议呢是，一次呀，要做到感觉到肌肉有酸困感为止。哦。然后做完以后呢，可以休息，啊，等到恢复以后呢，可以再做下一组，一天呢可以做到三组。第二动作呢，来，林泉，请你站到这里啊，手扶墙面，稳定身体。这个时候呢，保持我们的躯干核心是稳定的。嗯。通过摆动大腿，来练习我们臀部和大腿前侧、后侧的肌群肌肉力量。来尝试一下，靠臀部和大腿的动作向前踢腿，然后向后摆动。这个时候呢，膝盖、膝关节是不能锁死的，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来，再来一次，往前踢，往后摆，好，连续起来，腰稳定住，均匀呼吸，很好啊，身体稳定。
1: 就是我要感觉到我这个
0: 臀部是发力的。哦。
1: 但是我感觉我身体会晃，身体是不能晃，是吗？
0: 要保持躯干核心的稳定，要不然的话呀，这种练习时间长了以后呢，容易导致腰痛。哦。那么这个动作呢，一般老年人啊，我们建议一次呢可以做到20到30次，一天可以做到5到10分钟。我们练完一条腿以后呢，如果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换锻炼的下肢变成支撑的下肢，然后再锻炼下另一条腿。
1: 我这个摆动的速度是需要慢一点还是正常？
0: 这个呢因人而异啊，因为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避免运动过度出现运动损伤。
1: 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三个动作呢，我推荐靠墙俯卧撑。那么我们首先伸直上肢，触摸墙壁，往后退半步啊。那么呢，我们就有一个靠墙的一个压力，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做俯卧撑一样，啊，保持核心。
1: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不能塌腰？
0: 对，手臂的位置呢，手掌的位置和肩膀同高，往下一点点，好，伸直，哎，这时候呢，我们开始像做俯卧撑的动作那样。
1: 那我的身体还是要保持一条水平线，
0: 收紧稳定的状态啊。同样呢，这样的动作呢，我们给老年人的建议呢，也是每一次做到肌肉有酸沉的感觉啊，就可以停下来休息，一天呢可以重复三组。
1: 今天呢，张主任给大家分享了三个动作啊，我们在家里面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完成啊。做多少个呢？因人而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啊，来去慢慢的去加量。其实所有的运动啊，都不是一口吃一个胖子，要循序渐进，但最重要的是坚持做。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骨质疏松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控。那生活当中如果你是高危人群，那一定要主动的去做骨密度筛查。在生活当中啊，也要牢记我们的3+1饮食补钙法，同时好好运动啊，早发现早治疗，这样就可以远离骨质疏松。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4: 你让他来呀、啊，
5: 想放下来。
2: 苏明玉是何许人？
3: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5: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
6: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2: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

0: 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哎呀，师傅你就吃吧。
1: 哎，快去呀！
0: 哎，你吃嘛，
1: 你传到怀他会给的。
0: 哎呀，你先吃吧，师傅。
1: 哎，会给的，你师傅这一个不够吃啊？
0: 先吃吧。
1: 天津，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找他吗？
2: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1: 哦，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嗯，谢谢。嗯，真好啊。嗯，你看多好啊。嗯，还不谢谢老板娘。
0: 哦，对，嗯，谢谢老板娘。
2: 不用客气。
0: 娘子，娘子，
2: 你是吴郎？
0: 怎么，你真的认不出我了？
2: 你是吴郎？
0: 你真认不出我了？
2: 吴郎，吴郎。
0: 义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
3: 大哥，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
0: 好。
3: 大哥，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
0: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这孩子是谁的？
1: 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嗯，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他呀，这孩子啊，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嗨。有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你想开点吧。
0: 罗毅。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1: 哎，你就想开点，想开点。哎呀，想开点，想开点。哎呀，
0: 还有你，
1: 你
0: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
1: 哎呀。
4: 娘子，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2: 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

0: 这是天意呀、啊！哼，像我无恙，
1: 历尽千辛万苦，
0: 朝思暮想，
1: 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
0: 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
1: 还不如……
2: 别想那么多啦，一切随缘吧。
1: 可是师父，这个罗恩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2: 是是是是。
1: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哎，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师父，你。

0: 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1: 哎，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0: 师父，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倒了什么。
1: 娘子，快睡吧。

0: 哎呦，老板！
1: 库文，来来来，里面请，
2: 里面请。
0: 哎，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0: 哎，来点酒。
1: 哎，好嘞。
3: 哎，苦瓜呀！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4: 没什么，没什么。
3: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得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4: 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
3: 啊，
4: 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3: 那当然。嗨，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4: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3: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4: 哎，师傅，我去去就来。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师傅，我去去就来啊。
3: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4: 啊，
3: 哎。
1: 哎，来来来来
2: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喝，
5: 客官慢用，
2: 这行真不错啊。
4: 啊，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现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6: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4: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哎，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2: 哎，很久没得见你了，
4: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6: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娘子，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1: 再喝一点吧，
2: 再喝吧。
1: 哎，你早。哎，
2: 你
1: 早。
3: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4: 我
3: 啊。

0: 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1: 嗯，
0: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嗯、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1: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你也坐，你也坐。啊、哎，熊儿，
2: 哎，
1: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2: 哎，好嘞。啊，
1: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2: 好的，
1: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2: 哎哎，
0: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2: 菜来了，客官。啊，
0: 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3: 哎，来来来来，您吃吃吃吃，
0: 我自己来。
3: 哎，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4: 好的，嗯，
3: 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来来喝喝喝。
4: 这菜不错吧？
3: 哎，还可以。
4: 老久没见了。
3: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0: 来
3: 来
0: 来，
3: 这
4: 个带钱啊，
3: 那好。嗯，来，来再喝一个。来

0: 大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俘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
1: 刚才大师父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你。
2: 慢，慢，慢，慢，慢，且慢，且慢。
1: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喝你这一杯。
2: 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嗯。
3: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嗯，好，好，好，好，好酒量啊！
4: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1: 哎，不要紧，
4: 吴郎，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想不开呗。
4: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1: 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4: 嫁了别人？
1: 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请他老婆喝酒。 结果呢，自己在酒里下了药，顶事了。你看，
4: 师傅。

0: 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1: 哎呀，净说傻话。
0: 师父，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啊，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同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
0: 吴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你真舍得？
0: 嗯。
1: 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和尚管不了了。
0: 师父，你救救他吧，师父。
1: 好好好好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
0: 哎。
1: 给他用了。
0: 嗯。
1: 用了。
0: 嗯。

0: 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Om Mani Mani Om。
1: 师父，
0: 哦，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父，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2: 师父，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2: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啊。哦，
0: 修行不靠师父，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父，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父，师父，哎，
0: 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都是戏吗？
1: 我想起妍妍。

0: 哎，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你们看，
1: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1: 比我卖的差远了。
0: 啊，这怎么会差呢？
2: 就是啊，
1: 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0: 什么？你知道？
1: 你呀，真的嘛当假的收，假的嘛当真的卖。
3: 哎，这这这这这大大。
1: 来，
4: 买个。过了，
5: 哎，银双鱼啊，保平安送吉祥的银双鱼啊，来看看啊，
3: 这个镯子啊，
5: 你要这个镯子啊？
3: 不，我看看
5: 你到底买不买啊？
3: 不，我看看，
5: 走吧啊，
6: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
7: 怎么，这孩子卖呀？哎，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
6: 就给五两银子吧。
7: 哎呦，哪里值五两银子呀？我看呐，一吊钱。
6: 哎呀，大娘，一吊钱我就买下了吧，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7: 慢着，一吊钱，
8: 这女孩我买呢。
7: 哟，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8: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她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7: 你
8: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7: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
9: 哎，我们走。
8: 大娘，
6: 多谢
8: 你把女儿卖给他，
6: 多谢
8: 就是把他推进火坑了。
6: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三天了，不卖了他就只有饿死了呀。
8: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哦，银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赶快上路吧！啊，
6: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了，
8: 快起来吧！
6: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8: 瘦马就是小女孩，养到15岁，就
6: 怎么
8: 就接客啊？
6: 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
8: 别，多谢女
6: 菩萨呀！
8: 快走吧，
6: 谢谢了。
10: 卖橘子喽！
1: 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8: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她排行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
1: 哎呀，真准呐！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呀，
2: 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
2: 哎呀，真灵，
3: 真灵啊！
2: 对对对对，对了，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你爹是50了，哎，我还知道他是谁呢？你爹就是他呀！
0: 哎，这
2: 就
0: 是
2: 儿子，就有呀！
1: 不卖不卖，
4: 便宜点吧，
1: 不卖不卖啊！
5: 不要买，
6: 不要
5: 了，买
6: 了，
7: 走吧走吧。
1: 小娘子怎么样？
8: 这是什么？
1: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
8: 多少钱？

0: 这种一两银子。
1: 这个呢？
0: 这个那要50两啊。
1: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0: 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你看这图案多好啊。
1: 太贵了。
0: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
2: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鱼目当猪混呐。
0: 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
2: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2两。
0: 那就8两怎么样？
1: 3两。
0: 5两不二价啊。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1: 那好，就5两吧。
0: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那就写观音送子。
2: 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0: 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呢？
2: 我就是要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0: 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疯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
1: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2: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1: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2: 收好。给他收好了。
1: 麻烦你给我装好。
0: 好。
1: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啊。
2: 不忘经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1: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2: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0: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1: 给他银2。
0: 多谢。
2: 姑娘啊，空心便失信，失信空心，空心失信，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站住啊！
0: 这干什么？这是？
2: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鱼给我，行不行啊？
0: 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
2: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0: 走。
2: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0: 买？你出得起银子吗？你这个穷和尚。
2: 失恋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0: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2: 好，怎么样？一言为定啊。
0: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吧。开玩笑。
2: 你看我有没有钱？看我有没有钱。你看我有没有钱。这里头都是钱。
0: 走吧。
2: 信不信？怎么样，是真是假呀？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0: 那你看着办吧。
2: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0: 那你，
2: 哎，我要你这个里头的，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就要这个。
0: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
2: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不行不行，我走了。
0: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2: 你还要信誉啊？
0: 这样吧，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

0: 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

0: 二三十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

0: 吃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虫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头。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啊，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啊、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啊、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啊、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啊、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

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你什么都要加。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9: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9: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0: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
1: 的。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了再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怎么样啊？啊？
1: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
0: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呦，你来啦！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啊，你走好。老爷，您回来了。
2: 老爷，下去。
0: 是。

0: 进去玩玩啊，到里边玩玩去。
1: 怎么总也不
0: 让进来看你啊？
2: 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嗯，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韵兰可好了，还给韵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

0: 守是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1: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2: 是。
1: 韵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
2: 哟，谁来了？
0: 去去去去去去去。
3: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1: 哎，

0: 来。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0: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0: 哎呀，我的小亲亲，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0: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0: 哦，你干什么？
1: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0: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1: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0: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1: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0: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
1: 哎，
0: 来。

哎呀，人生啊，到处是西游。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哈哈哈哈，我和尚就看一个。

0: 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嗨，看你。

0: 哎，摊主，您来了。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了，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换呢？不换就退钱。哎，好，换我给你换啊。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啊？
1: 好。
0: 走好，走好。哎。
2: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刷鱼要换一换。对，
0: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
2: 哎，怎么会卖完了呢？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
0: 这只是坏的。哎，你要它干什么？
2: 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
0: 这，
2: 我和尚云游四方，有一个图嘛，可以找找路啊。哎，
0: 我看你这和尚。也走不了多远了，
2: 哎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哎，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0: 哎，走着瞧。
3: 哎，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4: 是。
3: 军国机密。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
4: 明白。
3: 好，上路吧。
4: 是。
5: 宋兵沿河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6: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
5: 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我葫芦大军一齐进兵。
6: 嘿，

0: 启禀大帅，情报送到。
1: 此图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
2: 我要立即挥师南下，饮马西湖。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0: 脱离苦海，早出风
1: 尘。嘿，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
0: 救我！大帅，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2: 好，那就有劳军师速去速回，小心行事。
1: 哎，
0: 奇怪，怎么会这样？啊，军师！哎呀，不知军师亲临啊！
1: 哼，大帅为此事非常恼火
0: 啊，
1: 要你们南下收集军情谍报，

0: 你泡娼妓泡昏了头了。
1: 这
0: 把什么相好女人送的吉祥鱼当成了谍报送给大帅。
1: 什么
0: 你看看。
1: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容小人一看啊。小人当初疏忽了，这鱼眼是水晶的，是被那妓女苏玉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
0: 此话当真？
1: 不敢说谎啊。
0: 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玉兰的情况。
2: 是，
0: 我们去会会将军。走啊。
3: 哎，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你们这里
4: 将军
1: 事关重大，
3: 上茶。
0: 不必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银霜鱼的事吧。
3: 那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
0: 想耍我们？
3: 你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霜鱼吗？
1: 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
3: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
1: 什么？
0: 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
3: 那也不能杀。还是抓活的。
0: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霜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1: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以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0: 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3: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啊。
3: 这
5: 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
2: 地下馆呢？
5: 你看
2: 这人家给看见。
6: 野和尚到别处化缘去。
2: 和尚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看看。
6: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
2: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笑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6: 和尚还吹箫呢？
7: 吹嘛！
6: 哎呀，都反了！
8: 怎么真是？箫都拿反了！
9: 行了，
8: 真吹起来了，
9: 真会吹呀！
6: 好了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2: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10: 这也能吹呀，
6: 能吹呀，够了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2: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11: 真好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1: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2: 那你有钱
3: 有钱拿出来呀，看呀。
1: 我和尚有的是
4: 钱。
3: 钱。拿出来呀，干嘛呀？在哪儿啊？
2: 在哪儿啊？
3: 没有
2: 吧？没有啊。
1: 你看看，
2: 不出来了吧？
1: 你看看，
2: 你
1: 呀，不行。
3: 点我。
1: 不行。
3: 那我呢？
1: 你也不行。
3: 点我。
1: 不行不行，我都不要。
2: 哎呀，
1: 我都不要。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3: 啊，文钱点一品红啊！
5: 真笑死人了。
3: 你这个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2: 就是。
1: 那怎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3: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2: 就是
6: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7: 是师傅啊，快进屋里坐。
0: 哎，你怎么回事啊？
3: 是呀，
7: 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2: 哦，
1: 怎么样？
0: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了我听箫馆的招牌不可。
1: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箫馆那第一都要关门喽。
0: 奇怪，
2: 这
0: 和尚，
7: 师傅请进。师傅请坐。
1: 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这是姑娘所画。
7: 正是。
1: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7: 师父夸奖。
1: 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7: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1: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7: 你是说？
1: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7: 师父，你。
1: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7: 银霜鱼？
1: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7: 奴家手镯，请师父代劳。
1: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7: 师父，这
1: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7: 旭郎身负守备军机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
1: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7: 师父要去哪里？
1: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起身。
8: 参见大人。
9: 有情况吗？
8: 没有，没有。
9: 一品红有没有出去？
8: 没有，
10: 没有。
9: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8: 知道。
9: 走。

0: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啦，好啊！
1: 月兰妹妹，月兰妹妹，快开门呐！
0: 快点收拾！
1: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不会吧？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春桃，我实在想不通。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可是这怎么办呢？
0: 这有我呢，
1: 快收拾收拾。
2: 我看醉了。
3: 出生之人，对不对？对对对！啊，
2: 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3: 交运
2: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
3: 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
2: 马上就发。哎，
3: 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2: 你滚开，胡说八道，走！
3: 真是。
2: 进去，搜，在这儿呢，带走。嗯，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两台也跑不出扬州城。哎，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 哎，哼，哎，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叫府衙派人搜捕苏一兰。
4: 是。 快快快快快！快！你到这路口，你到这边，你到这边。
5: 前面，前面，看看，
4: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喂，跟着，喂，来，我前面去。哎，这个箱子带两个，那边，那边箱子，船上也渡好。哎，快！

0: 娘怎么了？
1: 救我！啊！他们在追我，
0: 追你！
1: 快让我躲一躲吧！
0: 不，那藏哪儿呢？你看这，那这
1: 不行！
0: 而且藏那儿，藏那
1: 儿也不行！
0: 这
1: 还是不行呀！
0: 来，上来！哎呀呀，不行，不躲。
1: 师父怎么办呢？
0: 哎，快来。哎，来，你先暂时当一回城隍奶奶吧。哎，来，蒙上。好，别动啊。来，坐，坐下。哎，
2: 咱们好
0: 了，别动了，
2: 来，进来看。哎，臭和尚啊，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
0: 哎，你们真是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
2: 我们看着她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
0: 那
2: 就是，
0: 那你找啊。
2: 哎，找，走。你看着他进来的吗？
3: 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有啊，
0: 怎么会有呢？
3: 等等，
0: 走吧。哎呀，
2: 有香味儿，
3: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那个香香味儿。哎，大哥，
2: 是女子香味儿。
0: 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差了一点。你看，哦，对，我这还有，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怎么样？
3: 去，
0: 哎，没擦过，你看外行。

0: 啊，喂，哈，
1: 哎呀，
0: 走吧，哎，
2: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
0: 啊，是啊，
2: 哎，那好像动了，哦，哎，去看看，
0: 别动，别动，今天呢？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你们不请自到，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
2: 净胡扯，你敢骗我们？
0: 你看，哎呀，都把他不得气成什么样了？真是，
2: 闹什么鬼呀、啊？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
0: 你看，哎，这是新素的，你看。啊，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这儿活了吧？你看新素的呀，
2: 大哥，我看啊
0: 是新素的，你看，
2: 哎呦，
0: 你看这，
3: 大哥，
0: 不得了，哎呀，惊动神灵了，
3: 好，
0: 那么现实报，哎呀，
3: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3: 不行啊，
0: 快走，赶紧走，
3: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2: 是啊，
3: 看，
0: 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3: 没有。
0: 你做过没有？
2: 没有。
0: 哦，没有做过坏事啊！你们想看，那就看吧。那看。
2: 你上。
3: 哎，大哥，你去看。

0: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 他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3: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10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

0: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呀，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5箱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
3: 我数三二一，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软糯入味，香而不腻，香同品质，买贵的不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精品五香肥肠吗？ 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香而不腻，香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
3: 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 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2: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的选择。
0: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2: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

0: 到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元十五袋。免费送的这五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做到199元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0: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0: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0: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

0: 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块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
0: 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好，我答应你。 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5袋上来。
2: 再拿5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
3: 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落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 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落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
4: 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良心甄选。
2: 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

0: 你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既理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
2: 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
3: 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5: 添加了100%38%的温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
1: 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
6: 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家好，我是王丽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 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

0: 人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要不快滚喽！快跑！快跑！
1: 师傅，吓死我了！
2: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快快，下来下来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了，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3: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1: 不。
3: 那又是为何呀？
1: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遂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3: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1: 青楼见屈，得将军厚爱之缘，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身临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回来！
5: 回来！
4: 站住！给我回来！
6: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7: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6: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6: 好，行了行了。
7: 哎，对呀，今晚啊有个和尚来找过他。对，
6: 你怎么不早说呢？啊，
7: 他会不会是？
6: 对，赶紧派人去追。
7: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8: 哼。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9: 你带咱们兄弟去捉拿那个和尚。
8: 哎，
9: 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8: 是。
9: 你速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6: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9: 好，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
8: 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10: 对，
8: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
10: 好，明白了，
5: 明白。
8: 哎，嘿，来了，快坐起来，
6: 走走。
10: 小姐， 要轿子吗？
7: 不不。
6: 哎，管得好！快叫！进去！进去！
11: 快去叫！
6: 快去叫！走！快！快！走！
0: 鱼儿啊！哎呀，你看我这是鱼儿，我有鱼儿，
11: 一双鱼，
10: 拿过来，拿过
11: 来，快点，一双鱼给我们。
2: 店主啊
9: 啊
2: 贫僧与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9: 可以可以
2: 啊，走。
1: 哎，
2: 啊，谢谢，来，趁热喝。
1: 谢谢师父。
2: 谢，阿弥陀佛。哎呀，
9: 二位喝好
2: 啊。好。
1: 师父，
2: 嗯，
1: 他们逼问银双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2: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双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1: 金兵南下？
2: 哎，
1: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12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2: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

0: 地图迟迟不能到手，大帅对此已经动怒，你该怎么办吧？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哼，别忘了，每年给你5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 难道我的脑袋只值5000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2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哼哼，
1: 四松庵主慧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
2: 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慧莲师太，
3: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啊，
2: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阿弥陀佛，快到课堂歇息吧。啊，好，好，来，请。
3: 请。
2: 嗯，请。
3: 您进来。
2: 相公。
3: 啊，
2: 相公。
3: 啊。
2: 相公，
3: 来，请。啊，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2: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3: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2: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3: 啊，走走走，请。

0: 请这边。嗯。啊，来。
1: 那这是大殿。啊，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0: 啊，你是主，你就先在这庵里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但
1: 贫师傅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贫僧告辞了。一片赤青梅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哪边是甜，哪边是酸？因缘果报，重其间。

嗯。

0: 快，把他抓出来！你看，啊，上当了！快追！快追！
1: ！哦，二位差官。这里是进修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2: 穷酸丁，我们是扬州府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1: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2: 你竟敢包庇案犯！
1: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2: 天理，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给我锁上！哎，
1: 坐！你们不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啊！你们，
2: 坐！
1: 哎，你们，哎，
3: 各位差爷，你们这是？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吧？守备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哎呀，你们大概搞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2: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4: 这，
3: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2: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坐。
4: 哎，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5: 你们都退下吧。
6: 是。
5: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100粒，还有坠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3: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像红宝石的吉祥鱼，请老爷明察。
5: 来人，搜身。
7: 是。
8: 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5: 哼，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6: 在，
5: 给我打。
6: 是
9: 是，
6: 慢。
10: 知府大人，运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
5: 啊？
10: 运兰，这些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得好苦啊。
11: 知府大人，让卑职将运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
5: 好吧，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10: 谢大人。

0: 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
1: 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我派轿子去接你，你突然不见了，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1: 我处处遭缉呢，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0: 我派人四处寻你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
1: 我真后悔，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0: 哎呦，玉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都是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玉兰，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徐林若非真心与苏玉兰相爱，必遭五雷轰顶。
1: 你别说了，
0: 玉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备府，甚当不便。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回听箫馆。明天我就去和妈妈商量，赎你出来。你先安顿下来，在这住几天，委屈一时。我尽早择地给你造一处大宅院，到时一切安排停当，再接你过去。从此我们长相厮守，好吗？
1: 我累了。
0: 那你，
1: 将军请回吧，我想静一静。
0: 好，我先回去，我先回去。
2: 哎呀，燕儿啊，燕儿啊，你本是生活在水中啊，可是人们偏要将你又烧又打，还把你吊起来让你东摇西晃。哎，我和尚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贫僧给你来一个井下放生吧。
3: 追上和尚，每人先回家向爹娘再讨两条腿。
4: 又上这和尚的当了，
5: 那怎么办呢？
4: 快给我追！快给我追！快追呀！快快！
6: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
4: 那和尚实在是不好斗啊！
7: 哼，都元帅给的期限可是越来越……

0: 越近了。
1: 我看这地图不在苏玉兰手里，也未必在和尚手里。
0: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立即找到，成交大元帅。
1: 你们三个继续盯住那个和尚，见到地图马上下手。好吧。
2: 看来你还得在苏玉兰的身上多下点功夫。
1: 是。

0: 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哎，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云兰，你又误会我了。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呐。
1: 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生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松庵，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唉，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云兰，我这就去听萧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0: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预药师辅助治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契刻，气已藏林，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

0: 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3: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4: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2: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4: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2: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5: 保持好健康，
4: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8: 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
9: 不配有家。
1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7: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1: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0: 新花样新戏码，
12: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0: 如何招架？
9: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倒霉了。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3: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7: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

0: 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过来，是你速速安排得力下降，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寺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
2: 遵命。
0: 哼，
2: 女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1: 是大师傅，快请屋里坐。
0: 哦。
2: 在画观音像啊！
1: 师父请喝茶。阿弥陀佛，女施主现在可是又见喜郎，稳坐香阁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哎呀！
2: 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
1: 鱼？师父是说银霜鱼？
2: 对，而且是鱼里的图。
1: 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

0: 敌人。
1: 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0: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1: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啊
0: 哦！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1: 嘿嘿，徐守碑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0: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四松庵的课堂里了呀！
1: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
0: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1: 你是不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哦。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0: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1: 嗯，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0: 哎，啊，

0: 快来啊！
1: 来了，站住！站住！站住！
2: 快点，往哪跑，和尚？对对。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禁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
0: 啊，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
1: 啊，
0: 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

事物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以永劫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边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抓我，走啊！哎呀，你们抓贫僧，贫僧就跟你们走。

0: 好啊，此图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图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3: 混账！你看，这是什么？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4: 哎，慢，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4: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0: 给你。
4: 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
0: 风和尚，
2: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
5: 那是抓你们的。
4: 等着看戏吧。
6: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0: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6: 拿下。
7: 是。
0: 你们这是？
6: 奉旨捉拿。带走。
7: 走。
6: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3: 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4: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6: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4: 哎呀，你看看啊。
1: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4: 哎，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

0: 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1: 原来如此，哎，他也是罪有应得。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嗯，嘿，哎呀，哎呀，知府大人呐、
2: 圣僧快请，
1: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2: 下去，
1: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
3: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灵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1: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3: 但是苏云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1: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3: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
1: 啊。
3: 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3: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1: 哎，那就讲吧。
3: 姑娘请。
1: 啊，坐啊，快讲。哎呀，
3: 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1: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
3: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韵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
1: 哦，
3: 姑娘可以自由居住啊。
1: 哎呀，
3: 对来。
1: 哎呀！
3: 哎呀，恭喜姑娘。
0: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1: 哎，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啊，那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3: 哎，圣僧留步。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灵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1: 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我们上路。哎呀，真不易呀、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0: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师太。
1: 和尚送你一程啊。
0: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老爷慢点。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0: 父亲，人来了，在您书房。
1: 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
2: 那水鬼在什么地方？
3: 石老爷，久违了。
2: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
3: 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是我家中。
2: 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3: 好，
0: 哎，跟我来。
3: 哦。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你听着，鲁阿大得到的可是20亩好田呐。
1: 哎，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0: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那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吃讲茶，那好啊。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1: 啊，胡言乱语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宋诗了，30年来他办的宋诗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3分啊。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石宋诗啊还是宋诗啊。哎呀，
1: 那真是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诗的。我包揽3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0: 好
1: 啊。我也从来没有拜过阵呐，老实赢，还要赢得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都被踏坏了36根嘞。
0: 有那么多人啊？
1: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0: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哎
1: 呀，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哎呀
2: 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0: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宋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
3: 爸。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1: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1: 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去。
0: 走吧。走吧，
1: 今天是宋诗会宋诗，同把讲茶吃吗？
0: 走吧，
1: 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0: 他在这儿磨半天了。
1: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石老爷到了。
1: 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了。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4: 哎，石老爷到了。
1: 里面请。
2: 诸位请。
0: 来，里面请啊。
1: 石老爷到了。里面请。
3: 怎么进来的？
1: 跟你说，我们认识的。
0: 请来。行。
2: 咱们坐。
1: 石老爷上座，。二位坐长。
0: 石老爷请喝茶。
1: 好。
3: 二位组长，请，来坐。
1: 我就坐这儿。
3: 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公断了啊。
1: 我坐这儿啊。
5: 让你，
0: 陆老爷请喝茶，
1: 也一样啊。
0: 来，喝茶，
1: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0: 来。
1: 哎呀，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2: 哦，谢谢谢谢。
3: 外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是。
2: 哎，查博士，
1: 哎，
2: 给我这儿上茶。
1: 哎，好嘞。
3: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1: 来，
3: 啊，他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五
4: 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5: 到齐了。
4: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1: 啊，我看可以了，开始吧。
4: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
6: 哎。
4: 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6: 哎，
7: 各位，七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哎，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1: 这有道理。
7: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哎，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8: 哎，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4: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9: 最好是今天把他调解了，
8: 还是得
9: 调解一下。
4: 李秀芝，陆娃大所言是否属实啊？嗯，
10: 说的是真的吗？
11: 石老爷，各位前辈，陆娃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10: 有道理。
11: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罗阿大去借？这罗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8: 你敲诈吧，就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4: 这一针算扎透了。
11: 罗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8: 逼死人命，
9: 要怎么活下去啊？
12: 是
9: 啊，
12: 这个逼人命，
9: 就是。
4: 别急啊，卢阿大，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啊？
10: 对呀，
7: 有，
8: 就是
10: 啊，啊，他有啊，
3: 他还真有字据。哎呀，真没想到啊！
7: 秦石老爷，林大爷过目
4: 啊。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恐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立据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
8: 哎呀，这下白
4: 组长啊，你看，
8: 说什么？
4: 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哦，并请代问李秀芝。
3: 哎呀，这是真的，
8: 就是这就是。
5: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3: 是不是
5: 啊？
8: 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
3: 就是。
8: 快把地交出来吧，
4: 父债妻还真是天经地义，
8: 就是嘛。
3: 快把地交出来吧。
4: 哎呀，县又乱了。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8: 哎，有，这讲的有理啊。
9: 有理。
7: 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8: 哎呀，真的，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

0: 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1: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2: 就是
1: 呀，这可拉大真的，想的还真周到。看来就是为了，看来罗大师。
2: 看来就是为了，看来罗大师。
1: 不信，
0: 不信，
1: 不信，
0: 不信，
1: 不信，
0: 不信，
1: 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
0: 写这个字据呀、啊？
1: 这就是啊，
2: 写了字据他又赖了。
0: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啊。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枉法如山呐、啊。
3: 就是嘛。
4: 施老爷说，
0: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二十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5: 好，断得明白。
6: 到底是实送师啊，
0: 何秀师啊，
2: 合情合理啊。
0: 二十亩田上种的什么？
7: 是啊，要交出去了。这家
8: 他种的是二十亩早稻，石老爷。
0: 啊，你既然得了二十亩地，理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四十两吧。
8: 四十两，我带来了，正好四十两。
5: 四十两，
8: 数一数，四十两，一点不少。
9: 我不要，陆阿达分明是在讹地。
5: 对，这是敲诈，
10: 这是讹地，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0: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摆脸的给我看了，
5: 就是嘛，何苦呢？
11: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5: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
12: 这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0: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5: 慢点，我来看看。哎呀，有身体之具怕什么？
8: 这，
13: 他拿来干嘛？
11: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13: 这话说的，
11: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哦。
5: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14: 过去的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5: 就是
14: 实话，
5: 无公道吧？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这怎么回事？
15: 这怎么回事？
5: 哎，
8: 你看看。
16: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装裱，你看看吧。
8: 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啊？真的吗？
16: 骗人的！还是你看看吧，
11: 你好好看看吧。
8: 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
17: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16: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5: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16: 就是伤德啊！
5: 陆阿大，你这个败类呀，
0: 坐到我头上来了！

0: 你刺我老眼昏花呀！滚！哎呀！
1: 我的血，我的血，
0: 我的血啊！我的血！哎呀！哎呀！你看这个，这个罗大没有讹错人家二十亩地，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
2: 呀！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
0: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2: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惭愧
3: 呀！此事怪不得你呀，是陆阿大太狡诈，宋师不必介意。啊，
2: 告辞了，告辞了。
4: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5: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7: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5: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5: 4980直接是5折。
7: 是，
5: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7: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5: 没错。
7: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

0: 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6: 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像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

0: 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

0: 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2: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3: 哈，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 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

0: 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啊！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
1: 哎呀，大师傅走了、
2: 啊！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啊，请原谅，多多包涵、啊。
0: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哎。
2: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哎，我跟你。

0: 你说宋师傅宋师痛快讲啥之吗？真是
1: 大师傅，
0: 哎呀，真生又多管闲事了。
2: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
0: 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嗯，住上几天。嗯，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3: 大师傅，
0: 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4: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
2: 啊。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啊，
2: 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干一杯。来呀。
0: 哦，父亲，
3: 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0: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3: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0: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3: 住手！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0: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3: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4: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哦，又和谁怄气了？
0: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3: 先下去吧。哎，
0: 爹，我……
3: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0: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陆阿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1: 妈的，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这事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嗯，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20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0: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嗯，
1: 这件事你要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0: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1: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0: 什么时候给我钱？
1: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0: 一言为定。
1: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0: 是。嗯，
2: 爹爹，爹爹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
4: 谢谢。
3: 啊，瑞莲呐，哎，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3: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3: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3: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3: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师傅，请进，请进。
1: 先生啊，
0: 请坐。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医道啊？
0: 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2: 师父，
0: 请师傅来是有要事相告啊。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哦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大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鲠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3: 哎呦，
1: 不要紧，不要紧。
3: 哎呦，
1: 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哎呦，我胸闷。
1: 啊，
3: 哎呦。

0: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
1: 我中暑了。
0: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1: 好好好，
0: 好，来来来，
1: 快去拿，
0: 先把把脉吧。
1: 快去呀！
0: 啊，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1: 我头疼，快，
2: 爹。
0: 哎呦，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1: 哎呦。

0: 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我疯了！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
1: 你是什么先生啊？什么圣手回春啊？我摘了我啊！
0: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疯了！我疯了！
0: 你住手！你干什么？
1: 我疯了！
0: 你怎么能这样？
1: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来人呐！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救命啊！
0: 你下来！
1: 先生打死人了！
0: 不能这样！
1: 来人呐！
0: 不能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是从林一信家后窗掉下去的。
3: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4: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2: 我也听见了。
1: 哎呀，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0: 师傅，不通，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你听我说，
1: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0: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1: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0: 他跟我实在是……
1: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省事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1: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0: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你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
1: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5: 走。
2: 娘，
6: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我听明白了，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它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哎，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哎，这个楼梯有的陡嘞，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
1: 真好。大师，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啊！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叫高登仙。

0: 大亮啊！哎呦，好在好在！二位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1: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
0: 哎，有你们二位在呀，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1: 是的。
0: 来，不客气不客气，
1: 大叔，
0: 好，
1: 来，
3: 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
4: 我不喝，
3: 让你喂我，
4: 好酒量。
3: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咱们喝酒啊，来，
1: 哎呦，谢谢，
0: 来，
5: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3: 好，
1: 来，
0: 喝干，
1: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更了？
5: 四更了。
0: 啊，四更啊。
6: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喝酒。来，喝！
6: 大师傅，
0: 不行啊！你喝，
5: 不行了！
0: 你喝，
1: 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6: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1: 好，
0: 不行！
6: 师傅，
5: 大师傅，
6: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
0: 了！这杯酒，
6: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7: 鬼，有鬼，抓鬼啊！
8: 鬼跳到水里去了。
6: 押送官府！
9: 哎呀，
7: 走，
6: 快把他押走！
7: 走，
9: 官府，
7: 起来，官府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哼，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请那和尚。
0: 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那是。
2: 他已经死在狱中了。那么，怎么死呢？让他畏罪自杀，懂吗？哦，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哎，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 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了，没事儿。
2: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1: 不过你要露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实在实在啊，实在实在。哎，嗯，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 来来来，吃菜，来来，好，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哎，来来来，喝喝喝，好，兄弟，师弟，小二，
3: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3: 啊，是。
2: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1: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2: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1: 怎么嫌麻烦？
2: 不，来来来，这边来。
1: 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
2: 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
1: 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2: 哎呀，小的，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1: 哎，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2: 放心。
1: 啊，来来来来。
0: 不客气啦，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2: 当过，
0: 当不好。
2: 瞎当！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0: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嘛，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

0: 超生杀生，那全看宋氏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1: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啊。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0: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1: 再干一杯嘛。
0: 不能喝了呀。
1: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哎，
0: 对对对，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哎，
1: 来请请请。哎，好好酒量。哎，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0: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哦，
2: 三斤啊。
0: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1: 啊，中午喝三斤啊。
0: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1: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1: 请，
0: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啊、
1: 哦，三坛子，
0: 如何、
1: 啊？好好好，我去拿酒。哎，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0: 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那
1: 请，
0: 那我就。来者不拒啦。
1: 来来来来来，请。哎，哎，好好，再来一杯。哎，晚上。嗯，
0: 好好。
1: 哎，好好好好好，还有一杯。
0: 还有一杯啊。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1: 嗯，好好好好。哎，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
0: 哦，快去快去。
1: 哎，好好好。
0: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1: 啊，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哎呦，
0: 好，不客气不客气。
1: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我全安排好了。
1: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3: 好，放心吧，
1: 去吧。来来来来，大师。哎，好，
0: 干
1: 干干干干干了。
0: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啊！啊，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1: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大师，啊，
0: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啊。
1: 大师，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啊、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1: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1: 你这和尚，
0: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1: 大师傅，大师。

0: 哎，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嗯，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1: 嗯，看看谁玩得过谁。嗯。
2: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1: 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
2: 再来吧。
3: 放哪儿啊？
1: 床上。
3: 哎，好。
1: 走。不走了，就叫起来啊！哎，
4: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哎，打死了我收尸。
5: 好嘞，
4: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哎，别上了水蜜桃。
5: 哎，走，走，走，
6: 走，
5: 打，
6: 走，
5: 打，
6: 走，打，
5: 打，
6: 打，
5: 打，
6: 打，打，
5: 在哪儿？
6: 快进去！
5: 好，在哪儿？
4: 进来给我打！我的地上
5: 打！打！打！哎！哎！
4: 打！打下来！我的地下来！
5: 下来！
4: 打死他！打死他！
7: 救命！哎！哎！哎！哎！哎！
8: 住手！住手！
9: 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族长，这副和尚调戏水蜜桃。
9: 和尚，拉起来！哎。是你？
10: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0: 哎呀，
1: 入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哎呦，这儿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0: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1: 李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11: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1: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11: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1: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7: 好，我求之不得呢。
1: 你，我杀了你。
11: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1: 哼，灵异事，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哼！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3: 你好。
12: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3: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

0: 台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征询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1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

0: 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装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

0: 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

0: 真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 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货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今天上电视啊，
1: 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 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
2: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啊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嘛，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哎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咱北兵报功的杨张飞，家呀贤妻呢，你呀你为他那个老爷，他问你问你无相啊，他呀他呀他呀。

0: 今天，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睛。

0: 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西南地区降雨将增强，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伴随阴雨，西南地区和华南多地气温将略微偏低，而在中东部，未来一周多晴好天气，最高气温也将以偏高为主，并且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南阳市区西川县调研时强调，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做好乡村振兴、秋粮生产工作。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鹤壁创新县域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起好步。
1: 在位于南阳市区的河南国医学院西川县水质保护中心，刘宁详细了解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积极推动中医药创新传承发展，加强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区和南水北调干区沿线生态保护治理，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护稳定等工作各环节全周期，多干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在西川县九重镇张河村软籽石榴基地服装厂，刘宁查看种植基地、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了解特色产业发展、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希望大家深入挖掘乡村优势资源，积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加注重消防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刘宁还来到九重镇水寨村步入田间查看玉米长势，了解秋粮生产情况，强调目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农作物长势和伤情雨情变化，细化田间管理举措，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统筹做好三秋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在南阳干部学院，刘宁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南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开展情况及秋粮生产情况、西川县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南阳考察，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南阳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发展提质增效，以更优治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以更实举措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更高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扛起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使命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校准坐标，进行正确政绩观，在理论武装上持续入脑入心，在查摆整治上始终动真碰硬，在进章立制上突出长管长效，在结合转化上务求实际实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做优做强乡村富民产业，守住守牢反贫治贫底线，抓紧抓实乡村建设和治理，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王刚、李涛、李卓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强化教育工作法治保障，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守牢公正司法底线，夯实全民守法根基。要充分发挥党校优势，紧扣政法主责主业，深化政治轮训，锻造高素质政法铁军。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要强化重点攻坚，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重点打击新型黑恶犯罪。要拧紧责任链条，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有效开展。要深化认识，提高成效，压实责任，把平安建设各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以实际实效交出过硬答卷。
3: 成本高、进村慢是不少县域物流配送的痛点。在鹤壁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一套快递三段码互认系统解决了大问题，城乡快递配送跑出加速度。
4: 家住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的王素娟，平日里经常网购。今年8月底，村村通便民服务站点直接落户村里，这让一直困扰她的取件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0: 说原来拿快递3-4天去一次，开通了这个点以后，收到体验码就是一两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敢买了。
1: 过去网购的商品由不同的快递公司送到4-5里外的乡镇站点，王素娟每次取件骑电动车往返就要20多分钟，而且各家快递送达时间不统一，跑一趟还不一定能取全，包裹在站点搁置好几天是常事。针对快递分仓分送各跑各的县、重复进村等县域物流长期存在的问题，2023年7月，位于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的鹤壁快递村村通园区投入运营。园区内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极兔5家快递企业打通壁垒，创新推出快递3段码互认技术，从分拣源头破解困局。
2: 这里面每一个格口都对应一个村点和一个3段码，3段码是我们的这个村级站点的编码。我们现在做到了这个村级站点5个品牌全部统一化，全部统一的一个编码，这样5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只要识别到同一个码，所有的货都会落到同一个包里面，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1: 依托这套编码技术，园区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模式。原先需要5个人5辆车分别配送5家快递公司快件，现在仅需1个人1台车就可以完成10个村点的快件派送。模式落地3年，园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目前日分拣量突破10万件，较此前增长60%以上。
2: 这10万件包裹一天分拣也就是4个小时就全部分拣完了，这个时间比我们每家品牌单独分拣的时候压缩到1倍以上，运营成本由原来的每件9毛到1块，现在压缩到单件5毛5。原来村点取货，需要2到3天才可以收到货，现在是1天2派，当天到达这个场地的货，都可以全部送达。
1: 高效的配送红利直接传导到乡村末梢。善塘镇东海头村距离县城物流点50多里，位置偏远。过去因为货量分散、路途遥远，快递公司不愿意进村配送。自从村村通站点投用之后，这里的快递业务发生明显改观。
3: 啊，刚开始是100多件，现在平常就那最平常最少是都300件，这最少了，多了是都甚至达到600件。原先都是光那年轻人买，现在老人都会买，那70多那老头老婆也都会买，他都会来拿快递。
1: 快递进村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销打通通道。东海头村80%的农户种植花生，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通过成熟的县乡村物流网络，本地花生得以顺畅向外销售。目前，浚县43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物流网络全覆盖。今年7月，浚县快递共配3段码互认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白寺物流产业园年营业收入突破54亿元，持续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渠道。
4: 来看最新消息。9月1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常态化、精准化监管执法，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突出抓好消防、化工、矿山、建设工程、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着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扎实推进人工智能、数字产业、产业转型、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层层传导压力，环环紧扣责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保障。会议研究推进城市完整社区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完整社区建设为牵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坚持标准引领、规划先行，坚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强化部门协同，统筹整合资源，着力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便民商业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和社区治理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省属国有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着力优化产业布局，加强节能降碳改造，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有机统一，为建设美丽河南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研究河南省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河南省化工园区规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河南省龙门石窟保护条例草案、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草案、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初审情况的报告，关于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个社区的市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研究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提请常委会审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的报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

0: 研究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同意书面报告常委会会议。书面听取关于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了关于举办河南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的工作方案。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郑州召开。
1: 9月14号，副省长宋征辉到河南能源化工学院调研指导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工作。宋征辉指出，要持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突出能源化工办学特色，加快打造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抓实产教融合，强化实训平台建设，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引育并举，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生专业能力培养与人文素养提升并重，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9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郑州航空港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时期，郑州航空港区按照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内在逻辑，统筹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过去10年年均增速保持2位数以上。
2: 枢纽是航空港区的立区之基。产业是港区的强区之要。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班次能够达到1000000吨。
1: “十五五”时期，郑州航空港区将把提升枢纽能级作为增强竞争优势的核心抓手，持续壮大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商贸物流三大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算力和算力装备、生物医药、机器人三大高成长性产业。
2: 北港科技产业园主要依托富士康、超聚变等打造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和人工服务器制造基地，布局建设科技产业社区，助力航空港区打造人工智能之城。
1: 9月13号晚，第12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开幕。本届节赛以技通古今、艺耀五洲为主题，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定位，期间将举办赛事竞技、剧目展演、国际交流等活动。代表全国杂技顶尖水平的26支团队、684名杂技人才同台竞技，角逐10个奖项，全方位展现我国杂技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濮阳现有杂技从业人员3万多人，演出足迹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综合收入超5亿元。
3: 日前，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走进江西赣州，沉浸式感受革命老区的发展开放新格局。
4: 不靠海不沿边，却通江海连欧亚。作为全国革命老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江西省首个内陆开放口岸赣州国际陆港打破了深山内陆的地理桎梏，为老区群众铺就了一条连通全球、双向开放的致富大道，让身处腹地的原中央苏区真正站上了对外开放的时代前沿。
1: 赣州国际陆港于2014年在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的一块荒地上破土动工，从零起步，白手起家，历经10多年深耕实干，实现跨越式蝶变。陆港创新推出全国首个跨区域组合港通关模式，打破地域关区壁垒，联动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如今，陆港可对接全国6个沿边口岸，线路覆盖欧亚2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形成集国际物流、保税仓储、供应链金融、数字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口岸体系，成功获评5A级国际陆港，跻身全国内陆口岸第一梯队。
5: 截止2026年8月份，我们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了1800列，占了江西省8%。

0: 次的开行量，铁海灵运和内蒙邦列开行了25000列，整个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850000标箱。我们还获批了这个整车进口口岸、肉类进口口岸、还有木材进口口岸三大指定口岸，是为企业节省了这个物流成本至少20%以上。
1: 我现在是在赣州的综合保税区，那么从国际陆港拉来的进口商品啊，很多都来到了这里。现在我就带大家来这里逛一逛，看看这里的商品到底都有什么。
2: 在赣州，国际陆港与综保区通过110保税模式实现区港联动，赣州人民在综保区就能采购到来自全球的优质进口商品。
0: 据统计，已经有5000多个 SKU 品类，差不多有30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以及那个奶粉，甚至是那些生活用品，方便我们消费者采购。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依托陆港、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四区融合叠加优势，赣州如今货通全球，产业集聚，能级跃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稳居全国内陆口岸前列。这片红色沃土在2024年区域资产总额突破132亿元，营收突破55亿元，完成了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的华丽蝶变。
3: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了解到，修订后的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提出18条具体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为有效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制度支撑。9月14号，2026年河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期间，将在全省范围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以及科普讲座、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向群众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根据安排，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需要注意的是，中秋假期小型客车高速不免费。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邀您共赴商丘民权黄河故道，看长天映碧水、候鸟栖湿地的诗意秋韵。

晚上好。近期河南的天气舞台一天两季成为主角，未来一周多地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8度上下，15号前后北部部分地区还能冲到31到32度，但夜间少了云层盖被子，最低气温较为稳定。以郑州为例，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徘徊，昼夜温差超过10度，早晚凉意明显，午间暖意融融，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添件薄外套。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局部将有阵雨，今夜到明晨东南部有雾，出行注意安全。随着低槽东移，16号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有中雨，出门记得随身带伞。郑州晴转阴，18到31度，安阳晴，18到32度，濮阳晴，19到31度，鹤壁晴转多云，17到31度，新乡晴转多云，18到31度，焦作晴转阴，18到29度，开封晴转多云，17到30度，商丘晴转多云，17到30度，周口多云，19到30度，许昌晴转多云，18到29度，漯河阴转多云，16到31度，平顶山阴，19到29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6到28度，洛阳晴转阴，十七

0: 17到29度，南阳阴18到29度，驻马店阴19到28度，信阳阴20到26度，济源晴转阴18到30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18到30度。请看部分日线天气预报。 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粒素子。 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募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
4: 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
5: 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
1: 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

0: 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0: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先。

0: 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

0: 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

0: 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鬓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鬓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2: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3: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爸？
5: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7: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8: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香，样勺菜头房。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头房。

0: 闪闪闪。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明玉给我买的。
1: 啊，
0: 明玉说内衣要穿全棉的，身上就不过敏。
1: 丽丽，今儿咖啡做得不错。
2: 明玉，明玉啊，谢谢你啊！你看你给爸买了那么多的新衣服，
3: 十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4: 大哥，我把流程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眼。
2: 好。
4: 爸，我先走了啊，明天早上七点过来接你和大哥。
2: 哎，明玉，
1: 明玉，你跟二哥二嫂打声招呼。
2: 明玉。那个，爸，你看这么多新衣服，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0: 我试了也得洗完澡试。
2: 啊，也行。
0: 那我先洗个澡去。
2: 哎哎。

0: 大哥，我来吧。
1: 好，没事没事。
2: 哇，这一件就3999啊！明玉挺舍得给爸花钱的嘛，买这么贵的，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1: 不就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哎呀，明成少说两句，明玉挺好的，白眼狼。
3: 明成，
1: 哎，
3: 过来帮我一下。
1: 哎，好好好。
4: 身上怎么那么多泥啊？多久没洗了啊？哎，你别乱动，别乱动。
3: 本来我就不爱洗澡。
1: 明总，对不起，
5: 你是对不起，这个人一下午都在这儿，怎么赶都赶不走。
2: 没事没事，我认这人啊。
6: 明总，对不起。这次损失确实是我的失误，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7: 老倪，我今天不都反复跟你说了吗？确实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啊，这公司管理的规则你知道的呀，要不给你处罚，那别的同事怎么

0: 是，明总，你怎么处罚我都接受，可您，你不要开除我，我上有老下有小，钱家都只能这么也得耽误我十来年，我家里的天会塌的。
1: 开除你真的是集团的决定，怎么可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从情感上是非常不舍得老聂，毕竟咱们俩共事那么多年，对吧？说句掏心窝的话，老聂，离开了众诚。 你肯定能活得好好的。他若我要是混不下去了，投奔你，你可不能不接待我。
2: 哎，明总，明总，
3: 明总，
2: 你走吧，小张。
3: 你高抬贵手，
2: 再放我一马。
3: 给我一次机会，
2: 明总，
3: 明总，明总，
2: 您不能进，您不能进，先生，
3: 明，
2: 还请回吧，请回吧，回吧。

0: 平哥，
1: 哎，
0: 你说是这事儿好看还是刚才那事儿好看？
1: 都挺好看的，明玉挺会买东西的。
0: 那是他会买的，全是我自己挑的。
1: 哎，爸，这换下来旧衣服我给你洗了啊。
0: 洗啥呀，扔了吧。有新的了谁还穿旧的呀？
2: 这个面料不好啊，
3: 确实比这个好
0: 啊，
3: 确实比这个好。
0: 哎，你把那个，你把那大衣给我拿过来，我试试。
1: 好，
0: 对，就这个浅色的
1: 这个哈。
0: 哎，
1: 来，
0: 哎，
1: 咱说话稍微小声点，
0: 哎，
1: 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0: 啊！他们睡了，
1: 嘘，小声点。那个，咱们回去换啊。咱们到物理室，咱们到物理室。走吧，走吧，走吧。
0: 你衣裳给我，你把镜子搬进去。
1: 好，咱小声点啊。

0: 也许是妈在世的时候妈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0: 陈鑫，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1: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爸，赶紧睡吧啊。

0: 你妈和我的就存下这点钱，不多，我是怕万一让明成发现了，他就得拿去花，可是我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啊，我不能一天到晚进门出门我都带着他呀。
1: 爸，就4万块钱啊，你说这明成他们生活得挺好的，他们不会拿你的钱的。
0: 你不知道，明成自从结了婚一直是挣得多花得更多，每个月花干净了他才老实。唉，你妈呢心疼不过，经常的1000、2000的3000、5000的接济的，可他从来没还过。你说这要是让明成发现了我这有钱，哪天他手头紧了，那还不得抢去用啊。哎
1: 呦，不会吧？
0: 你还真别不信，就这个房子，那还是我们买我们装的呢。
1: 我怎么记得我妈跟我说，明成和朱莉对他挺好的，挺孝顺的，还经常给他买东西。
0: 那是你妈偏心眼儿，不想跟你们说。还买东西，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那明玉呢？
0: 明玉不这样。
1: 那我出国以后，明玉和家里的关系还那么僵吗？
0: 你别问了，我也不想说。
1: 爸，我想等妈的事办完了，咱们全家开个会。
0: 开什么会啊？你想分遗产呢？
1: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弟弟妹妹把事情说明白。你说父母辛苦半辈子了，不容易，攒这点钱啊，谁都不能动，包括那个老房子，都是你的，谁都不能动。
0: 不愧是长子啊，还是明事理。哎，不是，那你说我这存车现在该搁哪儿啊？要先放你那儿吗？爸，快，
1: 爸，你这样，那个国内的银行啊，有保险箱业务，回头我给你租个保险箱，你把这个存折包括之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谁也动不了。
0: 哎，哎。
1: 哎哎，爸，你把存折放在袜子里干嘛呀？
0: 我不是把明成发现了吗？好，走。
1: 回头啊，我赶紧去美国大使馆排队办签证，等办完了签证，你就跟我去美国。

0: 冯总，您喝咖啡。
1: 你们众诚是卖咖啡的呀？我都喝了多少杯了？这个明总到底什么情况？
0: 嗯？他马上就来，已经在路上了。
1: 再不来我就真走了。
0: 能来能来，我现在去催一下他。啊，您稍等啊。
1: 真够瘦。
0: 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2: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3: 我当时去集团申请变更会议时间的时候，
0: 孙副总他正好当时也在，他说他会处理这事儿。
3: 但是
2: 孙副总，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明总，您先赶紧回公司吧，洪总他都急了。
4: 你们转告洪总，我现在有急事，我过不去了，回头我跟他解释。
5: 王总，
6: 王总，明总呢？你是怎么搞的啊？这么大的事情，时间都确定不好。
0: 对不起，但是我真的跟孙副总说过。
6: 我问过孙副总了，孙副总说这事不是他负责任，他根本不知情，是明总的责任。为什么要临时改时间？理由是什么？啊？
7: 各位家属，请依次上场。
8: 哎，长组次子留下啊，其他家属先上。一个个来，大家一个个来。
9: 喂，师傅。
6: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9: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6: 那约洪总不是你约的时间吗？
9: 是我定的，但是我改时间了。
6: 那改时间洪总他知道吗？
10: 是这样的，有些事儿啊我还得提前跟你沟通一下。像花篮贡品这些民间事物，数量千万别弄错，一定得是代数。回头再去检查一下。
11: 苏明玉啊，
6: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9: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6: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12: 把电话挂了。
11: 挂。
9: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了。
12: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不行？
9: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12: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9: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12: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9: 你一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2: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9: 自己心里不清楚了？
12: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9: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
12: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秘书，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今儿是妈的葬礼，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13: 说两句。
9: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2: 说谁给脸不要脸？说谁给脸不要脸？
9: 啊！大哥，你们看大概怎么样？
12: 不想死！哎，我是不是好比你打你了？
14: 你别再
12: 滚！站长，滚！站
9: 长，
12: 滚！站长，滚！马上滚！走啊，走啊！

0: 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 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0: 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怎么养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配姓苏吗？

0: 啊，对了，特别留了一瓶你最爱的啊。
1: 什么？
0: 是啊，
1: 酒啊，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了。
0: 小姨，你快来啊！

0: 菜呢一口没吃。
1: 这么做有点过分。
2: 我过分？他把妈的骨灰盒都摔了。
3: 是啊，可能只是个意外。你当时这么对明玉，他哪有功夫顾及到别的呀？
2: 再说了，那个骨灰盒是我放在那儿的，你要怪的话你就怪我。可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去动手，这多丢人呢。
4: 动了怎么着吧？你看他那样子，那是妈的葬礼，一直打电话发消息，你要不想来你可以不来，对吧？这不是搅和吗？哥呀，当时不是你拦着，真抽他。我
3: 明玉他就这样，他打小脾气就倔，但是他的心地不坏。
4: 你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搞得很难看，那他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吸爸妈的血。哎，对了，有这回事吗？爸，
5: 你们兄妹吵架不管我事儿。
1: 甭管怎么说啊，咱们都是在一个家庭长大的，明玉变成这样，那我们大家不都是都有责任吗？
4: 行了，大哥，你做你的好人，我从此以后跟苏明玉势不两立，他糊他的，我糊我的。
1: 哎，明玉
4: 走了，明正。
0: 哎，大哥，他不会说话，我说他去啊。

0: 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说清楚，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1: 这妈刚走，明玉和明成的关系就这么下，这事儿咱们一定得管啊！
0: 哎，你跟我说说，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2: 睡觉吧。
0: 哎，爸，你真的希望这个家就这么散了、啊？

名誉在你妈安排下，不情愿地去了那个师范学院，大概上了有一年半左右吧，也一直没回过家。后来寒暑假都找各种理由不回来，你妈也挺生气，他们两个一个见不得一个，明玉的生活费都是由你妈给我，我再转给她。

0: 爸，我要拿这个月的生活费。那我先走了。
1: 你站住，明玉，我还没说话呢。明天晚上你得回家吃饭啊。
0: 我有事儿去不了。

0: 你都一学期没回家了，我们都挺想你的，你妈也想你了，你就别怄气了啊。你说你是你妈亲生的能有多大仇啊？你想上大学，这不你妈也让你上了吗？其实你妈呀也挺后悔的，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她拉不下这脸来。
1: 我妈真的这么说了吗？
0: 说这事我能骗你吗？真这么说的，说好几回呢。
1: 那等端午节放假吧。
0: 那不行啊，明天锦江饭店都订好了。
1: 在饭店
0: 啊？
1: 跟谁吃啊？
0: 你二哥要订婚了。
1: 说了半天就为这事儿，看来不是叫我去。
0: 啊，我不是这意思啊，明月。
2: 我不去，苏明成订婚关我什么事？
0: 你就去吧，啊，又不让你说话，你给咱们家撑撑面子。你二哥那女朋友家里听说条件挺好的，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
1: 什么？你们哪来的钱买房？爸，爸，你说清楚。你不说清楚，我不会去的。
0: 哎呀，你就别难为爸。
1: 爸，
0: 你妈又买了一间房。明月，哎，明月，你可不能回家闹去啊！明月，你听我说。
3: 人的事儿，干嘛要经过你同意啊？
2: 妈，我问你，我在这个家还有容身之处吗？你还把我当苏家人吗？
3: 你眼里还有这个家？你不是宁肯寒暑假住宿舍，也不愿回来住吗？
2: 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
3: 没人要赶你，
2: 那我住哪儿？
3: 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们住啊；不愿意，你就在这儿搭个床。
2: 我是不是苏家人？
3: 你想说什么？
2: 大哥出国，家里没钱，你宁可卖房子也要支持；苏明成结婚，你卖房子也要满足。你为了这两个儿子，宁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那我呢？你们为我呢？凭什么我想上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
3: 苏明月，你是个女孩，你怎么能跟你两个哥哥比呢？我们只负责你养你到十八岁，你以后还要嫁人，到老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养。
2: 你嫌弃我是个女孩，你为什么要生我？你这不配当我妈。
3: 你想说什么？
2: 你生我又不想养我，你生我干什么？难道就给你当出气筒吗？我就要说，我偏要说，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打我记事起，你就从没待见过我。就说过去上学的事儿，早上吃早餐，我俩哥总是火腿加鸡蛋，我就是一碗泡饭，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我就是一杯白开水。更可恶的是，我还要洗碗、擦桌子、扫地，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你供他俩上学读书买房，我呢，我中考的时候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
0: 宁毅，别跟你妈这样说话。
2: 我不跟她说，跟你说，跟你说有用吗？
0: 不是，你别冲我来呀。
2: 爸，你别走，我没说完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我就见过你私藏奖金，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
0: 住嘴，
2: 你让她说。更可笑的是，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你还像个父亲吗？
0: 明月，你不说话不行。
2: 不是我瞧不起
0: 你，还嫌咱这个家不够
2: 乱？你要是能像个男人，堂堂正正的当个一家之主，好好管管你老婆，这个家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
3: 瞧瞧，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女儿。哎，我说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救。

0: 我们俩是不是？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呐。
1: 行，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那我现在就离开，和你们一刀两断。
0: 好，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1: 不会回来。
2: 从那以后，米玉就再也没回过家。
3: 这件事儿，我妈做的确实不对。爸，你也应该劝劝呢。
2: 我劝谁呀？你妈，你也不是不知道，虽太硬了，根本不让我劝呢，我劝也没用啊。明玉也不搭理我，明玉也不让我送生活费了。
3: 那明玉靠什么生活？
2: 我后来是从别人那儿听说，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后来也不怎么着就做上生意了。

0: 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这是英文吗？我们是师大学生自主创办的英语培训班，可以看一下。
1: 啊，我看看。
0: 如今奥运会刚过，学习英文是个全民趋势。
1: 你觉得我这个年纪还需要上你这个课吗？
0: 有啊，你有孩子吧？我们有针对从幼儿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按照不同年龄段分学习英文，一定要从小抓起。
1: 我儿子已经在国外念书了。
0: 那您能送孩子出国，一定是位成功人士吧？您肯定需要出国洽谈业务。
1: 我有翻译
0: 啊。那您出国游玩也会需要啊。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价格很优惠的。
1: 不是，你就一定要推销个什么给我是不是啊？啊，那课怎么办啊？
0: 我们第一阶段是60个小时，5800。
1: 我看看啊，60个小时。
0: 这只是第一阶段，完成后您能无障碍的进行日常交流。但是如果要商业谈判的话，
1: 等一下。你说，你刚说第一个阶段就需要60个小时。
0: 嗯。
1: 那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赚多少钱呢？不知道是吧？我如果花5800，然后买了你这个60个小时的话，那实际上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要损失100倍以上。那这个损失
2: 谁来赔我啊？你赔啊？
1: 你干这个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0: 我上课也卖课，按提成的话，一个月2000到3000吧。我还在图书馆上班，一个月1200。啊，还有就是成绩如果能达到前3的话，我能拿到奖学金。
1: 哇哦，读几年级？
0: 大二。
2: 大二就那么拼命，干嘛那么拼命？
0: 啊，我想要攒钱自己出国留学。
1: 好，攒钱自己出国留学，要攒多少钱？
0: 30万。
1: 那你一个月能攒多少？
0: 我一个月花800，可以攒2000多块。
1: 那也意思就是说，你毕了业之后还得继续打工，是不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毕了业以后，你想干什么？
0: 上班。
1: 好，等你毕了业之后啊，按照你们师大本科生的工资均价，你最多不超过4000块钱。那到时候这个生活成本提高了，就算你继续打工，那你最多一个月也只能攒3000多块，那也得攒个10年以上，是不是？你省吃俭用这10年，你就是为了10年之后继续做个穷学生啊。啊，
0: 我
1: 啊，还有我再问你啊，就算你出国留学之后你回来，你想干什么？告诉我啊。
0: 我
1: 不知道啊。是不是啊？看来你还没想清楚，你这么努力是为了干什么啊？
0: 我是为了出人头地，过好日子。
1: 我好有志气。

0: 但我刚刚给你算的那笔账，你想了没有啊？就算你努力十年出国留学，你回来之后能过上你所谓的好日子吗？嗯，小姑娘，我手下那些销售啊，这个最多也比你大个五六岁，干得好的话，他们半年的提成就有30万。所以，小姑娘，赚钱靠的是脑子，脑子，知道吧？好好想一想，啊。
1: 先生，
0: 哎呦，你吓我一跳，什么事？啊，
1: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0: 什么产品？
1: 我。

0: 爸，你别管我啊，我自己能收拾。你赶紧吃饭吧。
1: 儿子，嗯，我没出过国，我这签证能办下来吗？哎呀，
0: 你就放心吧。等我回去了，帮你把所有的表格资料都弄好，然后交给明成，让他来帮你办。等你的签证弄完了，我就给你买机票啊。怎么了，爸？还有什么事不放心啊？

0: 你说你要走了，我这东西放哪儿啊？
1: 哎呀，爸，对不起，我这两天一忙，忘了去银行给你弄保险柜了。
0: 这事儿你怎么能忘了
1: 呢？真对不起。
2: 吃饭。哎，是有什么事儿没交代清楚吗？
0: 啊，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那个爸想给宝宝带点礼物，结果我一忙把这事给忘了。
2: 那个没事，你。

0: 忙，我这边马上就收拾好了。哦，你抓紧点啊，哥，还得去机场呢。
1: 哦，好。
0: 爸，对不起啊，要不然我在去机场的路上给你把这事儿办了。
1: 那他们也跟着吗？
0: 不，
1: 要不你给我带走吧。
0: 啊，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老婆，
2: 啊，
0: 我赶紧屋，爸跟大哥正在说话，手里面拿着存折，我一进去他要藏起来，大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什么意思？烦我了？
2: 多大点事儿啊，别想太多了。
0: 我心里面不舒服啊，这为什么呀要这样？
2: 行了，就把馄饨帮我盛出来，快去快去。

0: 虽然简单，就是辛苦你们了啊。
1: 大哥太客气了，我们应该做的。
0: 原本啊，我想让明玉送我。之前的家庭会议没开成，有些事儿啊，还得跟他商量商量。但是最近几天啊，他这个电话永远打不通，发个微信他也不带回的。他是故意的，别理他，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不希望这个家散呀。大哥，你的想法我都理解，但时代不一样了，家庭观念也不一样了。就算是亲兄妹，那又怎么样呢？过得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散，各过各的都舒服，别给对方添负担，对吧？明成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2: 哎，你哪儿那么多失望啊？
0: 你放心，爸去美国之前，我跟丽丽一定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3: 还是本地包子好吃。
0: 嗯。
3: 明成，我要去了美国，是不是就吃不着了？
0: 爸，在美国有很多的中餐厅，实在不行咱可以自己做嘛，啊。

0: 刘总好。
1: 刘总好。刘总好。
2: 罗总。
3: 还没联系到明总吗？
2: 没有啊。
3: 三天了，他就没跟你打过电话吗？
2: 真的没有打过电话，刘总。我们本来三天前就约好了跟洪总见面的，可是那天明总迟到了，后来我打电话催他，他就说不来了，再然后我们就彻底失联了。刘总，你别坐那儿，那是明总的位置。
3: 接着说。
2: 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短信，他都没回我。我把所有能找的地儿都找了，包括市里和市外的别墅，连个人影都没有。
3: 行啊，小心啊，接着骗啊。
2: 刘总，你把脚拿下来，明总会不高兴的。
3: 他不高兴啊，你让他来呀、啊。他今儿不来，我就不走了。

0: 林总，我错了，洪总的事儿是我的失误，对不起。
1: 没事，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就是。
0: 您真的不罚我？
2: 行了，跟了明总这么久，明总是那种给人穿小鞋的领导吗？他说了不罚你就不罚你了。没事没事，赶快出去吧。这三天你干什么去了？姓孙的给你挖了这么一个狠套，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还玩失踪，你到底怎么想啊？行，就你这一声不吭的样子，正随了老孙的愿了。哎呀，洪氏集团的单子算是黄了。难道你真的有什么其他打算了？刘静给你开了多少钱？行了，你别装了，集团内部早就有风声了。
1: 什么风声啊？
2: 说你被刘静挖墙脚了，开了天价。我呢，勾引美女总裁，说是要叛逃入赘了。还说你搞黄了洪氏集团的合作，这是给刘静献的见面礼。
1: 扯淡！
2: 哎呀，说正经的，你千万别蒙我。当初我到这儿来，都是你拉我入的伙。你要真想走，你带我一块儿啊！
1: 你是脑子进水啊，还是压根就没长脑袋？
2: 蒙总，
3: 师傅。江南江北都在啊，
2: 您找明宇有事儿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再见。
3: 几天都联系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1: 还是处理私事儿。
3: 处理完了？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儿吗？好好好，你不说那我也不问了。洪总那边呢？
1: 洪总的事情我有错。
3: 不是你的错，那要怪就怪那个小新办事不力，要不你把他换了吧。
1: 这事儿真不能全怪小新。
3: 这么护短？
1: 我还想找您呢。小新是缺乏经验，但主要还是因为盲目信任了别人。
3: 你要留就留着呗。好，我走了。
1: 师傅，您不是找我有事儿吗？
3: 我没事儿就不能来看你了。
4: 好，走了。

0: 哎，跟老孟解释了吗？
1: 没有。
0: 姓孙的这明显是坑你啊，你怎么不跟老孟解释一下呢？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明白的。
0: 那老孟说什么了？
1: 他说这事过去了。
0: 老孟的意思明显是偏向姓孙的这边，你就这么忍了？这不是你性格呀。苏明玉，你肯定找好下家了，你必须得带我走。
1: 柳青，我正式的通知你一次，我永远都不可能背叛我师父。至于你，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
2: 王总，你这次叫我来是为了明玉失踪的事吧？这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
3: 你先把南北销售公司那些传闻说说吧。
2: 哎，公司集团内部呢是有一股传闻，说是江南江北公司的总经理啊，有可能被人挖墙角。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做了些调查。这个挖江南和挖江北的公司啊，不是一家。挖江北的公司呢，是个美女当家的。这挖人呢、啊，是公司两遍了。这个，但是据说那个江北的柳青跟对方那个女性当家的都已经频繁接触了，据说好像已经成双入对了。
3: 哟，找罪啊？
2: 啊，
3: 那得看我愿不愿意啊。
2: 就是。这个江南公司这边呢，虽然没看到明玉这个当家的和对方有什么接触啊，但是对方这个集团可就是我们的老对手刘金集团。哦。哎，据江南公司内部人员反映啊，这明玉通过这次进军西南，那是大刀阔斧，大力重重倾泻，
4: 派下去了很多从公司分流过去的骨干人员，
2: 基本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源，其他人就游走于公司边缘这么一个局面。你说要照此下去，如果有一天明玉一旦率亲信投靠了刘金集团，那我们在长江以南的所有市场那就是全军覆没。所以说呢，这个江南公司才是最大的变数。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明玉先是搞砸了跟胡总的商务谈判，接着这又什么关机失联，
4: 我不敢说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可也不能排除这两件事与此就没有一丁点关系吧。
2: 谢谢。
4: 王总，这喝茶配油条
3: 有关系吗？
4: 好啊，高级啊，高级。
5: 上次给钱那姐姐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2: 他们不要迎合戏的
0: 新花样。

在热播。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

0: 的菜有严重的不满。
1: 你想怎样？
0: 你别误会，这些都是今天刚做的，但我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你吃吃看，如果你不满意，我会做到你满意。
1: 我上一次是因为太累了没胃口，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吃，不好意思啊。
0: 我知道，再累吃完我做的菜心情都会变好。
1: 你很自信，贵些。
0: 免贵，姓石。
1: 石天东。
0: 你呢？
1: 我姓仙，叫我仙女就好了。
0: 收到。

0: 上错了，我还没点呢。
1: 这是你上次点的菜，但你一口都没吃，表示你对。

0: 你们吃完了不用等我，我吃得慢，回头我来收拾。
1: 吃完以后您洗个澡啊，毛巾都已经烘干了，绿的擦脸，蓝的擦脚，
0: 记住了，一个擦脸一个擦脚。
2: 爸，那您慢吃，我们去睡觉了啊。

0: 周老板，买单。
1: 要走了？
0: 对。
1: 今天就算600块吧。
0: 嗯，好。嗯，
1: 还行吗？今天菜？
0: 我觉得沙拉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怎么最近又长帅了？转了啊，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阿琴，
1: 我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啊。

0: 单。
1: 不用了，上次买过了。
0: 好吃。
2: 我不累吗？
0: 不累。
2: 开个小会。
0: 你锁门了吗？
2: 锁了。

Burn!

0: 大家都好了吗？
1: 回家了。

0: 珍和朱莉啊送了你一个羊绒的披肩，他们还送我一个领带，给宝宝啊买两套衣服，你看。
1: 你这次回去什么都没给他们带，这多不合适啊。
0: 嗨，
1: 家里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啊，林宇混得不错，他在他们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销售公司当总经理，每天可忙了。
1: 啊，那苏明成呢？
0: 明成和朱莉的收入不错，算是属于中上等吧。哎，明成还那样，贪玩，有点懒。朱莉每天工作倒是挺辛苦的，哎，她现在是注册会计师。
1: 二媳妇真能干。
0: 别看他们挣多啊，开销也蛮大的，穿的用的都是名牌。
1: 哎，那妈这么一走，爸怎么样？
0: 我爸还行，身体挺好的，饭量也不错，也睡得下。就是我爸胆小，他总说看见我妈了，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不敢一个人住在老宅子。
1: 其实爸年纪不大，又有房子，又有固定的退休金，一个人住挺自由的。
2: 再说明春跟朱莉两个人都那么忙，也未必照顾得过来。要不然咱们给爸找个保姆吧，保姆费我们出。
0: 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了。我想把我爸接到美国来跟我们一块儿住。
1: 你爸爸有耳水失衡的毛病，不能坐长途飞机。
0: 他没那个毛病。

0: 什么？
1: 我也是这回才知道的。我妈呀，当初是不想来美国伺候你坐月子，
2: 她才撒了这么一个谎，说我爸耳朵有毛病，不能坐飞机。
1: 菲菲，我知道这事对不起你，你千万别生气啊。哎，菲菲，我知道这事是我妈做的不对，可我妈已经走了，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啊。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怎么照顾我爸。
0: 当初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谁照顾的我？是我妈。我妈为了照顾我月子，提前2年办了病退。苏明哲，你是知道的，他现在一个月得损失多少退休金？
2: 哎呀，一码归一码嘛。你现在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意义呢？目前的情况是，明成没有能力照顾我爸，明义又不管我爸的事儿，你让我爸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承担责任。
1: 哎呀，大度一点，别计较这些小事。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你们苏家自己不和谐，又不怪我。再说我也没有欠你们苏家的人情啊。你们家三个孩子，凭什么你爸就由我们一个人负责？
1: 我是苏家的老大呀，我一直在美国，我亏欠你家里多少啊？
0: 哦，就因为你是老大，所以我要跟着你吃苦是吗？
1: 菲菲，哎呀，菲菲，我不光是想照顾我爸，最关键的是我想跟我爸多相处一段时间。我妈走的时候我都没有送上最后一程，我不能再失去我爸了。我知道你是最支持我的，这回一定要帮我好吗？算我求你了。
0: 苏明成，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什么理你也都占了。你说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成我不是人了，对吗？
2: 哎，

0: 什么声音啊？这是
1: 报警器。
0: 我去，
1: 赶紧去看，赶紧去看。嗯，这什么？
2: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1: 回事啊，
2: 爸！爸！
1: 哎呀，这谁煮的粥啊？
2: 那肯定是他呀，这还用问吗？
1: 哎，爸，你爸有没有生活常识啊？自己煮了粥，人不在这儿，把咱家里点了就好了呀。哎呦，走开，走开！
2: 你去哪儿啊？
1: 把那给我擦干净了，我去倒粥，我能干嘛去啊？
2: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爸又一次用了我的毛巾，我都换了多少条毛巾了？
1: 我昨天晚上不嘱咐过他吗？你在啊，你听到了吧？
0: 你是嘱咐过他呀，那他改了吗？啊，他这不又用了吗？现在怎么办？我用什么？
1: 你用我的吧。
2: 我不要。
1: 那你用爸的？
0: 怎么可能？
1: 那他那是新的呀。
0: 那你明天又用那个呢？
1: 哎呦，你
0: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1: 怎么过？过呀，也得你。
0: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0: 你去哪儿了，爸？啊，
1: 起来了，买调料去了。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皮蛋瘦肉粥吗？
0: 没关火。哎呀！
1: 冰川，这粥怎么都没了？
0: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2: 多危险啊，爸！
0: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0: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1: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我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0: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1: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那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0: 不是啊，你看咱俩那不是还有丽丽呢吗？咱们三个人同在屋檐下，你上厕所稍微注意点。哦，
1: 原来是丽丽嫌弃我呀。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爸，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
0: 爸，我觉得你这样就不讲理了，对不对？你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你跟我说一声，我可以打扫。我们不是嫌弃你，还有你的毛巾大家都分得清清楚楚的，你每次都搞错，一定要用丽丽的毛巾。哎呀，
3: 闭上，怎么跟爸说话的呢？你闭嘴别说话了。爸，明成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您看您忘记关火了吧，那个粥把火给扑灭的，那煤气一直外漏呢，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呀，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1: 我现在有点饿了，粥也没了，我吃点啥？
3: 我给您叫外卖吧，你想吃什么我就给您叫什么。平时呢，我们俩工作忙，早餐也都是叫外卖的，还有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公司里面叫外卖解决的。
1: 叫早餐倒是行，可是我这个午餐怎么整啊？我横是不能上你们公司去吃去吧？
3: 爸，这个啊，您不用担心，现在那个订餐服务呢特别的方便，那个午餐跟晚餐我都让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
1: 那行，那你们订吧，订好了喊我，我去收拾厕所去。
3: 快滚去呀！
0: 不是爸，我来，我不是那意思。

0: 老公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啊，
1: 吓我一跳啊。
0: 你这么说话，你爸肯定觉得是我嫌弃他呀。你没发现他开始对我有意见了吗？啊，
1: 哎，怪我，你别急啊，我去见儿行吗？
0: 你说你爸也是啊，他以前不这样吧，他现在这个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呢？
1: 我妈不在了呀，没人管他了。忍一忍，过两天他就去美国了。
0: 这每天这一大早的心情都不好，怎么上班啊？
1: 唱首歌吧。
0: 别闹，
1: 开呀。
0: 呀，我跟你说
1: 啊，
0: 你爸这个签证的事情你尽快去办，听到没有？
1: 我比你急，你放心吧，

0: 是各个销售部门的季度报表，一个小时以后是部门会议，中午和森泉精工的王总一起吃饭。
1: 能退掉吗？
0: 咱们中午是和他谈合作的事儿。
1: 好，一个小时以后还没吃完就给我打电话。
0: 好，
2: 明总。

0: 你说，
1: 明成啊，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那菜那肉嚼不动啊。
0: 它就这个味道，你吃不惯是吧，爸？我现在正在忙，我中午也回不去。
2: 你先将就一下，不行的话，
0: 你泡点水，然后晚上我让丽丽给你带红烧肉回去，好吗？
2: 啊，行吧，行吧。
0: 好好，你将就点，喝点汤哈。

哎，高主任好。我挺好的，是，哎呀，孩子们对我照顾得太好了，都挺好，都挺好，哎，来看看我，都来啊，都来好，都来好，热闹热闹，哎，好好，行行，哎，好好，哎。

0: 老公怎么了？
1: 丽丽，
2: 我晚上要做报价表，可能晚点回去，你晚饭给爸提前带回去好吗？
0: 可以，但是你别回来太晚了啊！我跟你爸两个人独处，我觉得好奇怪的。
2: 好，然后你啊，别给他买那种贵的东西了，他嚼不动，米太硬，你就给他弄个红烧肉，弄点米饭就行了。
0: 是不是你爸跟你告状说我订的饭不好吃啊？我跟你说，中午那个餐厅很贵的，我平时都舍不得吃的。
2: 是啊是啊，但他喜欢吃家常菜啊，家常菜还便宜呢，咱就给他弄红烧肉就行了啊。
0: 好了，知道了。
2: 你辛苦啊。
1: 拜拜。
3: 人生无常啊，其实啊，人总会走到这一步的。
4: 对对。
3: 哎，老苏啊，老伴走了，你要节哀，也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5: 是啊，
4: 是的。
5: 你看，时间都到哪儿去了？瞧瞧，都成白头翁了。
6: 还是那老叔看上去比我们年轻啊。
7: 太
6: 老叔啊，以后

0: 几个老哥们经常来陪陪你。
1: 哎，对，
2: 多聊聊。
0: 谢谢老领导，
2: 刘叔啊，
0: 谢谢你们。
3: 爸，我回来了。
0: 哟，丽丽，哎，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我那二儿媳妇狐狸。
2: 哦，
0: 丽丽，这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们，来看看我。
4: 哦，你好，
3: 各位叔叔。
4: 哦，老叔啊，既然孩子都回来了，我们就不打扰了。
0: 你坐下，
1: 对对对，
0: 坐下，赶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多坐下，多坐下，不许动，
4: 谁也不许动啊！
0: 坐坐坐坐坐。好不容易来一次，哪能说走就走呢？来来来，给你倒点茶来。
4: 好，谢谢。
0: 你说老贺呀？哎呦，
5: 没事没事。
0: 哎，老贺，快快快，老贺，怎么了？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0: 手抖了，手抖了。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0: 看看我看看，
5: 哎，没事没事，
0: 怎么了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3: 哎呀，爸，
0: 我这手抖
3: 了，
5: 没事没事没事，
3: 放那儿了，
5: 没事，
0: 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4: 哟，老苏啊，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5: 对对对对对，我们走走吧，
0: 真走啊！
5: 来
4: 来，走了，老苏啊，
0: 改日再来。
4: 好，
0: 改日再来。
4: 我家里还有事儿
0: 哦，
4: 吃饭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0: 好，
4: 好，
0: 来啊，来来来。
6: 来来。
7: 哎，谁谁抢到我了？一起一起！
6: 哎，酒了，
7: 干掉啊！
6: 小苏，
7: 干了，
8: 干了吗？干了。
6: 小苏，给给给，你跟倒酒，倒酒。
7: 上上啊！
6: 没酒
7: 了。谢谢兄弟，
8: 这是我的。倒满，
7: 快继续吧，来继续。
6: 倒满，倒满。
5: 谢谢谢谢，
4: 一定要
5: 谢谢，
7: 谢了。
6: 来。不行，哎，来，我自己来。
7: 来，我们再走一个。来，
4: 你说，
6: 苏明成，你在哪儿呢？
4: 我和周经理在外边陪客户呢，怎么了？
6: 你马上给我回家，你老婆在这个家快要待不下去了，就这样。
4: 哎，
6: 刘总，
9: 哎呦，小金，这都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不能总被明总这么压榨呀，赶紧回去吧，男朋友该等着急了。
6: 你下班吧，谢谢明总。
8: 谢谢刘总。
10: 这点找我，没好事吧？
9: 对，咱俩该小心了。
10: 小心什么呀？
9: 在你这儿被老蒙撞见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本来我今天是找他汇报工作去了，他压根儿没理我。你猜他把我打发给谁了？
10: 孙副总。
9: 你知道了？
10: 我猜的，他为难你了。
9: 他夸我，太可怕了。他一直说我是个销售奇才，走到哪儿都能发光发热。哎，你说这是不是要逼我走的意思呀？
10: 他是这意思。
9: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不管啊，这事儿你得罩着我。你也要小心一点，我估计下一个就得找你了。现在公司里关于我们俩要跳槽的事儿吧，传的能杀人了。
10: 你慌什么呀？你自己不都说了吗？这是个传言。
9: 传言说一千遍，那都变成真的了。
11: 老公，你看看呀，我这么宝贝的杯子，就让妈这么给摔了。你说我买了两年了，我自己都舍不得用呢。你知不知道这个杯子碎了，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4: 后来啊，他也不是有意的呀，对吧？我回头再给你买一套新的，好吗？
11: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4: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你说我们能说什么？

0: 我们多包容一下好不好？
1: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0: 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再忍一忍，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1: 怎么忍了？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儿吗？
0: 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了。
1: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2: 大哥，
3: 林晨，咱爸怎么样了？
0: 爸挺好的。
4: 电话给我。苏明哲，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2: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4: 签证没办好，快办呐！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2: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就交给明成啊。然后呢，让他带你到上海去面签就行了。
4: 他一天那么忙，我怎么好麻烦他呀？啊？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2: 爸，明成没时间管你吗？
4: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2: 明成他们不做饭呢？
4: 做什么饭呢？家里电饭锅什么锅都没有，做什么饭呢？再说我也不敢做呀，万一我再把房子给点了呢？
1: 喂，你
2: 什么点了？什么又点了？
4: 我实在是太孤单太寂寞了。
5: 苏明哲，我怕孤独，我想找人说话。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苏明哲，你快点回来，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啊，
1: 爸，
4: 我们两个也能清清清净，不是吗？
1: 我去睡觉了。
4: 苏明哲，你说话！
2: 来来来来，
4: 苏明哲
2: 啊！行了行了，来哥哥啊，
3: 明成啊，我说你是不是没有把爸照顾好啊？
2: 没有啊，把爸照顾得挺好的呀。
6: 那爸刚才怎么说吃不好，然后天天吃外卖？我说你们俩就不能给爸做个饭呢？
2: 我们自己也不做饭啊，哥，每天上班哪有时间啊？然后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外卖，而且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吃的呀。
6: 哎呀，明成啊，爸的肠胃一直都不好，吃外面的东西一定要小心。
2: 好，我明白了。
5: 爸呀，
6: 你们俩抽空一定要多陪爸说说话，爸一个人在家很孤单的。
2: 陪呀，我们下班第一时间就回家，哪儿都不去陪爸玩。人家今天还有一群他的老朋友过来陪他呢，把我们家搞得乌烟瘴气的，到现在都没收拾干净，对吧？我们无所谓啊，收拾就可以了，只要爸高兴，爸高兴最重要。
4: 我高兴，他们不高兴。
3: 爸在说什么？
2: 没说什么，那个他就是困了，他去睡了。对，让咱俩别聊了啊！我也睡了，拜拜。爸，你什么意思啊？跟哥说这些？

0: 滴滴精华，如千足星般可靠。多利，餐桌上的黄金。
1: 红太狼。
0: 多利葵花油，黄金级的葵花油。
2: 怎么办？一屋子味道，总得要散一散。
1: 那我万一感冒了咋办呢？你们都不在家，我在死家里头。
2: 什么意思啊，爸？还没埋怨够啊？你是觉得我跟丽丽对你不好吗？
1: 不是我什么意思啊？我这不是怕影响你们生活吗？啊，我得需要人陪着。我让老同事们来家里吧，这又给家里边添乱吗？还惹得你们不高兴，是不是？
2: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我也表示理解了，对吗？那这么着行不行？爸，以后老同事要想再陪你，你叫他们在外边吃，我请客。
1: 那得花你多少钱呢？
3: 我只要你高兴，我花多少钱我愿意，儿子花钱也是应该的，行不？
2: 痒痒是吧？得洗澡啊，洗个澡，舒舒服服睡觉，好不？哎，
3: 你是待会儿再洗啊，还是不洗了？

0: 哎呀，甭管老蒙怎么处理，我肯定都比你惨。你要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
0: 哎，吃宵夜去吧，小龙虾。
1: 哼，居然有时间跟我吃宵夜，跟你朋友分手吧。
0: 哎呀，他非要那个包，特别矫情，分了，真分了。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我有约会。
0: 谁呀？
1: 你猜。
0: 你这有意思吗？你快告诉我谁。
1: 别吃宵夜了，买包去吧。
0: 哎，小米啊，那个，哎，不是不想给你买，那个包的颜色呀，哎，
2: 行行行行，买买买，干。
3: 孟总老板，
4: 喂，
3: 你也早点回家。来来来，

0: 到家了，帮妈妈顶着点门。哎，回来，宝贝儿，你不管我啦，快！
1: 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爸爸回来没有？
1: 爸

0: 菜。
1: 哎，回来了。
0: 今天超市大减价，所以我多买了些。帮我递东西。
1: 菲菲啊，我失业了。
0: 没事，再找呗。
1: 那我把东西放到车库。
0: 好。

0: 还没。
1: 我们营业时间很弹性的。
2: 还有吃的没有？
1: 一整天都还没吃啊。
2: 是啊，分我一半呗。
1: 我再做一份新的给你吧。啊，我先热个汤给你垫垫胃。
0: 你先坐，老位子。
2: 石老板，你这沙发卖不卖啊？
3: 啊？
2: 说来挺逗的，我在我们家床上躺的时候老失眠，他只要坐在你们家沙发上就犯困，动不动就睡着了，你说怪不怪？
3: 我也觉得挺怪的，每次看你在这吃完饭就在我这睡了。我开的是餐馆不是旅馆。
2: 你们该不会在饭菜里下药了吧？
3: 哎，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这是正经开店的。
2: 你是正经人啊？
3: 你失望啊？
2: 好失望。坐吧。
3: 坐吧。

0: 爸这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哥打电话说话阴阳怪气的，告黑状呢？
1: 哎呀，别管他了，我反正跟他说了，以后带朋友别往家里带。
0: 能保证吗？
1: 可以。我说你要带朋友呢，你就带朋友出去到外面吃饭去。
0: 你会不会说话呀？到外面吃那得多贵啊，还是花咱俩的钱呢、啊、你自己想想，你爸住进来以后咱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啊？你多久没带我出去浪漫了？
1: 那我明天带你浪漫去，咱们去吃牛排好吗？
0: 我不要。
1: 你要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我想过了，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你爸他怕冷，他老关窗户，那他又不爱洗澡，你说老不洗澡那身上有味儿啊，我真受不了。我想过了，这么解决啊，每天晚上呢我就多加班晚点回来，省得我回来以后啊跟他磕磕碰碰的，在我回来之前你呢让他洗个澡。
1: 那你加班多累啊。
0: 就这么定了。
1: 散会
0: 吧。

0: 事儿。
1: 哎，小李，主任，您找我，把这个工作账目再检查一遍啊。不是，主任，我想早点回去，我媳妇怀孕了。哎呦，媳妇怀孕了？
2: 哎，是啊，
1: 恭喜你啊。但是工作也得完成。
2: 好吧。

0: 哎，加班呐，加班呐。
1: 小李，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帮你。
0: 那谢谢你，丽姐。哎，对了，丽姐，我这还有一些零食，你拿去尝尝。
1: 不用客气。
0: 哎，这个配比很科学，能满足每天所需的营养，而且啊，抗疲劳。
1: 谢谢了啊，早点回家陪媳妇儿吧。
0: 哎，谢谢丽姐，

0: 丽丽，
1: 啊，
0: 辛苦了。
1: 啊，不辛苦应该的。主任再见。
0: 啊，再见。
2: 集团公司一季度出口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上年增长34.1%，而其成本增长37.6%，分公司收入增长5.9%，而成本增长12.1%。只有
3: 等会儿，喂，师傅，
4: 老地方见啊。
3: 好的。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7: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8: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9: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0: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1: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8: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3: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6: 我要让他去坐牢。
14: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

0: 秦始皇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却在史书中了无踪迹。
1: 关于秦始皇陵的记载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一段文字是记载了兵马俑的。
0: 8000多件陶俑，8000多张神态各异的面孔，他们究竟是谁？
2: 他们应该代表的是当时真实的秦人，他们脸上有中国男人的 DNA， 一点都不夸张。
0: 明明是陶制人俑，却人手一幅真实兵器。
3: 从目测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光亮，它可以轻易的划开十几层的报纸。
0: 秦陵地宫中水银为海的历史传说到底是否真实？
4: 发现的汞含量超标，其中在这个东侧和南侧大幅超标，并且有成片分布，汞的分布的是更密集一些。
0: 身为首领军俑，秦陵兵马俑却为何距离皇

0: 明风府如此之远，
1: 这个距离有点远，距这儿有1.5公里。
2: 如果秦始皇举全国之力，耗费数十年，以真实兵将的标准打造了一支守陵军队，又为什么要将他们放在距离陵墓这么远的地下？这些都不合理。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在山西省临潼，曾经流传着一个关于瓦王爷的神秘传说。每隔一段时间，当地农民总会不经意间在土地中发现一些陶制的人形残片。这些被称为瓦王爷的人形残片，一度被当地人视为不可侵犯的神物。直到1974年3月的一天，一位农民的偶然发现，终于将瓦王爷的真容公之于众。秦始皇兵马俑就此大白天下。

0: 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1974年3月的下旬吧，这个地方原来其实是一个村庄的一个庄稼地，他们春天嘛要抗旱要打口井，就到这儿来组织打井队打井，挖到1米多甚至看到那样的红烧土了，再往下挖看到那样黑色的炭灰，没想到再往下挖是一个衣服啊，是人呀、啊！他们就很害怕，以为这挖到了一个庙了。再往下挖到个大概3-4米、4-5米的样子的时候，就整个人就露出来了，地上还有头，然后还有箭头啊、兵器啊，然后赶紧就给文化馆人说，这好像有什么文物出土了，你们赶紧来看看。文化馆的人就赶紧组织了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就跑来了，看起来像是这种大型的陶俑，没见过。他们认识到这些是文物，是了不得的东西，考古队的开始视觉，就此呢沉睡2000年了，你知道他这下就被世人所知道了。
1: 当沉睡的军团真正苏醒之际，人们才意识到这一地下奇迹有多么的壮观。
0: 根据出土的位置推算的话，如果整个这一号坑全部发掘完毕，能出土6000多件的陶俑陶马，数量是极其之大的。哇！当然，这还只是一号坑，旁边还有2号、3号，加起来呢，将近8000件呢。
1: 7000多座陶俑身材高大，平均身高180公分。俑坑之中还埋有木质战车近100辆，陶制战马上100匹，各类陶俑按照实战军阵布置排列，3座兵马俑俑坑合计总面积约19120平方米，相当于5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
0: 有好多的视觉放眼镜都打开了，根据打开的视觉方，我们已经知道下面有什么了。我们看到南边那个地方哈，有8条过洞，

0: 是一个独立的战车阵，每条过洞呢有八列战车，也就是说总共呢有64乘战车，紧挨着有三条过洞，它有车兵、步兵、骑兵混合编组的。在这边呢有三条过洞，是一个独立的骑兵阵。它在这儿呢有108骑，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阵势了，是我们发现应该是古代这样的骑兵最大的一个军阵了。
1: 那韩老师，我觉得是不是秦始皇就是把真实的军阵复制在这儿了？至少它是一个真实军阵的缩影。8000多件陶俑，却仅仅是一个军阵的缩影。兵马俑的原型，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0: 那时候可以说，商鞅变法呢，为所有的底层老百姓疏通了一个向上的空间。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能够勇敢杀敌，就给你爵位，就给你土地。所以呢，这个多数中年人他们打仗呢，可真的是不仅仅是为国而战，更多的是为家而战，为自己的这种社会地位和命运而战。

自商鞅变法后，秦国上下开始了近百年的励精图治。公元前260年，脱胎换骨的秦军在秦赵长平之战中赢得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次空前巨大的胜利。

0: 那这个弩呢，除了这个弓的形制以外，它的弩臂、弩机各方面跟其弩是一样的。
1: 这能射穿那么厚的凌蛟，那射人岂不是很轻松？如果是人的这个肌肉的话呢，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人都已经贯穿了，
2: 就致命了已经。
0: 对。
3: 这个呢，只是模仿的肌肉组织。然后呢，在古代，它是穿的有铠甲，然后还有衣服。然后我们呢，就准备了像这个。哦，
0: 像
3: 这个把呢，你看后边咱是这个猪排，然后中间的这位置呢，有一层毛毡，还有一层布，模仿士兵穿的那个衣服。
0: 衣服。
3: 前边呢是模仿这个铠甲，然后一会儿呢，您二位老师可以说亲自上手测试一下。
0: 好，您教教我们吧。
3: 好，
4: 我试一下。好的。
3: 它没有后坐力吗？
0: 有一点后坐力。
3: 那要不您先来，女士优先。
0: 我先来吧。
3: 踩住是吧？
4: 踩住这儿。
3: 对，然后呢？
4: 拉上来。
3: 对。
0: 哇，有力气，有力气，有力气，
3: 有力气。
4: 谢谢。
3: 咱就站这边，搭上箭。
4: 有点紧张了。
0: 眼睛、箭头、靶子中心，3.1线。哇！咱们成功啦！我去看一眼。哇！透过了这个铠甲，透过了这衣服，透过毛毡，透过了这个排骨。
4: 这个力气也太大了，而且前面还伸出来那么长的一，10公分左右吧。来来来，哥你也试一下。
0: 那老师您就帮我做指导啊。啊，
3: 对，
0: 用脚踩住这个，尽量往中间靠。啊，这么重，我拉不上去。
4: 你刚才怎么拉上去的？我可能是金刚芭比吧。
0: 别拉上去，我以后再也不对你。
4: 不敢惹你了，力大如山是吗？
3: 打好剑。

0: 是射穿了吗？不可能。
1: 哦，是，是从下面跑过去那边了。
0: 是跑偏了吧？
2: 啊，在这儿呢。啊，
1: 已经穿了吗？
2: 箭在这儿过去了。
0: 是吗？
2: 这个点在这儿应该是。这还有这个箭羽留下的这个羽毛呢。
0: 我以为我是射偏了。
2: 在古代呢，说培养一个弓箭手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弩手呢，刚才二位老师呢也测试了，这个您觉得是有那么难吗？现在你抓的这位置属于弩臂，它相当于人的这个手臂，这个弩机呢相当于这个手指，就像拉弓哦，射箭，就是说它可以待机发射。
3: 据推算，秦代单兵军用弩有效射程大致在100至200米之间，杀伤威力远远超过传统弓箭。不仅如此，拥有强大威力的秦弩，其操作难度反而远远低于传统弓箭。
2: 培养一个弩手呢，相当快，几乎几天的时间就可以熟练地掌握弩的一个操作。
4: 威力巨大的弩，居然几天就能熟练掌握。这样先进的武器，大大减少了培养弩手的时间。军事科技的进步，是秦国领先于关东六国的重要推力。
2: 当时的这个秦军呢，配备大约80%左右，他那个弩的配备量比其他六国要高得多，
5: 所以在武器的装备上远远超过其他对手，是吧？
2: 对，超过其他六国。
3: 巨大的杀伤威力，领先时代的装备比例，带来了秦军战斗力的迅速增长。就在秦赵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被当作政治人质派驻赵国的秦国公子子楚，在赵国都城邯郸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他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从父亲那里接过了秦国的王位。按照祖制，同在这一年，秦国上下开始为还是少年的嬴政兴建王陵，这就是今天的秦始皇帝陵。据推测，兵马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营造。
4: 如果兵马俑真的只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它距离秦始皇陵的距离是不是有些太远了？
1: 但是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其实没有看到秦始皇陵。
6: 你刚应该可能没路过，这个距离有点远，距这儿有1.5公里。现在好多建筑啊还有树林挡着看不到，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高处的位置还是能够看得见的。封土堆非常高大，很凶美。
4: 如果秦始皇举全国之力，耗费数十年，以真实兵将的标准打造了一支守陵军队，又为什么要将他们放在距离皇陵这么远的地下？如此不合理的布局背后，会不会另有所图？

0: 兵马俑空前绝后，规模巨大，却完全没有史书记载。有人在刻意隐瞒。秦始皇非常重视军事力量，却把地下军队放得离陵墓那么远，是不是另有目的？有这么多的疑点，兵马俑看上去都不太像单纯的陪葬。假人陶俑如此逼真，而且全拿着实战用的兵器，这一切反常的疑点会不会跟秦始皇发起的统一战争有关呢？
1: 公元前238年，21岁的嬴政正式亲政，靠着祖辈们花费数百年打造的基业，刚步弱冠之年的嬴政开始着手去实现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天下一统。秦国一统天下的征程就此开始。
0: 根据统计，兵马俑总计出土各类兵器4万多件。兴建兵马俑的真实目的，会不会就藏在这些武器之中呢？
2: 哥，你这个想法非常有趣。最近休息的时候，我喝了一些增强免疫力的东西，这段时间我的状态非常好，真是非常积极，非常有热情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卷锤抓、拐子流星，
3: 还不够啊！
2: 哎呀，不要费这些细节了。反正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兵马俑的武器库。你说在兵马俑的武器库里边会不会有那些神兵利刃？
3: 哎呀，花里胡哨的都不是实战用的。
2: 所以我们要追求造型古朴吗？
3: 造型古朴，不要花里胡哨。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哦。
2: 哇。
5: 这个铠甲是专门在陵上有一个铠甲坑，这个铠甲坑的面积比一号坑还要大，里面全部是石制的盔甲，有头盔，有铠甲，有人穿的，还有马穿的，相当是一个装备库。
1: 秦陵石甲胄，1998年出土于秦始皇帝陵石铠甲坑。全套甲胄由近700片石制片甲构成，整体工艺精密复杂，令人赞叹。而这只是兵马俑武器库中的冰山一角。
3: 哇，好好看。
2: 磨得锃亮，哇，老师，这个就是2000年前的秦朝兵器了。
5: 对，
2: 那这些武器都是从兵马俑
5: 坑内发掘的。对，
2: 那这个是真实战用的吗？还是说摆设？
5: 是完全是实战用的。
2: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从弓弩上使用的这个箭头。
2: 哦，箭头。
5: 箭头。
1: 秦弩所使用的箭头，头部呈三棱形，正面轮廓与现代半自动步枪弹头曲线极为相似，具备近乎完美的空气流线结构。除此之外，还有一样关键部件，使得秦弩具备了同时代远程武器中最高的命中率。
5: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部件，就是弩机。
3: 那老师，那为什么它是最关键的呢？
5: 我拿起来看一下，这个弩机，它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个结构。这个是望山，这个是钩牙，弓弦就钩在钩牙上，然后这个是钩心，然后它是旋刀。在射击的时候，我们把望山抬起来，扳好，这个钩心就锁在这个缺口这儿，卡住以后它就不再动了。我们开始弓手上弦，箭搭在这里。我们首先用望山作为瞄准器，跟步枪一样，
3: 三弦一线，
5: 对， 对对，就说他这个望山、沟崖、悬刀这些都单独制作，然后通过这个两个剑把它组合起来。那么目前的发现的话，就是同一个工匠团队制作的这些弩机零件是相互之间是可以替换的，
2: 标准化生产了。
5: 对对对，
6: 两千多年啊。
1: 商鞅变法后，秦国率先在本国实现了度量衡的统一，以成文法律的形式强行推广了世界上第一套工业标准化生产体系。秦国的军工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控制水平由此居于战国七雄前列。可以说，秦国的这套军工生产体系就是为大规模消耗战而特意设计的。
5: 那么模块化的生产，我这个工匠只负责生产某一个部件，它生产效率非常高，它可以专精于这一块的生产。同时呢，在战争中呢，一旦出现了武器的损坏，我只需要从另一个损坏的弩机上拆下它可用的部件，迅速可以替换上，损耗就会减小。同样，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一种生产模式，也确保了这个秦国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它的这个资源的随时的补充和供给。
1: 在兵马俑出土的数万件兵器中，不少长兵器上都刻有制作机构信息以及制作者名称。这样严格的军工管理制度，能让秦国更加清晰地考核每一间兵工厂的产量与武器质量情况，也更容易查询到武器调拨、出入库与消耗情况。
5: 这上面就是非常这个有名气的一个刻名。这批兵器的话，因为是中央官署监制，然后这个铭文刻的是17年四工闵工调。工是指的是工人，这个工人的名字叫调，叫调的这个工人从3年的器物刻名上就出现了，一直到18年的这个铜批上，前后经历了16年，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是一个干了很长时间的工人。
7: 16年，在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古代，这几乎就是普通人的半生。强大的王朝，无敌的军队，都已消失于历史的迷雾，但那些真正创造历史的工匠们，却将自己的名字融入作品，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锋芒不减。
5: 咱们从现在就目测啊，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锋利，它可以轻易的划开十几层的报纸，坚硬程度非常的高，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它加入了大量的锡，这个锡的占比的达到18%甚至以上。通过加锡使铜这种比较柔软的金属变得非常坚硬，它的硬度甚至可以媲美中等的这个森碳钢的这个硬度，所以它能非常的锋利。
7: 统一战争的进行需要武器装备的大规模生产与储备，兵马俑会不会只是秦国用来掩护备战功臣的一个幌子？但用这么多兵马俑来掩饰制造兵器的目的，在成本上会不会得不偿失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号坑对外开放修复室。哦，也就是我们秦俑的专科医院。
1: 哦，专科医院啊、哦！
0: 我们既是文物修复师，也是专科医院的大夫。秦俑出土后，就跟我们人一样，经过了一场大病，伤痕累累。看一看我们这位先生，他是不是表情比较沉闷？嗯，因为他已经受伤了2000多年了。他在向我们诉说他的病很深。在这么多一个残票之下，我们先把他这个残票啊，按照我们人的形状先给摆列起来。那么接下来开始问诊。哦，
1: 先找到这位朋友之后再问诊。
0: 对对，因为他的残片比较多啊，那么我们要针对每一个残片，根据他这个有什么颜色，残了多少，

0: 表面有没有病，一步一步地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我们得写病历。
1: 那个时代就做一尊这样的兵马俑是需要多长时间啊？
0: 你像我们修复兵马俑啊，最多我修复了一件两到三年。
1: 一件两到三年？
0: 一件，而且是五个人一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兵马俑我一个人修不起来。
1: 对对对，
0: 陶工手下肯定跟我们修复一样，
1: 一个团队，
0: 一个团队，他一个团队至少也在五到十人，它是一个规范化的操作。
1: 您的推测就是在那个时代，如果去造一尊兵马俑的这个塑像的话，应该是成本很高的。
0: 它的成本应该更高，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它的条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高。但是在当时的条件，它的质量要求不能低，叫我们去制作兵马俑，我们有一些技术还达不到。哇。
2: 他可能也是有自己的质检团队吧？
0: 对，
2: 有质检的。
0: 对，
3: 质检团队。
4: 战国初年，秦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制定了远超他国的统一管理制度，这就是著名的物勒功名。在秦始皇的时代，这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推广与发展，最终远远超出了武器制造，渗透进了秦国社会生产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兵马俑的制造也在其中。
0: 在它上面刻上他陶工的名字，将来给一件陶俑出现了质量问题，就要给你追责，就要问罪。也就是说，物累功名，一考其成，工友不当，一究其情，
1: 实名制追责。
0: 对，正因为我们前边有了物累功名的制度，使秦国强大，才能征服列国，最后统一全国。
4: 2000多年前，这种责任到人的物勒功名制度，确保了社会生产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有一丝的怠慢和疲劳。靠着先进的制度与体系，秦国不仅打造了能够横扫六合的军队，更在那个天下分裂的乱世，开创了属于中华文明的新格局。
0: 我每次要下班的时候，凝视着这么多的兵马俑，他望着你，他也有是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所以我有时越看着这个俑，越有一种敬慕之心。秦人真的很伟大，大秦文化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制度都是沿袭到秦代。你比如说车铜轨，书铜文，统一的度量货币，历史就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
3: 看着规模庞大的陶俑群阵，伸手去触摸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一支以一统天下为梦想的军队。
5: 他们应该代表的是当时真实的秦人，有着自己的表情，有着自己的这种状态的。
3: 在这支军队的背后，是秦人数百年的历史积淀与发展。
5: 他们手里面当年应该都配备了武器的，能杀人的那种。
3: 公元前221年，秦军攻灭齐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接下来，秦国先进的生产制度将为中国打开一个全新的格局。
0: 有了物累功名的制度，使秦国强大，才能征服列国，最后统一全国。
3: 我们的文字，我们的度量， 我们的血脉，都将在那个时代完成前所未有的交融。
0: 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得很清楚，给你诉说他所经过的经历。
3: 一切始于梦想，一切归于统一。

0: 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 你让他来呀、啊、
2: 想放下来。
3: 苏明玉是何许人？
0: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2: 再不上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3: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9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郑州航空港区专场新闻发布会。14/57，郑州航空港区按照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内在逻辑，统筹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过去十年年均增速保持两位数以上。
1: 枢纽是航空港区的立区之基，产业是港区的强区之要。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开航班次能够达到万列千万吨。
0: 15/57，郑州航空港区将把提升枢纽能级作为增强竞争优势的核心抓手，持续壮大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商贸物流三大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算力和算力装备、生物医药、机器人三大高成长性产业。
1: 北港科技产业园主要依托富士康、超聚变等打造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和人工服务器制造基地，布局建设科技产业社区，助力航空港区打造人工智能之城。
0: 9月12号至13号，河南省第九届残运会盲人跳绳比赛开赛。本届省残运会盲人跳绳分为技术赛、花样赛两大类别，共设置7个竞赛项目，决出20枚金牌。赛事吸引全省11支代表队、36名运动员参赛。盲人团体花样跳绳整套动作需要4名队员保持相同节奏，彼此配合，没有视觉可以参照，他们只能依靠听觉、触觉感受节奏。教练在训练中也用专属的教学方式陪伴孩子们一点点突破瓶颈。
2: 拉着他们双手，手拉手拉住，拉住之后开始去盘一下跳一下啊，然后慢慢这样子越跳越多，所以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前期比较累，对这个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
0: 来自安阳特殊教育学校的15岁女孩郑子嫣参加本次集体花样跳绳与女子个人花样跳绳两个项目，分别获得第2名和第4名的好成绩。备战前，她每天坚持5-6个小时的训练，在一次次起跳中打磨动作。
3: 我总担心我跳不好，然后还有就是绳子经常绊住脚的一个问题，花样总是学不会，然后总有一段时间就是想放弃。
0: 日复一日的练习，慢慢攻克一个个动作难关，跳绳带给他的早已不只是学会一组又一组的花样动作。
3: 参加了这次比赛以后，我们的心态变得更强了，我们也更愿意面对一些挫折、一些困难。在这个跳绳比赛当中，它考验了我们的意志力和对身体的一些适应，给了我们动力，它让我们明白了坚持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0: 9月13号晚，第12届中国杂技金桔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开幕。本届节赛以技通古今、艺耀五洲为主题，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定位，期间将举办赛事竞技、剧目展演、国际交流等活动。代表全国杂技顶尖水平的26支团队、684名杂技人才同台竞技，角逐10个奖项，全方位展现我国杂技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濮阳现有杂技从业人员3万多人，演出足迹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综合收入超5亿元。漯河市卫健委坚持党建统领行业治理全链条，以高效能治理护航全市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惠及民生。走进漯河市第6人民医院，一张覆盖全院各区域各窗口的党建家网格治理网络正高效运转。医院把党委、党支部、科室、党员和服务窗口编成3级网格，院党委统筹1级网格，10个党支部和48个临床一级科室为2级网格，509名网格员活跃在服务一线。小事不出网格，诉求闭环解决，就医流程更顺畅，便民服务更暖心。
4: 以前来医院 得跑好几个窗口，现在好多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啥都能办，还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帮忙，既省时又省心。
0: 办事流程做减法，服务温度做加法，群众真切可感的变化背后是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的机制支撑。漯河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推动党员力量下沉至每一个网格单元，把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5: 在网格内，党员亮身份、建承诺，设立责任区和示范岗，让党员成为网格内的前哨探头，做到小事不出病区，诉求闭环解决。
0: 目前，漯河市卫健系统扎实推进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将党组织体系嵌入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患随访、健康宣教各个网格单元，实现群众健康诉求网格接诉、快速处置、闭环反馈。
6: 漯河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以机制创新凝聚系统治理合力，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体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安全规范、智慧便捷的现代化医疗服务体系，把治理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激励健康福祉。
0: 交通是文旅体验的第一步，郑州登峰公交开通一站式的景区通行服务，便捷的掌上智慧功能让市民游客畅游松山更加舒心省心。在登峰松阳景区公交站，北京游客于先生打开手机，实时看到下一班车还有几分钟到站，他用的正是登峰公交微信小程序，乘客不仅能掐点候车，还能在小程序里预约景区门票，
7: 能实时看到这车到哪了，然后到站也有提醒，这个给点赞。
0: 登峰是公交公司智能调度指挥中心里高清大屏实时监控车辆位置、车速、客流及运行状态，根据周末节假日客流波动动态调配景区专线班次。去年登峰完成城区公交车辆全部更新换代，全域投用带空调的新能源公交车，
8: 经常出来坐公交方便的很，有凉快有舒服的。
0: 依托全新升级的新能源公交车，登峰市公交公司调整优化全市公交线路，精准开通四条文旅专线，串联景区景点，游客无需辗转换乘，可直达热门景区。
9: 开通了四条文旅出行专线，实现景区点对点直达，将持续优化班次，完善服务细节，让公交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首选，游客畅游登峰的便民载体。
0: 驻马店确山县通过改造传统养殖模式，补齐产业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肉养产业从规模养殖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0: 在驻马店确山县一家养殖企业的智慧数字牧场中，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羊舍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种羊繁育质量和养殖效益实现了双提升。
11: 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10: 确山县还通过政府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创新推行统一提供羔羊、统一技术指导等六统一服务模式，使每只羊育肥成本降低了250元，利润增加了500元。
12: 我们对这个养殖户啊，公司可以提供大概50%-70%左右的资金帮助，一年可以养2-3匹嘛，大概每年出栏在25000头左右。
10: 目前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壮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标准，确山县全县标准化规模肉羊养殖场已经发展了200多个，其中年出栏5000只以上的规模化基地有54个。今年上半年，本地肉羊存栏23.91万只，出栏15.87万只。
13: 我们重点抓肉羊联合育种标准化规范化养殖生态循环发展，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养殖效益，同时培育壮大新兴经营主体，创新功夫发展模式，让确山羊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羊。
0: 9月14号，郑州大学举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唱响青春乐章、万人升国旗、唱红歌教育活动。三校区万余名2026级新生同步参与沉浸式实景思政课堂，以庄严仪式凝聚信仰，以诗词诵读回望长征，以红歌传唱礼赞时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李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3: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停好，正在热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6: 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桃坊。

0: 你看到顾城春了吗？他去找你了，他人呢？你说话呀，老谢。魏国军去了。哎，老吴，老吴，外面的人已经解决，前面有一处我们的联络点，大家跟我来。
1: 赵小姐，今天的事情我代表老谢向您道歉。请连武器弹药。
2: 报告长官，我们随身携带狙击步枪一把及所属备枪弹药几乎殆尽。
0: 老谢，统计人数。
3: 报告长官，行动人员减少7名。
0: 老五，归还线路。谢晋元，作为你的督察官，我有权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桥路的交通大火是怎么回事？武城春又是怎么死的？我们需要理清思路。
4: 老五，我知道小谷的死你很痛心，但这里不是你的专任之地。
0: 小桥路的交通附近道路纵横，进退可居。就算我们的行动计划遭到了泄露，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1: 全身而退，
0: 死了！他们都死了。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知道？
1: 老五，你跟我说清楚。有人泄露了机密，日本人早在教堂附近埋伏好了，他们绝不是临时得到的情报，是早有准备。
0: 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以烟雾为号，干嘛要大张旗鼓的？小野人捉摸吗？是王某天。行动之前，他不停的找人前来催促，而他临时用烟花作为联络信号，那些烟花。 不是给我们看的，是给日本人看的。想知道真相，要听我的。
5: 老师，东南角发现敌情，
2: 等命行动。
1: 以前的烂账一笔勾销。 这些人之后，我们两不相欠。
6: 你以为我在乎这些？

梁师长，水野长官想。

0: 我们想见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好，不是，老大，为什么要抓我们？老大，
1: 闭嘴，退回去。
0: 各位，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得罪了。梁师长，请。
2: 不行，不想被抓走，我们想想办法呀！
3: 人都被人地方想上去，
4: 人都被抓走了，
2: 还想怎么样？
4: 咱们已经死了一个赵迪了，
5: 你是不是我们队长啊？
4: 你怎么这么怂啊？
6: 等他下来了。
2: 好了，兄弟们，稍安勿躁，赵迪是你们梁司长的直系下属，他被带走调查实属正常。
7: 陆处长说的对，你们都安静点。

0: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不好对付。我要求你们立刻实现对我的承诺，两天之内我要坐上前往香港的飞机，这之后的事我不想管，也不会再管。可以啊。
1: 反正我先生胆小如鼠嘛。
2: お前して、彼らに車を用意しろ。はい。

0: 杨师长，
1: 季光长是在怀疑我。如果我跟赵迪生。

0: 同伙的话，刚才就应该跟他一起行动，而不会现在站在这里接受机关长的询问了。
1: 是吗？
0: 赵迪调任我的下属不过半个月，任命文件是由李主任签发的，这更像是李主任派他来监视我，要是调查的话，也应该从这条线索下手。

0: 距离。
1: 作为新政府的安保人员，你当时的反应
2: 太让我失望了。
0: 进入公馆之时，我们就被搜走了随身的枪械，冲进分子手中有枪，枪声响起的第一时间寻求自保。坦率地讲，这是所有人的本能，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
1: 梁师长，我非常喜欢你的坦诚，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和这件事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梁司长会更清楚一点。
0: 我不太明白水月长官的意思。
1: 那我就说得更清楚一点，就在你提议公营之时，炉台顶上的照明线路被人切断了，你说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呢？
0: 也许赵迪就是恰巧利用了这一点呢。
1: 赵迪只身一人，而就在事发现场，同时公馆旁边的指明灯也突然失灵，根据查探也是出于人为，这很明显赵迪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认为他还有其他同伙。
0: 所以水野先生认为此事跟我有关。
1: 你是和平大会的安保负责人之一，如果你没有足够说服我的调查结论，那我只能把你排除和平大会的安保之外了。我也要向新政府有个交代。
0: 这项决定我建议水野先生交给执行委员会来处理，只要中常委和执行委员会认可，我服从上级的任何决定。
1: 那今天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我们改天再说。
0: 只要水野长官找我，我随时可以过来。
3: 長官、周りはこういうものがある。
4: 周囲に他のやつはいないのか。
3: ここはバラックまだだ。半日分しかここで逃げ出した。
4: こっそ。運転はどう。
3: 弾丸が右腕に貫通した。生きるでももう無理です。
4: 辛いね。あのやつと一緒にしたくない。機関所に知らせろ。
3: 長官、その逃げるの半日分子たちをどうする。
4: 逃げ出したものが何の貸しだろうか。
3: 現場の状況を見て多分百姓隊にある。
4: 一人だけ逃げた。機関所に捨てろ。本件のことは責めた。
3: 抱歉让各位受昨晚事件的牵连，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0: 没事，
5: 失陪了。
0: 放心吧，我没事。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自己都还没缓过神儿呢。
6: 可是老大，少迪他怎么……
5: 闭嘴！
7: 没难为你吧？
0: 只是例行问询而已。
7: 回了总部，大家开个会。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主任一个交代。
0: 我车借我用一下。
7: 借车干什么？
0: 长乐巷。
7: 为什么去那儿啊？
0: 小桥路德教堂，离雨欣住的地方很近。刚才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很担心他。
7: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
0: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你在监视他。
7: 走，我陪你去看看。

0: 我听明白了，上面要求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分享情报。
1: 主任，
0: 啊，那既然是南京传达给中央知情委员会的指示，那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如果梅花堂有什么新的情报资源，我们当然有权利向他们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分享。没错。啊，现在首要的是要搞清楚水野的情报来源是哪里。我明白了。那等我的消息。我听说就在刚刚，水野策反了王慕天，一举拔掉了军统上海站。
2: 是的，我已经确认过了。日本中户宪兵队也参与了此事，就在老城区小桥路德教堂。
0: 上海站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这两年啊跟我们反复纠缠，这没想到竟然一夜之间就被水野给摧毁了。
2: 是的，我也很意外。梅花堂的消息出来，我已经反复地确认了两次，确实没错。
0: 既然消息没有错，那就是我们错过了什么。南京收到确切消息，水野之所以能有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全是因为一份特殊的情报。他们可能啊很早就策反了王慕天，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启用了而已。现在不是震惊的时候，上面指示我们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份情报到底是什么。
2: 主任，属下这就派人去梅花堂等探。
0: 这么大的机密，你的那些探子有什么用啊？北车，我要亲自去见一见水野。
2: 是。

0: 没有追兵了，从这儿出去就回安全的。大家化整为零，分散撤退。队伍受到损失，但建制还在。老刘以后会联络大家的。还有以后吗？整个上海的军统，就只剩下你们了吧？可是我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1: 你这是兴师问罪吗？
0: 我只是觉得这不合理，这样的布置。
2: 王慕天什么时候被策反的？难道他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吗？
3: 那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他但凡早一点的话，我们早就已经死了。
2: 我还没有老到被你质疑的时候。
4: 是一份名单。
2: 阿金，
4: 到这个份上了，我们不说，王慕天也会告诉日本人的，还有瞒着的必要吗？
2: 什么名单？
4: 日本人早年秘密制定了一份名单。 他们渗透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可始终没有结果。所以，
2: 王慕天很早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
4: 有这个可能，这么多年了，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日本情侦机关的可怕之处。
0: 这不是可怕，是无耻。
4: 王慕天，应该是早期在上海活动时。
2: 就被日本人盯上策反的。
0: 时隔这么长的时间才启用，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
2: 可怕的，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不清楚日本人手里还握有名单上多少重量级的人物。
4: 不管多少什么时候，我都要铭记这一天。这件事儿。 不会就这么结束，大家都撤回各自的位置，等我的命令。
5: 是。

让他走吧，昨晚死的人太多了。你不应该把名单的事儿说出来，江辉帮你知道这件事儿，你一定会。

0: 会成为隐患的。要真的是黑狐回来了，只凭我们能拿到名单吗？
1: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0: 片刺，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有这个可能吗？
0: 我们欢迎一切群众，也团结一切群众。只要你愿意了解党的纲领，真心信仰，接受考验，组织自然是欢迎的。你要是有这个意愿，我会替你上报组织。
1: 好。
0: 念慈，你不必为难。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希望你是在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
1: 我没有为难，我也不是冲动。我想加入共产党，我也接受考验，但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我想现在就帮到你们。
0: 你已经帮到我们了。

0: 都走。
1: 来，
2: 听说李主任刚刚从会上下来，可谓是马不停蹄啊。
1: 是，忙是真忙，但是水野先生和梅花堂的事务对我是最重要的。
2: 李主任，不会对我的主张有所芥蒂吧？
1: 哎，哪里的话，我这次没有参加行动啊，完全是基于对水野先生的信任和敬仰。特工总部确实需要整顿，而和平大会就是最好的契机。水野先生帮我揪出了总部的毒瘤，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的芥蒂啊？
2: 你这么说，李主任是特地来感谢我的？
1: 那是当然，只是在感激之余，我还想请水野先生帮我一个小忙。
2: 什么忙？
1: 我听说被击毙的潜伏者，
2: 我会让我的手下把死者和调查结果送过去。
1: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调查结果，我又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呢？水野先生抓捕潜伏者只是无心插柳，而相对于破获整个军统上海站的行动，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1: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2: 我们破获了军统方面的密电，得知他们会在小桥路德教堂汇集。
1: 何人？何时？如何破译？鏖战到今天，上海军统站的密电码可谓是三日一变，你我都是同行，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您的一句破译，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
2: 那李主任认为呢？
1: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向您请教啊。
2: 但我已经说过了，李主任不信啊。
1: 水野先生，南京和东京在情报交互的问题上是有协议的，我只希望水野先生能够坦诚相待，共享情报，

0: 也是为了我们今后能更好的合作。我不知道李主任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就我而言，我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如果李主任有什么疑问，可以向陆军部反映。
1: 而我听说那份情报就在水野先生手里啊。你说的是什么情报啊？
0: 策反王慕天摧毁上海站，水野先生，您何必明知故问呢？
1: 我可以把破解情报的人介绍给你。
0: 水野先生真是说笑，这就好比一只鸡蛋，您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现在只肯丢一个蛋壳给我，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1: 只怕李主任要的不是鸡蛋，而是下蛋的母鸡。如此说来，是确有其事了。水野先生，我知道我这次来的冒昧，按程序应由组织部向外务省再交由陆军部提案。但一来事急从权，二来我们也是老相识了，难道我们之间的交情还不如一份情报吗？
0: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李主任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为好啊。好，既然水野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

0: 折腾了一晚上啊。梁兄，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能力居然没有发现赵迪任何的蛛丝马迹，一个反日分子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潜伏这么久，也算是奇迹了。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行动队和青年处的眼睛被外部活跃的重庆分子带着到处乱跑，再加上陈更生事件之后，大伙都放松了警惕，才让他有机可乘。
0: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
1: 我已经被水野幸玄筛了三遍了，你可饶了我吧，别套我话了。
0: 我可以不问你，主任呢？
1: 主任到底在我身边藏了多少人？赵迪是我调来的吗？
2: 哎，黑处，前面好像是咱自己的人呢。
3: 开过去。
2: 是。
4: 哎，老大来了，老大来了，老大，
5: 还给我们。
0: 怎么了，
6: 处长？我们的人昨夜在监控处发现一伙重庆分子，
0: 人抓住了？
6: 没有。
0: 没抓住，你跟我汇报什么呀？
6: 是，但谢小姐失踪了。
0: 你说什么？
6: 我们的人昨夜跟特工交手，回个神就发现谢小姐不见了。
7: 你妈的！

0: 陈亮，我知道你心里着急，我也是刚刚得到汇报，附近的巷子里有一群反日分子，我担心弟妹的安危，就让他们在这守着。我真没想到，你放心，任务一定帮你找回来，成吗？
1: 你是真的担心雨欣的安危，派人守在这儿，还是对我放心不下，布下了监控？
2: 局势都这么乱了，我当然是真担心啊！她毕竟是我未来的弟妹。

0: 手有分寸，不像是被绑架，是自己主动离开。不，他不是行动人员，应该不会参加行动。可是去哪里了呢？
1: 一个个的全他妈是饭桶，连个姑娘都守不住，让重庆分子捡了漏子。
2: 处长，会不会是谢小姐自己想出去走走还没回来啊？毕竟昨天晚上这附近还有活动。
1: 我放你娘的狗臭屁，外面放枪呢，你出去闲逛。我告诉你们，四里地之外的教堂有一群重庆分子，我弟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扒了你们的皮。
2: 处长，不会是重庆分子把谢小姐绑架到了小桥路的教堂吧？
1: 兄弟，兄弟，还他妈愣着啊，追啊！梁叔，梁叔，
3: 老大让我们找，怎么找？这么大地方，
4: 你们几个四处散开去找找。
5: 对，哎，把嘴都张开啊！
4: 对，
5: 喊谢小姐，
4: 张嘴找，
6: 是，
4: 大点声，
3: 谢小姐，谢小姐，
7: 谢小姐，
8: 谢小姐，
9: 谢小姐，
10: 谢小姐，
11: 谢小姐，
12: 谢小姐。
2: 去哪儿了呢？
6: 是，
2: 哎，是不是谢小姐？
4: 谢小姐，梁硕，梁硕，哎，上来！哎，你们，梁硕，你要干什么？梁硕，日本人已经包围那边了，你往墙上撞啊！梁硕，你别那么冲动行不行？下午一定给你消息。
0: 你觉得我等得了下午吗？
13: 大嫂丢了，你等得到吗？
4: 那也不行，太危险了。

0: 跟附近的兄弟说都散开，别在这碍眼。
1: 是，
2: 来，散开，散开，走走走走。
3: 没事。
4: 深渊之下有没有花？
5: 我收到你的消息了。
4: 你不需要，
5: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多人都牺牲了，成真可以
4: 都溅出了水花。
3: 我知道都是深夜设的局，
4: 有没有家，
3: 一切都会过去的，
4: 需要回答。
3: 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4: 你留下的每一滴血
5: 我们会为他们报仇的。

0: 两位处长，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1: 弟妹的住处肯定是不能回去了，依我之见，不如去你那儿，反正也是有婚约的人。
2: 你就别推脱了，眼下这种情况，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处理点。
3: 可是我随身的衣物都没有拿，而且

0: 裴默，老谭，组织预测的没有错，这份名单的能量太大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只怕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名单而牺牲。一旦名单的威力彻底释放，就不仅仅是军统那么简单了，恐怕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1: 我们必须让军校同志竭尽全力追查名单。进来吧。这里你来过，以后你就住在这儿。这是卧室，以后你就睡在这儿。
2: 就一张床，我们两个人。我是书房，你跟我来。柜子里有张行军床，睡觉的时候就给它拿出来，早上再放回去，以免被人怀疑。好。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对上海站下手了？
1: 王慕天叛变，伤害战全军覆没，破坏和平大会势不可能了。王慕天叛变了。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份名单，王慕天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投递，只是留到了现在才被激活。
2: 三一名单，
1: 我们得赶紧去见一下天蝎，把事情搞清楚。
2: 一旦名单被揭露出来，就来不及了。
1: 他给的最新指令是原地待命，等待召集。看来他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计划了。先别想了，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写的这是什么？
1: 没什么，喝杯热水吧。
0: 谢谢。你头上的伤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记录，你有加密吗？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这很危险，你需要一本密码本，这个是老本行，我可以帮你。
1: 我怕我忘了密码本，
0: 等我一下。

0: 我们现在是真的搭档了，他们一直盯着我，我又走不了。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这个家里不安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有一个地方，胜利公园，我和飞曼接头的地方，有一棵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我们把它用油纸包好，藏在树根下即可。好，以后就交给我。
1: 一个晚上没睡，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回趟总部，这个地方很安全。どうされました？少し見ますね。お願いします。ではこちらに記入していただいて。はい。今、ガスの状況どうなんだ？もう大丈夫だ。地震高潮、命がともてればそれでいいだろ。
2: 谢谢。怎么，不欢迎我来探病？那个，长官驾到，蓬荜生辉。
1: 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医院被你说成蓬荜，胆子很大。
2: 啊，不是，口误，属下该死。
1: 高木先生，水野机关长。 答应送我离开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兑现。想要机关长兑现承诺，黄先生也得有命先活下来吧。况且，当初你答应将整个上海战拱手交出，现在看来，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是你啊。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

0: 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

0: 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想要机关长兑现承诺，黄先生也得有命先活下来吧。况且，当初你答应将整个上海站拱手交出，现在看。

0: 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是你啊。
1: 小小瞧鲁德教堂的机会，我麾下所有的军统行动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0: 可是我们最近检查了你上交的人员名录，发现人数对不上。
1: 我和你们说过，在行动之前就有一批人已经先被调走了，还有那些擅自逃跑的，这可不算吧？
0: 王先生，我是能理解你，可是机关长不会这样想。这些人加上天蝎的残部，依旧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些许威胁。你这份答卷，机关长很不满意。
1: 放跑天蝎的是你们。你们还想怎么样？
0: 我要你将所有漏网之人的相貌详细描述，届时我会根据你提供的画像进行抓捕。等这批人落网之日，就是你获批离开上海之时。
1: 你们不讲信用。

0: 做，还是不做？
1: 我做。
2: 安顿好谢小姐了吧？
0: 嗯。
2: 你们两个呀，一直聚少离多，哪儿像谈恋爱呀？要我说，早就应该搬到你那儿去了。
3: 倒是让邱兄费心了。
2: 这些重庆分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哎，谢小姐受惊吓了吧？
3: 上次大风堂余孽的事情对她影响不小，听到枪响就以为是帮派报复，慌慌张张躲了出去。如果不是看到我们的车，还不敢回来呀。
2: 对了，大风堂抓着那个帮众现在还关着呢，你打算怎么处理？
3: 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晚点再说吧。
2: 嗯。
3: 小熊，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说，既然雨欣已经搬到我这来了，针对她的监控就撤销了吧。
2: 这我是派人在保护她，怎么到你这成监控了呀？
3: 她要是知道有人保护，就不会躲出去了，还有被保护人不知道的保护措施。
2: 行行行，先去见主任。
1: 梁硕呀梁硕，你让我说你个什么好啊？
3: 属下识人不明，甘愿受罚。
1: 告罪的话就不要说了，要真想解释就去政治委找周先生解释吧。
3: 是。
2: 主任，这件事真不能怪梁硕，那个赵迪是新调到行动处的，而且他平日里伪装的实在是太老实了，况且发生这件事之前谁说他是反人分子没人会相信。
1: 那水野信玄呢？他有没有把你叫去问话？
3: 有，水野长官也问了赵迪的事。
1: 除了赵迪的事呢？
3: 主任想问的是，
1: 我说的是小乔路德教堂歼灭军统一事，水野有没有向你提起？
3: 水野长官的口风很紧。
1: 这个老狐狸一向如此，
2: 能够一夜之间拔出上海的军统战，看来梅花堂掌握的这份情报非同小可。王慕天好歹也是个少将，这么容易就被策反了？
3: 主任，对于这件事我有想法。
2: 说。
3: 能够策反王慕天这种量级的情报肯定来头不小，我看水野信玄游刃有余的样子，说明他的手上还有许多对付抗日分子的后手。我们是日方合作，这种战略局的情报是不是没有藏私的道理呢？

0: 水野信玄这个王八蛋，有这样的好情报，不透露给我们，让咱们在前面拼命。主任，他没拿咱们当人啊！
1: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也是中执委的肱骨之臣，有些事情啊，也该让你们知道了。 周先生怀疑，日方掌握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很有可能是已经投诚日方的间谍名单。这名单上面的很多人都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内部和重庆政府的高官，也许啊，还有一些是早期潜伏在国内的日本人。这份情报可以当作政治胁迫的筹码。如果是真的，
2: 那这就是日本人召开和平大会的秘密底牌。名单，如果这份名单上都是类似于王慕天这种量级的人，那这份情报对于汪先生，对于南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凡。那我觉得不应该让水野信玄转审。
1: 可是现在这个水野呀，并没有丝毫合作的诚意啊。不过今天，水野倒是提到了十年前，在前井公馆的谍报机构。
2: 没错，那份情报和一个叫前井寿的老牌日本特务有关。前井寿。
1: 主任，说句不好听的，虽然我们跟日本是紧密合作，但是我们归根结底信奉的是汪先生的曲线救国之道，自然以领袖的意志为实践之纲领，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好，很好，你有这份决心，也算是没有辜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只是我已经见过水野信玄了，常规的方法。 行不通啊！
2: 既然常规的方法行不通，那不妨我们用非常规的手段促成合作。
0: 杨兄说的对，咱们不能让水野牵着鼻子走啊。

0: 那我，你自己看吧。
1: 问责，赏风不信任，要不是头一天了，这一定是水野的诡计。他是想让那些遍及人恶人先告状，就是要断了重庆和我们的联系，彻底断了上海的后援。即使我们说的再明白，也打消不了他们的怀疑。但润丰什么时候真正的帮过我们？ 可是没有后方的支援，破坏和平大会的计划怎么办？我们已经筹划这么久了，还有希望找到明干，毁掉他，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可惜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回水野星玄找了上方，可我们的底牌还没亮呢。
2: 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叛徒。
0: 王天被你那枪打成重伤，现在还在日本陆军医院治疗。
2: 那家伙活不久的，马上联络陆西建。
3: 程准。
0: 这事儿我去办吧。

所管霊兵器の傷ので担当のような凶器でプロな殺し屋の仕業と判断した。

0: 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处长，您渴了吗？我给您添点水。给您带的。
1: 什么呀？
0: 老虎爪，上海特色。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1: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0: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吗？
2: 处长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0: 刚刚米德伦把我堵墙根儿，
3: 你怎么回答的？
0: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
3: 你老跟着我干嘛？既然您救了我，给我指条明路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0: 王慕天是你杀的，
1: 上令下刑罢了。李安之那边偷着国风，王慕天应该很久之前就已经叛变了。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慕天的人际关系网上找到突破口。
0: 只怕是大海捞针。
1: 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你早就知道了。
0: 在我看来，应丹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什么意思？赵迪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军统的人。他是我发展的线人。
1: 线人为了救你。
0: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1: 那是因为我也救过他的命。什么时候救的？怎么救的？因为什么而救的？陆西锦，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0: 我是在给你机会。
1: 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为了安全起见，我发展线人是不需要向你汇报的。再说。
0: 你搞清楚了没有？你是来配合我的。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杀了他。

哎，先生，我们这儿都是要先挂号的，您是要找哪位就诊大夫啊？哎，先生，您到底要找哪位大夫呀？我给您在外面挂个号就行了，我们这药房中心你可不能进啊。您请便。

0: 这次认真了，没想到他会一路追到了这里。
1: 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上海战备会，他们神经紧绷，谁也不相信。现在在76号里，我除了要提防李汉之、崔默、高木，现在再加上一个陆西杰。我知道你现在的困难。 但是恐怕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那陆西坚对我的盯梢也会成为一种常态。你是想说要更换联络方式？我是希望可以多一条路。菲曼作为中间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我希望可以让谢念慈作为紧急联系人，方便我们联系。
0: 组织上对于辛娜谢小姐是认可的，但是考察也需要时间呢。现在斗争的形势非常严酷，你觉得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既
1: 能不让76号怀疑，同时又是谢君安身边的人，老谭，没人比他更加合适了。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团结。
0: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但是你记住，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啊，你今天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吗？阿蒙天叛变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了南京，就说南京方面对这份名单也是非常的忌惮。
1: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今天李汉至少为了谈话，听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就这份名单找到了事业新鲜，但是被拒绝了。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0: 没错，既然南京方面有异议，不如我们就退一步，即便不能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也可以多一条打探消息的渠道。说到打探，你们能不能帮我打探一个人？
1: 一个叫做秦景寿的日本人，这个人有可能是名单的创造者。从目前抗战的局势来看，这份名单的重要性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件事情上来，一定要搞清楚这份名单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否则的话，它很有可能成为 侵占我们国土、迫害我们同胞的一把尖刀，一定要截获他。
0: 这也正是我希望组织考虑的。
1: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跟这个名单有没有关系。你送过来的照片，我们已经破译。

0: 日本外务省要员中山英男将要抵沪，就在明天。
1: 在这个时间节点，外务省要员抵沪，
0: 你可以把这个情报共享给徐静安，让他来分辨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因为徐静安早年跟钱锦寿打过交道，他应该认识钱锦寿。
1: 我明白。
0: 但是这个谢景安可不好掌控啊，你一定要谨慎。
2: 你怎么看路的？哎，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要砍通过你去那边，
2: 你说怎么办吧。赔钱。
3: 师长，你知道衣服这么贵，我不能赔啊。这个
2: 那就跟我去警察署。走走走走。
3: 是是是。
1: 老大，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帮个忙，关于赵铁的。
0: 你说。
1: 他的牺牲和功绩差点因为我要永远被历史遗忘了，我希望你帮忙跟组织申请一下，在沿安静的地方被赵铁立个墓碑，这是我欠他的。

0: 哎呀，雨欣，
1: 那气死老林了嘛！
0: 嫂子，
1: 你早好搬过来了呀？
0: 疙瘩疙瘩，拿出去吧。
2: 是，大嫂。
0: 哎呦，我昨天晚上听老崔说了，这是件好事情哎。
1: 你慢点喝。
0: 快坐。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住在那种地方，不要说梁硕没有办法安心工作，我们也是不放心的呀。
1: 哎呀，谢谢嫂子，多亏了嫂子关心我。
0: 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我本来呀是想来照顾你的，没想到自己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直也吃不下去东西，倒让你受委屈了呀。
1: 你怎么身体不舒服了？我看你脸色确实不太好。崔大哥没有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0: 他这段时间他们总部里面事情多，要开那个什么大会，晚上回来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梦里边说话都是一副发号施令的口吻，我哪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的呀。
1: 那不行，走。
0: 去哪儿？
1: 我带你看医生去。
0: 哎呀，我没事的啦。
1: 走啦，
0: 我没关系。
1: 听我的。
0: 不是，我是来看你的。
1: 走啦。
3: 进来。
4: 老大，按您的吩咐，监视谢小姐的人已经给撤回来了。
3: 好，进来兄弟们辛苦了。带他们去，放松放松。
4: 谢谢老大。哎，老大，按这么说，那是不是谢小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3: 不该你说的就少说，有没有问题我会考虑的。去吧。
4: 这不是替您担心吗？您看啊，以您跟梁处的关系，万一谢小姐有问题，那膈应的不是咱自己人吗？
3: 少他妈在我这卖乖，玩去吧。
4: 哎，是。
3: 哎哎，怎么玩都行，跟兄弟们说，关于梁处长的任何事情不可以乱嚼舌根。
4: 遵命。
3: 去吧。
5: 我这段时间精神不太好，一直想睡觉，胃口也不如以前了。
1: 脉象怎么样啊，大夫？
6: 脉来流利，如盘走珠。夫人啊，是怀孕了。啊！恭喜夫人。
1: 真的？嫂子，恭喜啊！
0: 我终于怀孕了。
1: 大夫，您看您开个方子，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嫂子。恭喜你啊。
0: 谢谢你陪我过来呀，结婚这么久了，老崔一直想要个小孩的，这下真能如他的愿了。
1: 这么好的消息应该第一时间跟崔大哥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
0: 那你可帮我多出出主意啊。
1: 嗯，
0: 这段时间他太忙了，我想

0: 个时间给他一个惊喜。
1: 好，
0: 我本来呀是想来帮你忙的，这没想到反倒要让你帮我忙了。
1: 嫂子你对我好，我帮你忙也是应该的。
0: 我的首饰店啊刚刚盘起来，这段时间又要养身子，就只能麻烦你啊空的时候多来帮帮我的忙。
1: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呢就负责好好养身体照顾好自己。
2: 你刚才去哪儿了？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别想耍我。
3: 耍你？你来找我，我还什么话都没说呢。
2: 你刚才去六合药房做什么？
3: 我消失时都跟你汇报吗？你跟着我总不时时跟我汇报，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回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2: 别转移话题，回答我，你去六合药房到底做什么？
3: 我去帮崔墨买药了。我在76号总得有人帮我说话吧，难不成指望你？
2: 帮崔墨买药用得着你替他去吗？
3: 我要帮他买的那个药懒得跟你说，在我抽屉里，自己看吧。
2: 大补丸？
3: 是啊，他想要孩子想疯了，这些话能跟底下人说吗？
2: 梁叔，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应该知道军统出现异己分子的下场。
3: 陆先生，是不是我们填叛变之后你他妈看谁都是叛徒？我告诉你，还真别跟我来这套，你盯不盯着我，怀不怀疑我，老子根本就不在乎。湖边那会越来越近了，明天的消息没有一点，你应该去查这个，而不是死盯着我。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水的狗了，帮他抓奸细啊！
2: 我要抓的是军统的奸细。
3: 你要真是怀疑我的立场，他可以捅到天心那儿去，而不是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我告诉你，还真别惹急了我，否则我也让你知道一下76号处决异己分子的下场。
2: 我相信你是帮崔墨买药，你最好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
3: 我的目的是完成任务，其他随意。刚半小时前李主任叫我去开会，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新的情报我会汇报给天蝎的。

0: 仙啊，
1: 觉得怎么样？
2: 好看。嫂子，这些都是欧洲的新款吧？
1: 是啊，很多都是老崔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2: 这些不是吧？这块玉佩。
1: 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把这个盒子也放到这儿了？这块玉放在这儿和其他的珠宝都不太搭的了。
2: 我觉得很好看啊，虽然现在流行新鲜玩意儿，但是咱们中国女人嘛，还是适合翡翠、玉。我母亲有一块跟她差不多的玉佩。
1: 原来谢小姐。

0: 这么传统的呀？你要是喜欢，嫂子就送给你。
1: 嫂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可不能嫌弃的呀。我跟你讲哦，这块玉啊，是我跟老崔刚结婚的时候啊，一个开玉器店的朋友送的，一直也没有戴过的。你要是喜欢呀，就不妨拿着的。
1: 嫂子，我真的不要。
0: 你可千万不能跟我客气，我这不是还有事求你帮忙的吗？
1: 我忙还没帮呢，无功不受禄。我说不要，肯定不会要的。
0: 你看看。缘分的啦，你就当是聘礼，不行吗？
2: 好
0: 啊。哎呦，李先生来了。哎，李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李先生。咱们珠宝行刚开业的这段时间，里里外外的很多事情都是仰仗李先生帮忙的。哎，李先生，这是我的好姐妹谢小姐。
1: 李先生好，
2: 初次见面。您好，谢小姐。
3: 太太，太太，刚才理发店叫您过去，说李师傅现在有空了。哎
0: 呀，我头发排到位了，那我先去了呀。那个李欣，你带着李先生在店里好好转转吧啊。
1: 放心吧，嫂子，
0: 交给你了呀啊。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跟踪我？
4: 跟踪只是低级的手段，想知道你的行踪，我不需要跟踪。
1: 那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4: 梁硕身份敏感，想要保护好他，我必须要查清楚他身边所有的人。
1: 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保护他。
4: 只是暂时，有这条线。我至少在最关键的时候可以整治崔诺。
1: 整治崔诺？我求你件事儿。
4: 什么事？
1: 崔诺的老婆叫苏雪，她根本就不知道76号是什么。她是个好人，如果你要对崔诺下手的话，放过她吧。祸不及妇孺，她怀着孕呢。
4: 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谁来同情我们在小桥路到教堂牺牲的同志？
1: 那不一样。你答应我。
4: 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帮我一件事。
1: 你说。
4: 这段时间，你尽可以来珠宝店帮忙。继续帮我跟梁硕传递信息，我监视梁硕。
1: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现在人手紧缺，你要他怎么完成任务？
4: 说实话，走到今天这一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因为人手紧缺，所以我更不可能对梁硕放手。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换别人。
1: 我同意。你要说到做到，和平大会之后放他离开上海，不要再跟我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了，这次必须兑现。
4: 程程，我答应你。
1: 好。
5: 之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中山一男将于明天抵达上海，但就在今天，南京方面又传来讯息，让我们密切关注此事。你们清楚是什么含义吗？
6: 南京方面是怀疑和名单有关。
5: 刚刚破获军统上海站，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在上海，这个中山一男要是跟名单没关系，那才是见了鬼了。
6: 您的意思是我们要介入？
7: 我们不但要介入，而且要直接参与。
8: 石野信玄不会同意的。
6: 梁叔，你怎么想？
7: 我有两点建议，是石野信玄无法拒绝的理由。
8: 嗯。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曲漫川大调杂糅着南腔与北调，唱出了这个千年古镇的前世今生。陕西山阳县漫川关北枕秦岭，南依汉水，一片小小的盆地被群山环绕。作为陕西的南大门，漫川关镇距离陕西湖北两省交界不过8公里，自春秋时期就是秦国和楚国的纷争之地，千百年来烽火不息。
1: 漫川关古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秦楚争霸的战场就在古镇的周围，这里经常早晨还是秦国的土地，到了晚上就被楚国占领，朝夕易主，变更不迭。漫川关也因此被称为朝秦暮楚之地。
0: 春秋时期，西北崛起的秦国和雄踞南方的楚国，为了逐鹿天下，先后进行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地理位置特殊的漫川关，就是秦楚两军交战的中心地带。
2: 漫川就处于秦岭的这个南麓，整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峡谷。那么在这块容易打伏击战。公元前690多年的时候，我们往西北方向，我们有个叫石门天堑处置方城，这是楚人为御秦而设的一个关卡。这个地方呢，宽不容障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最早的一个关口。
0: 自从楚国在石门天堑大兴土木，修建防御工事后，作为咽喉要塞的漫川关就一直弥漫着金戈铁马的战争硝烟。秦楚之争愈演愈烈，双方各有胜负。相传有时经过一夜的交战，原本还是楚国属民的漫川关人清晨起床时发现城墙上插满了秦国的旗帜，而到了太阳落山时，楚国大军经过一天的反攻又重新收复了失地。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被秦楚两国交替统治的漫川关百姓在仓皇中无奈的度日。
2: 打过来打过去，老百姓为了生存，他就产生了一种智慧。楚人来了，我们说楚人的话，这个穿楚人的衣服，我们是自己人。秦人来了，我们用这种办法同样能过去，这是为了生存的办法。
0: 白天说秦语，穿秦服，行秦礼，晚上忆楚志，唱楚歌，寻楚俗，朝秦暮楚的典故由此而来。漫川关的先人在战火中艰难求生，无论谁占据了地盘，百姓都只能无奈地继续自己的日子。朝秦暮楚这个成语后来被用作形容人的反复无常，但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这个略带贬义的成语却饱含着他们绝处求生的无奈和伤痛。在历史的长河中，边陲古镇战火不断，南北朝短短百年间，漫川关为战争所累，六次更名，宋金元反复争夺此地，李自成多次边视漫川关。1932年，红四方面军遭国民党堵截，在漫川关浴血奋战3天3夜方得突围，8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史称漫川关战役。战火总有平息的时候，当硝烟散去，连通秦楚的漫川关给小镇居民带来了新的生机。

0: 历史上，穿镇而过的商山古道，响彻着罗马商队的喧嚣；绕镇而行的金钱河，密布着往来贸易的船只。
1: 曼川关古镇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北迎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水码头白挺连墙，汉码头千提接踵，是这里昔日繁荣景象的写照。随着传统商业的兴起，朝秦暮楚在这里又有了新的说法。
0: 自唐朝起，曼川关成为了南北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无论是南人还是北客，马帮或是船工，人们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来到这里开办商号。在曼川关镇的中心广场，仍保留有四座明清时期的地方会馆，武昌会馆是其中最为古老的一座。明代初期，湖北的客商通过汉江沿金钱河而上，把货物运到曼川关的水码头，再从陆路转送到西安等地。从此，曼川关有了小汉口的美誉。
2: 有这样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啊：湖北佬，扬帆千年，金钱河畔号子连天，水码头是百亭连墙，货集如山。他当年都繁盛的这样一个状态。汉码头这一块呢，全长是720米，做生意的商家有320家，那么每2米就是一个商号。
0: 到了清代，曼川关的水汉码头越来越繁荣。来自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的罗帮马队，把北方的货物运到这里，通过水路运往南方。来自安徽、湖北的茶叶、丝绸，从这里装上马背，通过商山古道一路北去。十户九商，日日有集，曼川关迎来了商业的辉煌。
2: 上面呢是我们罗帮马帮他们存过的地方，称之为秦简。下面呢是这通往水码头，是湖北武汉人他们在这儿经营的地方，所以称为楚街。
1: 两个地方的人在一起做生意，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2: 肯定有问题。桐油呢在曼川关这一块是最大的一个生意，那么当时呢是由我们曼川当地人一个周姓他们在做，当时他负责的是收购和加工，那么外运和销售呢是由湖北人来做。但是这个生意非常大呀，随着生意的火爆，北方的、南方的这各个商帮都要介入这种生意，这样一介入呢，整个的桐油市场就乱了。
0: 桐油是陕西的特产，北方客商用它来交换南方的丝绸和茶叶。当时曼川关有上百家经营桐油的商家，为了换到最好的货物，他们从早到晚都守在水码头上，只要货船一停靠码头，就蜂拥而上，相互争抢，竞相压价。无序的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仅使得各家商户的收益变得越来越低，也让许多的客商不愿意再来这里交易。一度繁荣的曼川关码头日渐萧条，于是买卖双方决定坐到一起协商解决问题。
2: 周姓的桐油大户啊，他就开始把大家叫到一块儿来协商了一下，就出现了商业上的一些规矩。
0: 一个很简单的协议解决了无序竞争的市场矛盾。每天上午，经营北方特产的陕西客商把货物送到水码头，交付给湖北的客商。到了下午，南方客商把丝绸和茶叶捆绑打包，送到汉码头给北方客商。曼川关的商品贸易变得井然有序，原本离开曼川关的生意人也慢慢回来了。
2: 曼川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天大的事坐下来，板凳打拢，我们都能商量得好。用板凳打拢来形容，我们能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们的事情都能商量得下来。
0: 上午勤人卖货，下午楚人摆摊，这种协商产生的生意秩序成为当地人信守的规则。后来为了更加公平，大家又协商规定，以10天为一个周期，上下午交换，生意都不受影响。

0: 其墓处这个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典故，从以往纷争的战火中涅槃而生，产生了新的含义，在漫川关成为了相互协商、共生共赢的代名词。漫川老街的北会馆里摆放着一把巨大的算盘，漫川关的生意人把经商的秘诀和人生的智慧写成了歌谣：加减乘除数如何，桥上桥下莫失措，下算多比少的少，上算少比多的多。前人用这歌谣告诫后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要取得成功，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一定要懂得退让，学会协商。只看眼前蝇头小利只是下算，而关乎众人利益、家国天下的上算，才是人生的追求。在这种下算多比少的少、上算少比多的多的文化影响下，漫川关人积淀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1: 南北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了这里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风韵，既有西北的豪迈大气，又兼具荆楚之地的坚韧精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座双戏楼，在这里曾上演了无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
0: 100多年前，罗马帮会在漫川关老街上建起了这座鸳鸯双戏楼。两座戏楼高度一致，面积相同，虽是连体，但却风格各异。北边的戏楼飞檐斗拱，庄重大气，被称为雄楼；南边的戏楼雕梁画栋，结构细腻，被称为雌楼。戏楼面对两座庙宇，北楼面对的是北方商人供奉的关老爷，南楼面对的是南方商人信仰的马王神。每逢节庆之日，双方的戏楼都会请来戏班，唱上一出家乡戏《渔神渔景》。由于两座戏楼紧紧相连，如果一起开唱，南腔北调就会相互干扰。于是，南北两地的商家们又一次搭拢了板凳，依照着朝秦暮楚的协商办法定下了规矩。
2: 给马王爷唱戏的时候呢，我们唱的是南腔，就是像黄梅戏啊，还有我们的汉剧、漫川大调这一类的东西。那么给关帝老爷唱戏呢，我们唱的什么呢？唱的是秦腔。那么唱戏呢，我们绝对不是唱的对台戏，南腔唱完咱们唱百调。哎，你方唱罢，
1: 不是，
2: 你方唱罢我登场。
0: 穿越岁月的洗礼，双戏楼比肩而立100多年，如今这里仍然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也让生活在古镇上的漫川关人不仅能够安享日子的清闲和风雅，也让生活中多了一份协商共荣的欢乐。
1: 也许是在军事的纷争中有了血的教训，也许是从商业文化里得到了互利的启迪，协商互利逐渐成为漫川关人的处事原则，直到今天，古老的协商机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中人是漫川关人遇上纷争对居中调解人的尊称。68岁的杨品发是古镇上最受尊敬的中人之一。几十年来，他成功调解了几百起民事纠纷，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件童年往事。
3: 解放时候给我们家分的地，我们的奶奶呢跟着我守护在。过了多少年了，都是他们想要的一块水田，就是找种人。
1: 想分一块
3: 田地。想要我们的一块田，分到我们名下来。
1: 当时是谭木龙。
3: 谭木龙。
0: 当时的杨品发只有6、7岁，虽然很多细节都已记不清了，但是那位中人的模样，他却从没忘记。
3: 一个老汉，开个小卖部，40多年做小生意，总共讲说也没船也没钱，给人的印象是个忠忠厚厚一个人。像我只是后头看那个信件书上才晓得，搞得那信件写的有中人上，我才晓得。

0: 实行一书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啊，解决了，就是把那个地给我们首府上，我才想到这不一定是要当干部才参加这场会。
2: 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人，凭借着一纸协议得到了当事双方的共同认可与尊重，这让杨品发也萌生了以后要当一个中人的念头。从20多岁开始，在工作之余遇到家族里邻居间有纠纷，他都会到现场去协商调解，小事以情，中事讲理，大事依法，是杨品发做中人遵循的原则。10多年前，古镇上一对张姓的兄弟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分配房屋时产生了纠纷，两兄弟都想分到更宽广明亮的地方，双方各持己见，寸步不让。家里人见事情越闹越厉害，赶紧请来了杨品发。
1: 那第一回他都家务事嘛，他都是你扯过来我扯过去，这个同意那个不同意，各持己见，把我召起，从中午就是10点左右一直睡到黑暗凌晨3点才睡好，这里时间特别长。
2: 为了让事情妥善解决，杨品发轮流把兄弟俩叫到一边，摆道理讲亲情，经过10多个小时的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哥哥把靠前的好屋子让给弟弟，弟弟主动承担起两家院墙的修缮。看着兄弟俩和好如初，杨品发十分欣慰，过意不去的兄弟俩拿出一笔钱要答谢他，杨品发分文不取。
1: 钱那个事情我想是把它看淡一点，你想我跟人家调解啥，有的拿东西来我都不是，要让等心就没得意思了。
0: 你这样我这样没意思，不看重这个，
1: 不看，我这个人是清明淡利，名利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啥都不谈。
2: 不以富贵为风色，而以礼义为盛衰，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中人德行的评判标准。秉公处事、不偏不倚的中人，获得的是一份信任，一份尊重。这信任与尊重是用正义的坚守来获得，与金钱利益无关，而中人的名誉却要用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维护。一次有时偏颇的调解，或是个人生活中的瑕疵，都会让中人这个名号蒙羞，而永久丧失大家的信任与尊重。如今像杨品发这样的中人在漫川关有几十位，他们深得古镇居民的信任。
3: 孔子讲究忠恕之道，什么叫忠恕之道？第一，你必须人是诚实的；第二是要讲究中庸，中庸就是最佳的那个状态，就是说咱俩就是做不到五五开，起码我来个4.5是吧，你也来一个4.45，这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商量得有人主持啊，主持的人谁呢？公道人嘛，最公道的人他是要来主持的。那这个人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中人，他通晓五方杂错各方的利益诉求，他对大家想要什么都门清。所以我觉得中人制度呢是民间的智慧，是老百姓的智慧。
2: 天大的事儿没有板凳搭拢解决不了的，这样的生活智慧世代传承，让漫川关处处充满着温情。虽然近年来公路铁路交通运输的便捷让漫川关作为水路码头的商贸作用逐渐丧失，但周边村镇的人们还是愿意来到漫川关买卖山货和日常用品。秦岭深处的小镇上依然日日有集，早市是漫川关一天商业活动的序幕。几十年来，方良和与老伴每天都会挑着自家的蔬菜来这里售卖，不一会儿的功夫，老两口的生意就红火了起来。
0: 师傅，您刚才说的这个旺一点什么意思？
4: 就是他撑高一点嘛，这个多给一点嘛。
0: 您这是多少啊，师傅？
5: 你看，
4: 1斤1两，
0: 哦、
4: 算一斤
0: 两。就我看您刚才秤打得挺高的，这在漫川关有什么讲究吗？
4: 有含义的是吧？跟人。

0: 笑脸一样，笑脸衬托。
1: 那要是每个买菜的人，您都多给点儿，您不亏了。
2: 我不亏，我喜欢。
1: 为什么呀？
2: 你看，是长期买菜的都在我这儿买，衬的多，少收钱，人家高兴。
1: 别人来的多，你也高兴
2: 啊！我买的快。
3: 赠人以孝，手有余方。在一片融洽的旺一点声中，早市的菜农们完成了一杆又一杆的笑脸买卖。比起多一两少一钱的锱铢必较，一杆秤在他们手中称量的是生活的幸福。上午七点多钟，早市的人逐渐散去。曼川老街上的人家这时多半会打开家门，卸下的一块块门板铺在板凳上，就成了一个简单的货架。摆鞋放布，支棚挂衣，十几分钟的时间，一家家曼川风格的杂货店就跃然眼前。52岁的杨文洲早早来到店里，整理好前一天新进的服装。20多年前，他在古镇开了这家服装店。刚开始时生意还不错，可是随着镇里的服装店越开越多，市场变得混乱了起来，大家都开始争相降价。杨文洲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直到有一次杨文洲约了几个服装店的经营者一起去西安进货，他发现每个人挑选的服装样式都一样。
4: 6、7个人呢，专门进货。你看到这个货可以，大家都进。当时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进价，这个衣服，你50块钱进价，可以60块钱卖给你，
1: 赚10块。
4: 你在下一家，他可以58块钱卖给你，人家说人家肯定买58的，人家不可能买你60的。
3: 恶性价格竞争的结果是服装店的收益越来越少，开始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甚至大有假冒伪劣产品占领小镇市场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文洲想到了历史上传起来的朝秦暮楚的协商办法。
5: 什么时候去商户啊？
3: 和几百年前的商户们一样，杨文洲和其他服装店的经营者们搭拢了板凳，坐在了一起。
4: 我们就在这说一说，就是一会儿去可以，就是这个货我拿了，你看别人来一看你拿了，这自觉都不拿了。
1: 就是保证一个货只在一家做，
4: 哎，哦，成长起来大家效益来都比较好一点。
6: 刘芳，你跟着等我。他说有你的货，你去拿。
3: 一次简简单单的板凳的接商会，让商户们凝聚到了一起。如今，小小的曼川关镇有几十家服装店，每一家的生意都不错。大家墨守差异化经营的理念，和睦相处，彼此之间相互照应。有时顾客在某一家没有选到合适的款式，如果其他服装店有，店主都会向客人主动推荐。无论客人们来到哪一家店里，都能满意而归。在曼川关，乡商有责的经营之道跨越了历史，至今依然规范着这里的商业行为，成为所有商家共同遵守的市场法则。无论是唱戏、修楼、经商，遇事相互协商，只要坐下来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化不开的愁。这种风俗习惯早已浸染在了每一个普通曼川官人的家里。这一天是陈旭兰孙子周岁生日，按照当地的传统，家里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场周岁宴。和食蛋是宴席上必不可少的食物，家人把鸡蛋放在孩子的头顶旋转，祝福的话语就像一粒种子，从小就种进了孩子的心里。
7: 杨滚滚，响喷喷，吃果实，学果仁，干炸不成咸，都磨不成泥，一人一点劲儿，别死做不成，大家齐攒劲儿，愿世人成精。
3: 燃满祝福的红鸡蛋，除了给孩子和家人食用之外，还要与周围邻居家的孩子分享。大家一同吃下和食蛋，

0: 吃何时，学做人。一枚小小的鸡蛋，就是漫川先祖们对后世子孙最质朴无声的教诲。历经千年战乱，漫川官人在纷争中学会了协商，学会了谦让，学会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与安宁。
1: 回望历史，漫川关古镇秦楚争霸、宋金之战的硝烟已经散去，连通南北的水路码头、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景象也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这座千年古镇却留下了浓郁的秦风楚韵，一代代漫川官人传承着乡商有责的古老智慧与文化，并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给我们今天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带来一些启迪与反思，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这座千年古镇辉煌灿烂的明天。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0: 春回大地，豪气满堂，武林风起，玉京飘香。2023年中国唐山综合搏击对抗赛震撼启航 ，K1 Max 初代金腰带，武林风首位世界功夫之王，荷兰飓风克劳斯率领成衣军团再次登陆武林风。是莱茵河畔的风车骑士可唱骁勇善战，还是南湖岸边的中国勇士捍卫主场尊严？有请全球功夫盛典主持人关峰。
1: 英雄的城市唐山，我们回来了，你们好吗？
2: 谢谢，
1: 谢谢热情的唐山的朋友们，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们，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综合对抗赛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心之所向，行之所至。继上个月的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之后，河南卫视武林风与唐山文理剧团今天在这里正式开启中外对抗赛的新篇章。其实早在2014年的9月，武林风中国勇士曾远征荷兰，魏瑞、王鹏飞、龚艳丽等9名选手分别对阵荷兰名将，那最终呢，大比分中方惜败。那今天时隔9年之后，中国的魏瑞、荷兰的克劳斯早已各自称王，这两位神交已久的王者，今天他们领衔，将率领各自的战队，在英雄的城市唐山再一次展开对决。首场比赛63公斤级的比赛，
3: 阿米，哎呀，阿米，好不好？五万，来，来，好的，好的，
4: 站，哈。
5: 好的，观众朋友，中荷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克劳斯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6: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作为春天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5: 是，
6: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5: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6: 对，40%多吧。
5: 是，
6: 而且
5: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也是这样，
6: 也是要 KO，
5: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6: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5: 是，

0: 因为这场比赛孙俪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孙俪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哎，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
0: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吴峰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0: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着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虽然说这种。
0: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
1: 回
0: 来
1: 了。
0: 哎，漂亮，打到，对，孙俪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0: 是
1: 打得准。
0: 漂亮，刚至少3个前手打到。
1: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0: 对，孙俪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就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1: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对，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库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0: 效
1: 的。
0: 是的。
1: 给正蹬，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真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

0: 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进得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0: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0: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
2: 嗯，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又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对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
0: 嗯，
1: 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达。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提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个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儿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微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
1: 对，其实顺利心里面肯定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精英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1: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
1: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1: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林峰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荡？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魏瑞，祝贺顺利。
1: 接下来中和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

0: 都开的，都爱保，看你能入转，都吃的，都吃的 ，OK， 走，好的，站，站，站，看 ，Ready， Five。
1: 好，综合对抗赛，67公斤级的对抗，红方选手宜城硬汉孔德祥，蓝方选手范湖内。
2: 这场比赛是第二场啊，今天晚上的综合对抗啊，大比分，我们现在是1-0领先，刚才是顺利战胜了阿库达。这场比赛的双方啊，两个人在身高上非常的接近，孔德祥180公分，范湖内179公分，臂展上范湖内是184公分，有着5公分的优势。嗯，
1: 孔德祥是来自山东象王搏击，拿到过2018攻防壮65公斤级的年度总冠军。
2: 是的，
1: 他在武林风的擂台上一战成名的是他战胜了这个潘家韵。对，
2: 对，第三回合吧，险些给对手打出来一个独秒啊。嗯，这两年也是在苦练内功啊，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到过泰国进行一段时间的特训。
1: 嗯。
2: 在羽量级当中也是上升非常快的一位新星，除了潘家韵之外，你看像赵春腾他也胜过，而且之前和泰拳王索埃塔鹏的那场比赛啊，的确也让人印象深刻。
1: 是，索埃塔鹏可是战胜过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个
2: 一众好手。
1: 对，
2: 漂亮，范湖内的后手啊，已经打了好几个了。漂亮，又是一腿。嗯，其实来自荷兰的运动员，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很多都是能够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就是这个呢，有一说是来自于他们的那个 X 型的进攻体系哈，但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在打击上的一个角度切换。那这个我曾经专门问过卡洛斯这个问题啊，就是左右的这个换架，他如果往一侧去移动的话，这场比赛我刚刚已经看到了范湖内做出这样的动作啊，在这一侧移动的时候会再让自己的击打上更加的立体一些。给正蹬，说话间刚才范子祥也是给出了几个不错的重击啊，漂亮，又是一个后手。上马接击斧，的确范湖内今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的移动端做得不错啊。虽然防守端尤其是在报价上手拿得比较低啊，就是他就是手上移的这个过程啊，有的时候会跟不上孔祥的这个节奏。就刚才吃的那几拳也是打这儿来的，
1: 但是他习惯了，他就是当拳腿快来的时候他马上上移。
2: 对，因为这个东西来自于他的预判，就是你这个预判怎么说，就是你有的时候第一是会不准，
1: 对，
2: 第二你
1: 有时候会速度跟
2: 反应不过来。
1: 对，
2: 就是反应的，就是对你反应端要求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整个第一回合我们看到，孔德祥给出来的这几个比较不错的重击，都来自于他去拿对手的这个时间差，

0: 来来，爸，
1: Round Two。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孔德祥，蓝方选手是荷兰的范胡内。
2: 是，基辅。
3: 其实因为来自荷兰的这些个运动员啊，他们很多就是在习练过程当中会遵从就是 X 型的进攻这个体系啊，所以你会看到，在接下来。

0: 下的比赛，我觉得我们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们打点的这个位置会非常的多，然后整个进攻的逻辑会比较的多变，而且在进攻的节奏和进攻的速率上啊，今天范湖内的进攻速率在荷兰的运动员当中其实算是不高的，
1: 是
0: 进攻的频次算是不高的，而且今天他的进攻速率其实跟范德强保持了一个差不多五五开的一个水平，
1: 没错，
0: 但是在进攻的击打点上和纵轴的维度上明显比对手要做得好，漂亮，别扫踢，马上一个摇闪啊！范湖内在67的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算是非常灵巧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0: 不像我们熟悉的很多国内的运动员，属于这种激进型、推进型的打法啊，打得比较巧。漂亮，两个人的进攻速率很像啊。这次的中荷对抗赛啊，所有的运动员其实在赛前都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啊，因为这的确作为荷兰的运动员的确是一个踢拳强国的运动员，而且他们的训练体系极为的完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也算是人才辈出啊，比如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绝对型的王者克劳斯，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包括比达阿兹还有雷米邦加斯基还有胡斯特等等的一系列的人，在世界拳坛上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那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比赛之外哈，明天克劳斯还有这个魏瑞他们还联合做了一次这个对选手们运动员包括
0: 训练营
1: 包括教练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授课。
0: 是，漂亮，对，这个有反应啊。
1: 对，
0: 范湖内现在应该只有招架的功夫，可能要扛一阵了，应该是影响到呼吸了。
1: 手依然拿得很低、
0: 对，已经放下来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这样啊。
1: 对，
0: 不然你看范德强连续的进攻逼到死角之后应该能扛过这个回合。对，因为我个人觉得他更大的问题来自于他的防守端，就是你像博萨
1: 封火。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漂亮。对，第三回合一上来手明显就拿上来了。
1: 是的，
0: 就估计是他在备战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就是在中国啊，在我们中国打比赛还能遇到就是比如说跟他的进攻速率包括进攻的打击点这么匹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只顾着说范湖内了，你看范德强今天前两回合比赛在打的
1: 孔德祥啊，
0: 孔德祥就是打头击腹然后给扫踢，就是在整个自己的进攻端不管是横轴还是纵轴的维度上做的都不错，看又是一个击腹，也是多点开花啊。
1: 是，
0: 今天除了没有打勾拳基本上都能打到了，所以估计也让范湖内没有料到啊。
1: 对，
0: 这也应了魏瑞说的那句话啊，就是克劳斯现在的中国搏击已经不是
1: 十
0: 年前你
1: 那
0: 个状态
1: 了。我们确实这个进步了很多，成长了很多。
0: 是，就不像他在之前打我们武林风拿攻王者的时候，
1: 2012年那个时候，
0: 对，然后连 K 了三位猛将啊。
1: 是，
0: 董云飞、郑昭玉啊。
1: 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精神啊。这儿我就要 Q 一下郑昭玉啊，就是在输给了对手之后，马上虚心的向对手去请教学习。我前段时间也刷到了，刻意去看了一下郑昭玉的短视频啊，就是他现在对于荷兰的这种 X 型的打法，的确是得到了一部分克劳斯的训传，然后自己也在研究啊。的确，在视频当中有很多的内容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就包括我觉得像孔德祥今天也是因为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啊，就是你看他整个的打击维度，就是打击的点会非常的丰富，又是一个击腹，就前手后手的击腹会打得比较多一些。今天除了腿起的不多，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勾拳之外，整个的进攻节奏的逻辑点打得还是比较准的。防守，防守，防守， 所以就这样的进攻逻辑对于

0: 范湖内来讲，就只用摇闪是没有太大用了。
1: 是的。
0: 就是到了现在，游走的时候又走不了。孔明阳的高扫和中段的早踢还是能给他不少在移动端的限制。
2: 这个你看节奏并不快。
0: 对，对。但是我
2: 特劳斯，
0: 对我们说到的这个不快，其实是没有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密集进攻。但是两个人整体的进攻节奏是始终保持了一个速率啊。
2: 是，
0: 漂亮的一个顶击，哎，这一摆投的不错啊。对，这直摆勾也打出来了。孔德祥第三回合是越打
2: 是
3: 贾家良自进攻走后撒，
4: 而且在第一回合的时候边线踢明显能感觉到季龙彤这边的前摆接后直打的还是很顺
2: 啊、一个低扫
4: 漂亮，对，就是一上来之后马上要能跟上啊，
2: 是
4: 好一点点再去找机会
5: 上动作，
4: 两个人都是75公斤级啊，
2: 哎呦，这一拳哦还是很危险的，
4: 对，所以
2: 明显的一个
4: 金龙腾中线的拳的输出的能力，包括拳的落点，
2: 还是非常好，
4: 优势很大的，没错。
2: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黄元哲的这个拳要跟上步伐，
4: 主席还是要分开两个人，对。头头警告一下，顶头又进来，漂亮，又是一个前摆，给后直互换，对，进攻输出还要去打一打，
2: 是。
5: 压着他打，压着他打，往前走，老黄往前走，对，哎，对，
4: 给扫踢，对，季龙腾现在不用着急，就是要去打拳啊，漂亮。就是你看他在自己整个拳的中线啊，包括略往慢一点的线路上给的还是不错，还是很
2: 明显的。十秒。这个肯定是要会爆发的，所以两位在这个时候防守一定要做好。
1: 是的，
2: 我天哪，太激烈了。
4: 其实这场比赛，咱们实话实说，两个人在防守端做的已经不错了。
2: 是，
4: 因为对于这种平常习练自由搏击的，程茂教练一直在提醒黄彦哲的，就是你要把你的防守端往里收一收。为什么收？就是因为拳过来的那个体积它是不一样的，包括你拳套的面积也是不一样的。你之前带大拳套的防守的线路和你防守的位置是防不住的。
2: 是，
4: 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讲，对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好，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6: 好，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最终结果30-27，红方胜。接下来一场77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代表了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备战的时间非常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因为在5月20号的时候刚刚拿下了一场 KO 对手的胜利。这样高强度的连续作战啊，既是挑战，同时呢也是难得的夯实与积累。好，这位选手21岁，身高1米85，我们欢迎刘梦阳。

啊，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代表了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一位老将要出场了。2015至2017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2019年 FF 世界格斗联赛75公斤级的冠军，以及2015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擂台上的老将啊，本次对手啊有着11岁的年龄差，我想他一定会带着尊重

0: 全儿 RTV 谭小凤。
1: 场上裁判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0: 好，77公斤级的超级战。
1: 谭晓峰对上了刘梦阳，两个人真的是差距不少啊。年龄上就差了9岁啊。
0: 对。
1: 然后呢，在身高臂展上，刘梦阳185公分的身高，7公分的优势，188公分的臂展，8公分的优势。
0: 在战绩上差的也不少哈。
1: 是的。
0: 刘梦阳来自郑州盛远搏击，
1: 首战，
0: 寿陵峰的首战。红方谭晓峰来自嘉兴同州搏击，33胜11负的战绩，
1: 打倒了。谭晓峰是一位泰拳手啊，2015年拿到了全国泰拳锦标赛在80公斤级的冠军，2019年 FF 世界格斗联赛75公斤级的冠军。那所以这个体重今天打的77，对他来讲还是比较适应。
0: 是的，谭晓峰在武林风打的比赛当中碰到的也都是这个级别的这个比较高端的选手，对，李辉、周高峰、蔡伟豪，还有颜志礼，有新人也有老将。
1: 今天陪他出来的是徐元庆。这个正当刚好吃上，看来还有个挑衅的意思啊。
0: 是刘梦阳肯定心想，哎，老将，哎，
1: 对，
0: 让你尝尝我后浪的厉害。
1: 对，但是今天呢后手依然压得非常的好啊，刘梦阳。所以还是那句话，谭晓峰中路的防守一直都不是他的强项啊。就是很多早些年习练泰拳的运动员，就是双手都会拿得比较开一些，而且拳风的角度会不大一样啊。所以可能比较吃刘梦阳。刘梦阳今天的看前手跟后手压的还是比较准，但是谭晓峰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别动，那你收纳搞就行了。老爷子不要
0: 怂啊。那可能是怎么样 ？OK， 好一次的提示，不要了，宝。
1: 激活给100，对，这能给的非常漂亮。谭晓峰的后手的摆拳还是可以能够打到，所以对他来讲，今天可能要去打一打中近距离啊。你看对手的后手啊，刘梦阳的后手压得很顺啊，就走中线。顶击，漂亮，对，还是要去更多的压对手啊。对谭晓峰来说，如果能够更多的把对手压到围城角，就是漂亮，连续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包括自己的平勾和后摆，漂亮。因为你看他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会打得更有力一些。
0: 确实，这个谭晓峰这一阶段打得比较顺。
1: 是。比赛的后1分钟左右。拉一下，狂拳晃一下。对，对于距离的把握上，谭晓峰还是要去打内围和近距离。
0: 是，因为毕竟有着这个臂展的劣势嘛。
1: 对。
0: 刘梦阳刚开始的那一阶段，我觉得打得挺好的，打着打着自己好像有点放松的感觉，
1: 有点哑火了，
0: 是吧？
1: 对，我觉得。来源于他对距离的把握没有把握太好，两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刘梦阳刚才他们滑倒的时候还特地上去叫了一声，
0: 对，
1: 然后你看谭晓峰刚刚最后结束的时候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刘梦阳的脸庞，来呀小朋友。
0: 好，我们期待第二回合的比赛。

0: attack。来，翻。
1: Round two。好，第二回合。
2: 对于刘梦阳来讲，还是要去动一动，
3: 是，
2: 就是身高臂展占尽优势啊，七公分的身高，八公分的臂展优势啊。你看，你老是让太好风能压到你的内围来，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要想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说，对于太好风来讲，对，你看他中线的防守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我们刚刚说，就是自己的前手包括后手都能够很顺的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把对手给放进来，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吧？又上来了，又上来了，然后风，然后一个蓄力，马上一拳就出来了。
3: 是的，对他只要动，
2: 漂亮，一搏。对，不要去等对手啊，千万不要等谭晓峰。就是其实谭晓峰在进内围的时候，如果咱们看的稍微细一点，他还是会有一个蓄力的过程。尤其是他比如说侧向去击腹的时候的这一拳啊，很明显的一个蓄力。
4: 对，
2: 那就不要给他这个时间差。
1: 是。
5: 直线有没有
6: ？OK。
5: 直线。
0: 来，来，来，
1: 听，
2: 听大家口令。你看又是，你前手能够点到啊，继续点一点对手啊，就把你的距离给控制好。
5: 哎，对，带着，不要直接做。
2: 对，以拳去带你的腿啊，因为在拳的力量感上，就是重量上，还是谭晓峰的更明显一点。而且我们从别说我们现场看了，就画面当中明显能够看到谭晓峰会比他更壮实。
1: 是。
3: 往前做，全
2: 斜
3: 夹的，走走，对，
2: 打上去，小踢，漂亮，自己的后手继续可以往里压一压对手啊，
3: 对，
2: 刘梦阳的确打得有点着急了。
1: 他距离把控不好，往往就是等到谭晓峰到一个合适距离之后，
2: 是
1: 他就吃亏了。其实
2: 就是放谭晓峰进自己的内围太容易了，
1: 是
2: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前促，
3: 加膝，
2: 漂亮，
3: 当然左推，当然加推加膝，
2: 对，拳带腿还是有的，一打，然后又是一个后摆，
5: 对，
2: 谭晓峰这段时间打的还是蛮顺的，
1: 是。其实刘梦阳应该怎么打呢？我觉得刘梦阳应该他先启动一下，打完再撤出来。
2: 我觉得是他现在进攻意识的问题，有点怵了。我个人觉得有点怵了。他不是说没有能力，也不是说能力不行。第一回合刚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看到他能力值的存在，对吧？对的，
1: 对，这样打就对了嘛。
2: 前直接后直，对吧？前直后摆，
1: 对，
2: 都能够打到，包括前直后摆再加腿这样的三连击。小组合还是打得有中有错，把握了第一回合的前两分钟。那么到了第二回合的时候，就是我明显有一个问题的存在是什么哈？就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对手在进自己内围的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占尽了身高和臂展的优势。
1: 是。
2: 那么你让对手进自己的内围进得那么轻易，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你想一想，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对于现在他来讲，不是去解决技术的问题啊，是自己意识的问题，就是你的进攻的主动意识，还有对于对手的限制这两个事儿，在意识上还是要抓紧给解决。

0: 对，哪怕就是我刚刚说的，像刚刚这样，就跟对手就换拳，就是我一百，然后我接你一个，或者我一个直拳接你一百，都可以接受。
1: 对。

0: 漂亮，这样前手就多点对手，哎，对，前手接后手，前直接后直，或者前直后摆，就照着第一回合前一分半的这个状态去打。
1: 对，不这样做，对，啥下踢
0: 了，漂亮，
2: 漂亮。你看这个时段做的就很好，
0: 没错，这还是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就主动进攻意识的问题。
2: 对，
0: 就整个第二回合我觉得有点
3: 拉住了你，
0: 这打迷糊了。
2: 第二次了，长台已经警告了张晓峰，对，再出现就要扣分了。
0: 是，尤其是在移动端啊，就是张晓峰在就中线的保护不是漂亮，没有那个
2: 勾拳做的
0: 对，这也是张晓峰一贯的一个习惯和一个漏洞啊。对，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刘梦阳打的进攻节奏就会好一点，我觉得还没有彻底醒，可能醒了有个60%吧。嗯，
1: 当然这个
4: 地步有
1: 全打对，对，
4: 那好，
5: 有了有了，前
1: 奏
4: 来来来，莫阳来前奏，
0: 不要等对手，来漂亮，对，就是即便对手进来之后，
2: 先打，
0: 对，你打完之后哈，那在你撤的过程当中，我的反击一样要去给你压力。
2: 嗯，
0: 高扫，
1: 怎么样？打完要跟推，跟推。
0: 现在也在喊，
1: 上勾上勾，
0: 两拳带腿，还是有的一打。
2: 是，
1: 上勾上勾，
0: 腿尽量不要去单错，因为你起腿完了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差谭晓峰抓的还不错啊。落腿的过程当中，谭晓峰马上一步半就上来了。
2: 对，
4: 漂亮，
1: 拿前吸，
4: 再来。
0: 感觉自己的拳一定要多打，掌握好距离。多去打拳，对，连续的击打的过程当中，要让自己前压的进攻，把对手打对手压榨距离，让对手进内围，这才是他现在要做的，
2: 是，
0: 而不是他要往想来，哎，我就进来了，
2: 想走走，
0: 对，他
1: 累了再踢，
0: 漂亮。
2: 还有十秒，
0: 对，谭晓峰的进攻速率保持的还不错啊，力量感依然有，但是你会发现就第三回合谭晓峰的进攻就明显没有第二回合打得那么的顺。
2: 嗯，是因为就是您讲的刘梦阳的这个进攻意识提上来
0: 了，没错
2: 啊，所以说不管说这个你击中的打中的次数有多少，或者说效果有多好，你只要有这个进攻意识，
0: 对，
2: 我觉得作为新人来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而且我觉得擂台上气势这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此消彼长，
2: 是
0: 对势的一方，我如果不把进攻端的压力，我就常说这句话嘛，进攻端的压力回给到对手的情况下，那这局比赛可能就完了。
2: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可能刚刚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状态，就凸显的会更加明显一些。
6: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最终结果28-29，蓝方胜。
7: 现在心情非常好，非常非常激动。身为一位年轻的小将，刚上来的新秀，我又战败了他的老将，他就是不行，他就是不行。不管他给我打多少次，他都会输。虽然我是一名小将，但我已经准备了很久。
8: 面向世界进行武林。
6: 这场71公斤级的超级明星战，奉献给所有的朋友们。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战斗民族的一位勇士，身高1.81米，2020 TNA 世界冠军，2020年俄罗斯最佳泰拳运动员，在俄罗�斯锦标赛更是创造了115胜1负的辉煌战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列克谢·乌利亚诺夫以及前 Glory 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克里斯蒂安·巴亚都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这位选手今年也仅仅26岁。来，我们欢迎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斯科沃尔佐夫。

0: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代表了唐山文旅奥宇光辉搏击俱乐部，在今年年初的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当中，一夜之间他三战三胜，成为了武林风第七位世界功夫之王。就在前不久，他又将荷兰猛将尤纳斯挑落马下，也许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1: 我觉得如果说要评那个年终最佳比赛的话，这场绝对是肯定是
2: 流过无数的血，但从来没有流过眼泪。那场比赛打完下来，然后当时心情一下子没绷住，就落泪了。不甘心，因为想证明自己。这段时间一直付出那么努力的训练，然后当宣布结果的时候，其实很伤心，很伤心。反正那段时间都挺抑郁的，付出了这么多，好像怎么也跨不去这个坎儿。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歌，戴着耳机很享受这种感觉。我还在想，已经跌到谷底了，再坏成啥样呢？对于运动员来说，选择坚持其实很容易的，每天去训练，每天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放弃吧就很难了。所以说我要放下这个执念来改变自己。来到校旗，跟着瑞哥调整好状态，完善自己的技战术，再一次整装待发。我很相信一句话，不破不立。当时2023年全球功夫盛典让我去打，感觉机会来了。
3: 他不给他机会，
4: 对，有点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
5: 来放手。
2: 没想到这次又落泪了，因为拿到了个世界功夫王者，当然是开心了。坚持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收获了，也是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吧。这次我感觉我才是擂台上真正的主角。登上王者之巅，便不惧任何挑战。我是韩文豹。

0: 好的，我们今天直播的压轴大战哈，红方选手来自唐山文旅，敖宇光辉的金刚韩文豹，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斯科尔佐夫。
1: 对，这是一场71公斤级的超级明星战，两个人的纸面数据都是26岁，1997年出生，身高方面，亚历山大是有着6公分的身高优势，181公分的臂展给他带来了4公分的臂展优势。来看看韩文豹这场比赛会选择怎么去打。
2: 是，
1: 喂，漂亮！你看斯科沃尔佐夫，他的身形还是非常好的，在这个级别181的身高，181的臂展，但是身材比较修长，
0: 对，
1: 但是感�觉不乏力量感啊。
0: 他7岁习练柔道，11岁。转而习练泰拳，15岁就拿到了俄罗斯锦标赛的金牌。做了一个统计啊，说他拿到的有较大影响力组织的冠军头衔达到了12个。
1: 2020年 TNA 的世界冠军，而韩文豹这边是刚刚拿到了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67公斤。这次他相当于是回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之前老打的70公斤级的这个级别。
3: 是，
1: 漂亮，可是给一个扫踢，正蹬。对，的确前手摆拳的力量感还是不错啊。
0: 是，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倒不大担心，因为阿豹他的重击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利器啊。你这场比赛如果能进入到对手的中近距离之后，能够打出来自己的后手，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0: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韩文豹还是使用了他们俱乐部的一个利器啊，卡夫、
1: 漂亮，这泰拳的影子就出来了。
0: 是
1: 前冲的一个里希小丫的击服，而且进攻端的时候对手还能够去做换架的击打。给李希，还是要去提醒一下，不可以主动搂抱对手啊，否则会被视为消极进攻。很漂亮，走完的这一前板，高扫换架了，
0: 10秒，
1: 对。对，对，后手的一个重击打出来了，进攻相当的流畅啊！
0: 是，
1: 斯科尔佐夫真的是一个不大好打的对手啊，
0: 直接给你打退回去，
1: 对，
0: 直接打退回去，
1: 实力的存在
0: 是。
1: 那尤其是最后一连串的组合进攻，从正架打到反架之后，在反架的进攻质量依然能够打得不错，而且中间抓了一个时间差，给了韩豹一个后手的重击。那在突然换架之后，还能够有起左腿，就是换架之后后腿高扫的能力，的确是进攻端非常全面的一个运动员。而且我个人觉得整个第一回合，奥斯卡尔佐夫其实打得要比韩豹更加轻松一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有点替阿豹担心的点。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的，对，中距离，看阿豹现在能从中距离往近距离后的内围去打的这个过程显得略有点艰辛了一点。
0: 是，
1: 而且斯科尔佐夫的扫踢包括他的正蹬还有前蹴做的其实都不错，
0: 是
1: 能够很好的利用他自己的身高臂展，而且还有腿长的这个优势，你看很好的控制距离，前后腿都能够去做正蹬。这个阿豹在进他内围的这个过程可能就会
0: 艰难了一些，
1: 对，艰难很多。继续来去找对方后手，
0: 对对

0: 就是在这个位置不要给他机会，把他往卫生角里头去逼，就是不要给他能够去打距离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对手斯科尔佐夫我个人觉得他不仅是在他的进攻端的能力上方法上会比较多一些啊，而且进攻的想法也会比较好一些。漂亮，对，在这个位置要尤其是往中距离的时候，在对手没有使用正蹬或者前蹴这样的动作把你往远距离去推的时候，中距离往近距离来进的时候就一定要快，而且要给对手足够的压力。对，低扫卡夫压后手，漂亮，上勾打得相当的好啊。对，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人。
1: 是。
2: 哎呦！
0: 转身的摆拳。
2: 好，比赛继续。
0: 对，上来之后又给顶膝。漂亮，后手摆拳打过来。感觉斯科尔佐夫在第二回合就是刻意放慢了自己的节奏啊。所以阿布尔要抓住这个对手节奏上的空隙，
2: 但他控制得很好，
0: 是的，
2: 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啊。
0: 没错。
2: 好，还有十秒。
0: 其实第一回合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斯科尔佐夫在往自己的右侧
2: 啊，不能够用肘，
0: 在自己罚分了。
2: 好，扣
0: 掉
2: 了
0: 一分。
2: 在我们的规则当中不允许使用肘。
0: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执法。
2: 嗯，
0: 而且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动作。
2: 是，
0: 没错。我们在赛前的规则说明会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2: 嗯，
0: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斯科尔佐夫在他的身上有很典型的一个欧式的打法。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自己的正架击打完了之后，往自己右侧的游走的时候，会直接前手再加上后腿的动作，马上就会打出来。也就是说，他在整个不管是在纵轴还是在三维的打击上做的要比韩文豹更好一些。
2: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整个第二回合大家也会看得比较明显一点，就是他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和进攻的手段上比韩文豹要做的更多一些。
2: 是。

0: 好的，双方最后一个回合，对，阿宝停输了，
1: 是，
0: 漂亮，对，在中距离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手机会，往内围压的时候要压得再快一些，对自己的重击和所有的体能的储存和进攻输出上要做成转化，把给打出来，对，明显感觉兴奋点上来了，漂亮，对，的确需要这样的进攻输出啊，我觉得韩茂在这段时间也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他之前其实在进攻班属于那种比较喜欢等的运动员啊，就是老是想打迎击或者打一个重的防守反击出来，但是这场比赛尤其是第三回合一上来自己主动进攻的侵略性上，这一点在自己的主动进攻意识上的改变，我觉得是他这段时间最大的进步，
1: 是，
0: 漂亮，要给到对手足够的压力，其实我们
1: 好，再来一个卡夫，
0: 对，国内的运动员之前在打很多欧洲的运动员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就是对手立即进攻的时候他没有重击，没有很势大力沉的拳打到身上，但是他持续的给你进攻，你想打重击的机会和可能性就会被压榨到无限小，
1: 对，其实韩文豹是从拿这个世界功夫之王的时候就发生改变了，
0: 没错，他也确实要该去发生改变了，因为七十公斤级这个

0: 世界当中国内真的是好手众多啊，
1: 对，
0: 还有欧阳锋那样无解的存在，
1: 是，而且他也没有身高臂展的优势，
0: 是的，所以就是拼打的精神和主动意识，还有这种拼。

0: 这样就会去克制对手在往自己的另外一侧去做游走之后的换架进攻了。嗯，
1: 我已经想要去搂抱了，确实消耗挺大，
0: 很累啊，很累，对手的确累了。就你看手的抱架都已经放下来了，
1: 对，
0: 就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停，
1: 还有20秒的时间，
0: 对，漂亮。
1: 有效果了，
0: 对。
1: 其实你发现这个
0: 影响运动了，
1: 对。你发现整场比赛啊，韩文豹的卡夫没有停过，他只要有机会都会踢一下。
0: 对，这个就是一种，咱还说卡夫就是一种累计性的伤害。
1: 累计性影响。
0: 就是刚开始对于对手来讲你还能扛，后来你就会变成躲，因为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就真的是疼。
1: 是。
0: 然后再到了后来，就是你。再继续给几个的情况下，彻底影响你的移动之后，可能整个比赛就被带走了。

0: 好的，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6，红方胜。
1: Red corner win。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哎，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2: 不配有家。
1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3: 新花样，新戏码。
1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3: 如何招架？
1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0: 你就是倒霉蛋。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
1: 白蛇传》，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讲述了许仙和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曲折爱情故事。该戏是戏曲舞台上的传统名剧，中国几乎所有剧种对《白蛇传》均有演绎。常演的《白蛇传》以田汉本演出居多，歌词流畅优美，人物形象鲜明。《豫剧断桥》是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先生的代表作，《红白花》中的《白蛇传》的译者。其中哭啼啼这一段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豫剧的爱情咏叹调。
2: 世界奇观呐，小小的洋片呢，可不一般呐。古往今来都能穿越赛国呐，上天入地的宇宙飞船，哎，上眼瞧了您就往这儿看呐。一霎时来在了西湖岸边，白素贞领着小青来到此，为报恩情他找许仙。白素贞主动就来搭讪，她想和许仙加个微信就聊聊天，哪料想啊，有这等好事许仙他不干呢。许汉文他是个直男，白娘子明着向许仙是来借伞呢，实际上是找个理由想把恋爱谈。

0: 到秦国门，下若大地雨，留下焉能避得？就请用我这把伞吧。
1: 这是君子泥泞，
0: 我莫不要紧，
1: 这如何使得？
0: 二位娘子，莫要推辞了。
1: 多谢了。
0: 待我去古船为船家。
2: 何人敢是要船的吗？
0: 正是。
2: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打了扶手。
2: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滑。哎呦，二位娘子站稳些，开船喽。

哎，您往这边再看吧，嚯，乱成一团了。白娘子救许仙要水漫金山呢，可她身怀有孕，有心无力呀，胎气震动，不能够再向前呢。公交车都给我们孕妇让座，要上班也得等把产假写完。恨上来我只把这法海来骂呀，你不该活活拆散我们夫妻好姻缘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姐，你怎么样了？
1: 腹中疼痛，寸步难行，
0: 像是就要翻面了。青梅姐姐，
1: 长。

是死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婺剧，你看婺剧这功夫了得呀，这哪是功夫啊，这是杂技啊，这是，对不对？咱俩演一出戏，
1: 来一出断桥。
0: 对，萧晴。
1: 对，您演萧晴，
0: 我演萧晴，中吗？中。到关键的时候，咵一下，我站到你的腿上。
1: 好，
0: 咱俩来个是双飞燕儿。只见你的腿咔嚓一下，哎呀，你的腿受不了啊！
1: 我这腿肯定受不了，老师。
2: 丧，红领围巾，
3: 姐，姐，
4: 感觉我穿越了，
3: 穿越了幸亏。
1: 一出大戏，您就抢好了吧。
5: 娘子。

0: 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1: 如此甚好，青梅姐姐，官人
0: 娘子。

0: 一曲漫川大调，杂糅着南腔与北调，唱出了这个千年古镇的前世今生。陕西山阳县漫川关，北枕秦岭，南依汉水，一片小小的盆地被群山环绕。作为陕西的南大门，漫川关镇距离陕西湖北两省交界不过8公里。自春秋时期就是秦国和楚国的纷争之地，千百年来烽火不息。
1: 漫川关古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秦楚争霸的战场就在古镇的周围。这里经常早晨还是秦国的土地，到了晚上就被楚国占领，朝夕易主，变更不迭。漫川关也因此被称为朝秦暮楚之地。
0: 春秋时期，西北崛起的秦国和雄踞南方的楚国，为了逐鹿天下，先后进行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地理位置特殊的漫川关，就是秦楚两军交战的中心地带。
2: 漫川就处于秦岭的这个南麓，整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峡谷。那么在这块容易打伏击战。公元前690多年的时候啊，我们往西北方向，我们有个叫石门天堑处置方城，这是楚人为御秦而设的一个关卡。这个地方呢，宽不容障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最早的一个关口。
0: 自从楚国在石门天堑大兴土木，修建防御工事后，作为咽喉要塞的漫川关就一直弥漫着金戈铁马的战争硝烟。秦楚之争愈演愈烈，双方各有胜负。相传有时经过一夜的交战，原本还是楚国属民的漫川关人清晨起床时发现城墙上插满了秦国的旗帜，而到了太阳落山时，楚国大军经过一天的反攻又重新收复了失地。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被秦楚两国交替统治的漫川关百姓在仓皇中无奈地度日。
2: 打过来打过去，老百姓为了生存，他就产生了一种智慧。楚人来了，我们说楚人的话，这个穿楚人的衣服，我们是自己人。秦人来了，我们用这种方法同样能过去，这是为了生存的办法。
0: 白天说秦语，穿秦服，行秦礼，晚上忆楚志，唱楚歌，寻楚俗，朝秦暮楚的典故由此而来。漫川关的先人在战火中艰难求生，无论谁占据了地盘，百姓都只能无奈地继续自己的日子。朝秦暮楚这个成语后来被用作形容人的反复无常，但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这个略带贬义的成语却饱含着他们绝处求生的无奈和伤痛。在历史的长河中，边陲古镇战火不断，南北朝短短百年间，漫川关为战争所累，六次更名，宋金元反复争夺此地，李自成多次兵士漫川关。1932年，红四方面军遭国民党堵截，在漫川关浴血奋战3天3夜方得突围，8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史称漫川关战役。战火总有平息的时候，当硝烟散去，连通秦楚的漫川关给小镇居民带来了新的生机。历史上穿镇而过的商山古道，响彻着罗马商队的喧嚣；绕镇而行的金钱河，密布着往来贸易的船只。
1: 漫川关古镇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北迎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水码头、白艇连墙、汉码头千。

0: 皮接种是这里昔日繁荣景象的写照。随着传统商业的兴起，朝秦暮楚在这里又有了新的说法。
1: 自唐朝起，漫川关成为了南北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无论是南人还是北客，马帮或是船工，人们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来到这里开办商号。在漫川关镇的中心广场，仍保留有四座明清时期的地方会馆，武昌会馆是其中最为古老的一座。明代初期，湖北的客商通过汉江沿金钱河而上，把货物运到漫川关的水码头，再从陆路转送到西安等地。从此，漫川关有了小汉口的美誉。
2: 有这样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啊：湖北老，扬帆千年，金钱河畔耗子连天，水码头是百亭连墙，货集如山。他当年都繁盛的这样一个状态。汉码头这一块呢，全长是720米，做生意的商家有320家，那么每2米就是一个商号。
1: 到了清代，漫川关的水汉码头越来越繁荣，来自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的罗邦马队把北方的货物运到这里，通过水路运往南方。来自安徽、湖北的茶叶、丝绸从这里装上马背，通过商山古道一路北去。十户九商日日有集，漫川关迎来了商业的辉煌。
2: 上面呢是我们罗邦马帮他们存货的地方，称之为秦街。下面呢是这通往水码头，是湖北武汉人他们在这儿经营的地方，所以称为楚街。
0: 两个地方的人在一起做生意，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2: 肯定有问题。桐油呢在漫川关这一块是最大的一个生意，那么当时呢是由我们漫川当地人一个周姓他们在做，当时他负责的是收购和加工，那么外运和销售呢是由湖北人来做。但是这个生意非常大呀，随着生意的火爆，北方的南方的这各个商帮都要介入这种生意，这样一介入呢，整个的桐油市场就乱了。
1: 桐油是陕西的特产，北方客商用它来交换南方的丝绸和茶叶。当时漫川关有上百家经营桐油的商家，为了换到最好的货物，他们从早到晚都守在水码头上，只要货船一停靠码头，就蜂拥而上，相互争抢，竞相压价。无序的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仅使得各家商铺的收益变得越来越低，也让许多的客商不愿意再来这里交易。一度繁荣的漫川关码头日渐萧条，于是买卖双方决定坐到一起协商解决问题。
2: 周姓的桐油大户啊，他就开始把大家叫到一块儿来协商了一下，就出现了商业上的一些规矩。
1: 一个很简单的协议解决了无序竞争的市场矛盾。每天上午，经营北方特产的陕西客商把货物送到水码头，交付给湖北的客商。到了下午，南方客商把丝绸和茶叶捆绑打包送到汉码头给北方客商。漫川关的商品贸易变得井然有序，原本离开漫川关的生意人也慢慢回来了。
2: 漫川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天大的事坐下来板凳打拢，我们都能商量得好。用板凳打拢来形容我们能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们这事情都能商量得下来。
1: 上午请人卖货，下午楚人摆摊，这种协商产生的生意秩序成为当地人信守的规则。后来为了更加公平，大家又协商规定以10天为一个周期，上下午交换，生意都不受影响。朝秦暮楚这个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典故，从以往纷争的战火中涅槃而生，产生了新的含义，在漫川关成为了相互协商、共生共赢的代名词。漫川老街的北会馆里摆放着一把巨大的算盘，漫川关的生意人把经商的秘诀和人生的智

会写成了歌谣。加减乘除数如何，桥上桥下莫失措，下算多笔少的少，上算少笔多的

0: 而关乎众人利益、家国天下的上算，才是人生的追求。在这种下算多比少的少、上算少比多的多的文化影响下，满传官人积淀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1: 南北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了这里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风韵，既有西北的豪迈大气，又兼具荆楚之地的坚韧精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座双戏楼，在这里曾上演了无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
0: 100多年前，罗马帮会在漫川关老街上建起了这座鸳鸯双戏楼。两座戏楼高度一致，面积相同，虽是连体，但却风格各异。北边的戏楼飞檐斗拱，庄重大气，被称为雄楼；南边的戏楼雕梁画栋，结构细腻，被称为雌楼。戏楼面对两座庙宇，北楼面对的是北方商人供奉的关老爷，南楼面对的是南方商人信仰的马王神。每逢节庆之日，双方的戏楼都会请来戏班，唱上一出家乡戏《鱼神鱼景》。由于两座戏楼紧紧相连，如果一起开唱，南腔北调就会相互干扰。于是，南北两地的商家们又一次搭拢了板凳，依照着朝秦暮楚的协商办法，定下了规矩。
2: 给马王爷唱戏的时候呢，我们唱的是南腔，就是像黄梅戏啊，还有我们的汉剧、漫长大调这一类的东西。那么给关帝老爷唱戏呢，我们唱的什么呢？唱的是秦腔。那么唱戏呢，我们绝对不是唱的对台戏，南腔唱完，咱们唱百调。哎，你方唱罢，
1: 不是，
2: 你方唱罢，我登场。
0: 穿越岁月的洗礼，双戏楼比肩而立100多年。如今这里仍然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也让生活在古镇上的漫川官人不仅能够安享日子的清闲和风雅，也让生活中多了一份协商共荣的欢乐。
1: 也许是在军事的纷争中有了血的教训，也许是从商业文化里得到了互利的启迪，协商互利逐渐成为漫川官人的处事原则，直到今天，古老的协商机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中人是漫川官人遇上纷争对居中调解人的尊称。68岁的杨品发是古镇上最受尊敬的中人之一。几十年来，他成功调解了几百起民事纠纷，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件童年往事。
3: 解放时候跟我们家分的地，我们的奶奶呢跟着我守护在，过了多少年了，都是他们想要的一块水田，就是找种人
1: 想分一块
3: 想要我们的一块田，分到我们名下来。
1: 当时是谈不拢，
3: 谈不拢的。
0: 当时的杨品发只有6、7岁，虽然很多细节都已记不清了，但是那位中人的模样他却从没忘记。
3: 一个老汉，开个小卖部，十多年做小生意，我讲说也没船也没钱，给人的印象是个敦敦厚厚一个人。像我只是后头看那个写你书上才晓得，搞得那就写年写的有中人上，我才晓得。
1: 当时写一书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3: 啊，解决了，就是把这个地归我们首富上，我才想到这不一定是要当干部才参加这场会。
0: 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人，凭借着一纸协议，得到了当时双方的共同认可与尊重。这让杨品发也萌生了以后要当一个中人的念头。从20多岁开始，在工作之余，遇到家族里邻居间有纠纷，他都会到现场去协商调解。小事以情，中事讲理，大事依法，是杨品发做中人遵循的原则。10多年前，古镇上一对张姓的兄弟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分配房屋时产生了纠纷，两兄弟都想分到更宽广明亮的地方，双方各持

0: 持己见，寸步不让。家里人见事情越闹越厉害，赶紧请来了杨品发。
1: 那第一回他都家务事嘛，他就是你车过来我车过去，这个同意那个不同意，多持己见，帮我找起。从中午就是10点左右一直睡到黑暗，凌晨3点才睡好，这里时间特别长。
0: 为了让事情妥善解决，杨品发轮流把兄弟俩叫到一边，摆道理讲亲情。经过10多个小时的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哥哥把靠前的好屋子让给弟弟，弟弟主动承担起两家院墙的修缮。看着兄弟俩和好如初，杨品发十分欣慰。过意不去的兄弟俩拿出一笔钱要答谢他，杨品发分文不取。
1: 钱那个事情，我想是把它看淡一点。你想我跟人家调解啥，有的拿东西来我都不说，要那东西你就没得意思了。
2: 你像我这样没意思，不看重这个，
1: 你不看。我这个人是清明淡利，名利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啥都不谈。
0: 不以富贵为风色，而以礼义为盛衰，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中人德行的评判标准。秉公处事、不偏不倚的中人，获得的是一份信任，一份尊重。这信任与尊重是用正义的坚守来获得，与金钱利益无关，而中人的名誉却要用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维护。一次有时偏颇的调解，或是个人生活中的瑕疵，都会让中人这个名号蒙羞，而永久丧失大家的信任与尊重。如今像杨品发这样的中人在曼川关有几十位，他们深得古镇居民的信任。
3: 孔子讲究忠恕之道。什么叫忠恕之道？第一，你必须人是诚实的；第二是要讲究中庸。中庸就是最佳的那个状态，就是说咱俩就是做不到五五开，起码我来个4.5是吧，你也来一个4.45，这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商量得有人主持啊，主持的人谁呢？公道人嘛，最公道的人他是要来主持的。那这个人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中人，他通晓五方杂错，各方的利益诉求，他对大家想要什么都门清。所以我觉得中人制度呢，是民间的智慧，是老百姓的智慧。
0: 天大的事儿，没有板凳搭拢解决不了的，这样的生活智慧世代传承，让曼川关处处充满着温情。虽然近年来公路铁路交通运输的便捷，让曼川关作为水路码头的商贸作用逐渐丧失，但周边村镇的人们还是愿意来到曼川关买卖山货和日常用品。秦岭深处的小镇上依然日日有集。早市是曼川关一天商业活动的序幕。几十年来，方良和与老伴每天都会挑着自家的蔬菜来这里售卖，不一会儿的功夫，老两口的生意就红火了起来。
4: 能旺一点啊，
2: 师傅，您刚才说的这个旺一点什么意思？
4: 就是他撑高一点嘛，这个多给一点嘛。
2: 您这是多少啊，师傅？
4: 你看，1斤1两。算一斤算了，
2: 就我看您刚才秤打得挺高的，这在曼川关有什么讲究吗？
4: 有含义的是吧，跟人笑脸一样，笑脸秤。
2: 那要是每个买菜的人您都多给点，您不亏了？
5: 我不亏，我喜欢。
2: 为什么呀？
5: 你看是长期买菜的都在我这儿买，称的多少收钱，人家高兴。
2: 别人来的多你也高兴
5: 啊？我买的快。
0: 赠人以孝，手有余方。在一片融洽的旺一点声中，早市的菜农们完成了一杆又一杆的笑脸买卖。比起多一两少一钱的锱铢必较，一杆秤在他们手中称量的是生活的幸福。上午7点多钟，早市的人逐渐散去。曼川老街上的人家这时多半会打开家门，卸下的一块块门板铺在

0: 板凳上就成了一个简单的货架，摆鞋放布，织棚挂衣，十几分钟的时间，一家家曼川风格的杂货店就跃然眼前。52岁的杨文洲早早来到店里，整理好前一天新进的服装。20多年前，他在古镇开了这家服装店，刚开始时生意还不错，可是随着镇里的服装店越开越多，市场变得混乱了起来，大家都开始争相降价，杨文洲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直到有一次，杨文洲约了几个服装店的经营者一起去西安进货，他发现每个人挑选的服装样式都一样。
1: 6、7个人呢，出门进货，你看到这个货可以，大家都进，当时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进价。这个衣服你50块钱进价，可以60块钱卖给你，
2: 赚10块。
1: 你在下一家，他可以58块钱卖给你，人家说人家肯定买58的，人家不可能卖你60的。
0: 恶性价格竞争的结果是服装店的收益越来越少，开始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甚至大有假冒伪劣产品占领小镇市场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文洲想到了历史上传起来的朝秦暮楚的协商办法。
3: 什么时候去上货？
0: 和几百年前的商户们一样，杨文洲和其他服装店的经营者们搭拢了板凳，坐在了一起。
4: 下一个人进秋天去了，
1: 我们就在这说一说，就是一会儿去可以，就是这个货我拿了，你看别人来一看你拿了，他自觉都不拿了。
2: 就是保证一个货只在一家做，
1: 哎，哦，成长起来大家效益来都比较好一点。
5: 刘芳一个人等我，他说有你的货你拿。
0: 一次简简单单的板凳的接商会，让商户们凝聚到了一起。如今小小的曼川关镇有几十家服装店，每一家的生意都不错，大家默守差异化经营的理念，和睦相处，彼此之间相互照应。有时顾客在某一家没有选到合适的款式，如果其他服装店有，店主都会向客人主动推荐。无论客人们来到哪一家店里，都能满意而归。在曼川关，乡商有责的经营之道跨越了历史，至今依然规范着这里的商业行为，成为所有商家共同遵守的市场法则。无论是唱戏、修楼、经商，遇事相互协商，只要坐下来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化不开的愁。这种风俗习惯早已浸染在了每一个普通曼川官人的家里。这一天是陈旭兰孙子周岁生日，按照当地的传统，家里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场周岁宴。和食蛋是宴席上必不可少的食物，家人把鸡蛋放在孩子的头顶旋转，祝福的话语就像一粒种子，从小就种进了孩子的心里。
6: 杨滚滚，响喷喷，吃果实，缺果仁，单扎不衬线，都抹不衬泥，一人一点劲儿，别四都不衬，大家齐咱劲儿，咱是人称鸡。
0: 燃满祝福的红鸡蛋，除了给孩子和家人食用之外，还要与周围邻居家的孩子分享。大家一同吃下和食蛋，寓意着未来的日子彼此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

0: 知何时，学做人。一枚小小的鸡蛋，就是漫川先祖们对后世子孙最质朴无声的教诲。历经千年战乱，漫川官人在纷争中学会了协商，学会了谦让，学会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与安宁。
1: 回望历史，漫川关古镇秦楚争霸、宋金之战的硝烟已经散去，连通南北的水陆码头、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

景象也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这座千年古镇却留下了浓郁的秦风楚韵，一代代漫川官人传承着乡商有责的古老智慧与文化，并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给我们今天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带来一些启迪与反思，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这座千年古镇辉煌灿烂的明天。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是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1: 走，所有人吃饭去。
2: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3: 我要回去了。
2: 你疯了吗？
3: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2: 我要是不允许呢？
3: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0: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哎呀，东爷，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4: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2: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4: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2: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0: 哎，这都是自家兄弟干。
4: 您听见了吗？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着抢小牛，他着什么急呀？他
0: 少说几句。东爷，你来真的？你
4: 来真的是吧？啊，冯东爷，您

我们在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

中国人内斗，盼着我们自相残杀，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无凶东眼。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事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救威王为己任。竹已将一己之力救民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在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

0: 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带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0: 想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
1: 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
0: 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
1: 哈，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
0: 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1: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0: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
1: 林老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0: 这算是威胁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亡国之人不敢苟活。
1: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
0: 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国，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国，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
1: 听了您的这一席话，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1: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0: 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
1: 好吧，打扰了，您回去休息吧。
0: 不，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应该走的是你

0: 保持安静。
1: 林杰，林院长，没想到您回来了。
2: 我不能把大家扔在这里不管。
1: 回来就好，您回来了，大家心就定了，就有主心骨了。
2: 怎么又有这么多人来检查啊？
1: 日本人要求所有本地居民都要办理良民证，都要进行虎蚁注射剂的注射，注射过的人要在良民证上盖一个蓝色的虎蚁注射剂的检疫章。
2: 虎蚁就是日本人嘴里的虎烈拉，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1: 林姐，您还没有回家看看吧？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3: 大小姐，老东家没了。

0: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1: 宋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0: 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1: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伯，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当时要是坚决。

上啊，对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走。都是粮米，
2: 粮民证。
1: 哦，我们都是粮米，这是粮民证，长官您看。
2: 你的。
1: 我们都是粮米。
2: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2: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2: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粮民证。快点。
1: 快点，快点，等一下。

0: 别乱动，刘丞相，走，快点，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样？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1: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
1: 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2: 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北地区啊，
3: 物产丰富，它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2: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好，放心吧。
2: 哎，老肖，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
0: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2: 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0: 好，认真一点
4: 啊，注意安全啊。小心，慢点。走，这边。
5: 走。
4: 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6: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
7: 不行，
4: 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加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5: 哎，看，白鹭。哎，
4: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上青天，
4: 你也懂啊？
6: 可以，
4: 走走走，看去。
5: 哎，走。

0: 哎，白鹿呢？哎，你不见了。
1: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
2: 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1: 废什么话呀、
0: 哥们儿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3: 就是啊，
1: 听不懂人话是吧？
0: 这大哥还挺横啊！
1: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4: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1: 哎，怎么过分？
4: 哎，我这……再给我动一个试试！
5: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5: 老三，搜一下。
0: 嗯。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把枪还给我。

0: 没事吧你们？
1: 老肖啊，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2: 是啊，
3: 啊，
2: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3: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真好，我就回来了。
2: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3: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2: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3: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2: 是啊。
0: 哎，肖哥，
2: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0: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2: 就你说，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0: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
4: 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0: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4: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0: 我说你
2: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0: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2: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0: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3: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0: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那个女的
4: 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而且
0: 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4: 不是，
3: 行了，他拿枪
0: 指着你吗？不是，
3: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2: 走吧。
3: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2: 江水英，
3: 哎，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十个人。
2: 是吗？
3: 啊，其中有两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2: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3: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2: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3: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我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喂，你们大当家的，男的女的？是女的我跟他拜把子，是男的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这三点乘一线。
1: 怎么样？
0: 好，
1: 姿势标准吗？谢了。
0: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1: 谢谢三哥。
0: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无耻之王，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他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
1: 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呢、啊、这。
2: 哎，这口饭再忙吧。
3: 哎呀，不行，这修了一夜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喊我。
3: 生平的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进的资产，肯定没问题。好，来吧，我上去。来，

0: 请，请，
1: 请，来来来，这边这边，请请请。

0: 志呢？
1: 站住！站住！
0: 跑啊！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2: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0: 姚华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2: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0: 不认识啊。行，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2: 谁让你开枪的？那么呛呢你？
0: 不是大哥，我他。

0: 浓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爸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还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

0: 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虎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0: 嗯，哎，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胡哥，哎，太好了。
1: 但是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

0: 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0: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2: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
2: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委员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委员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委员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0: 好，分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2: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
0: 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京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亿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3: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就不要再纠结了。
2: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0: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
2: 人呢？
0: 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哎呀，
2: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0: 嗯，是，本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4: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0: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4: 我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
0: 不错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
4: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0: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0: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断了。
1: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2: 拿来，给我啊！
3: 别抢，
2: 给我抢！
3: 别抢！愿意就来了。
1: 分手，冷静啊，冷静，冷静，分手。分手。
3: 分手。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你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嗯。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啊会这么高？
1: 能不高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得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那件。
0: 飞行啊，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内奸。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嗯。
1: 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3: 是。

0: 长孙，哎，来来来来，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小姐呢？
2: 这边。
0: 小林先生要见他。
3: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1: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0: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3: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1: 好好好。
3: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已经下葬了。
3: 林院长认识他吗？
1: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0: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1: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3: 啊、哦，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1: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请。
2: 马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1: 哎，兄弟，来，
2: 哎，
1: 吃个水果，
2: 谢了啊。哎，
3: 老马，哎，
2: 老肖，老肖，
3: 老马，
2: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徐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3: 你好你好，
4: 老马同志，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
2: 哎呀，过奖过奖。
5: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2: 土生土长。
5: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2: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5: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2: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5: 闽土匪
2: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5: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2: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5: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哎呀，来来来来，坐上来，你好好说说。来来来，坐坐坐。
3: 哎，老肖，老王，张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4: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
6: 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

0: 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
1: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2: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1: 你是说林院长？
0: 老兄，我觉得对姚华刚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1: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2: 需要我们曲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
1: 好，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
2: 好。
3: 院长，院长，喝水。
4: 谢谢啊。
3: 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
5: 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4: 你这局长当得挺稳啊。
5: 你这院长当得不也挺好的吗？
4: 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
5: 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儿，现在呢是在汪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背不住打架呀，对不对？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4: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5: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4: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5: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嘿，你看多好。
4: 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啊？
5: 明白人。
3: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
5: 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占哪就占哪，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
4: 今天小林武艺来找我也是说这件事情吧？
5: 他没直说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
4: 你吓唬我？
3: 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5: 他还真敢。

0: 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得了，我如实转告。哇，好香啊！你们闻闻。嗯，来，给你加一块。嗯，
1: 谢谢陈姐。
2: 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3: 谢谢冯副团长。
0: 谢谢，
2: 谢谢冯副团长。
0: 这是最后几罐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
2: 谢谢冯副团长。嗯，不用跟我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
0: 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别笑。
3: 还不承认啊？
2: 人尽皆知了，
1: 就是啊！
0: 别笑了，你们。

0: 事儿，快吃吧。
1: 哎，真不是。
0: 快吃吧。
2: 嗯。
3: 长官，卢英福他。
0: 吴准。
1: 啊。
0: 带他们出去吃吧。
1: 哎，走，我们出去吃吧。
0: 真的是他？
3: 您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
0: 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
3: 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
0: 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事了。嗯，快，你带人去抓陆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4: 是。
5: 哎，哎呀，分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
6: 哎呀，
0: 特派员！
6: 哎呦，分生啊，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外边就乱了，各种枪响，我就知道那溃兵到了。等我逃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被裹挟到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
7: 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
6: 哎，
7: 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
5: 特派员没吃饭吧？
6: 不才，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0: 快，快坐下吃吧。
5: 嗯，来吧。
7: 那吃一口吧，
6: 吃，
7: 来吧，
6: 吃，来来来来来，哎呀，
7: 我去弄点碗筷啊。
6: 哎呀，吃吧吃吧，
1: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0: 来的正好，快放这儿吧。
1: 谢谢冯副团长。
0: 来，
6: 哎呀，哎呀，
5: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
6: 嗯，
7: 大哥，
6: 嗯，
7: 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5: 赶紧吃。
0: 李满彪，
6: 嗯，
0: 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没话把嘴闭上。
6: 哎呀，
7: 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5: 李满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枪啊刀啊的。
6: 嗯，
5: 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6: 是是是是，
5: 来来来，
6: 是是是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哎
1: 哎哎，特梅尔，哎，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佩恩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德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京城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对，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1: 来，
3: 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我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1: 谢谢，没意思。
2: 慢点。
0: 给钱了，
3: 回头啊。
0: 放那儿了吧。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分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2: 在干什么？
4: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2: 啊，
4: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这不扯吗？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
5: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4: 单纯。
6: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2: 什么？
6: 卢副营长自杀了。
7: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来。
0: 这，哎呀，这么高怎么上去呀？这，
5: 搜他身。
7: 是。

0: 目前我部退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庐山的笔迹，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
0: 尽量厚葬吧。
3: 哼，是。
2: 尘归尘，土归土啊！

0: 手吧。
1: 是。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2: 是是。
3: 哎，你去哪儿了？
4: 啊，我去上茅厕了。
3: 哦，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0: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杨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出，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2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2: 啊，
0: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2: 好的。
0: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也就留下来了。
0: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1: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2: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啊。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某
1: 走了。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0: 四明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1: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0: 嗯，
2: 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0: 分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
3: 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0: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1: 哎呀，特派员，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
0: 哼，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叮嘱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1: 读得有水平。
0: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

0: 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1: 哦，李本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彪子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2: 跟哪边关系不错呀？新四军啊，
1: 日本人。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方。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战事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嗯，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霸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子，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2: 你们有没有告诉她咱们是谁？
3: 没有，队长。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5: 妈妈，宝贝，
6: 宝贝，

0: 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1: 哎呦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0: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2: 他们受伤了吗？
0: 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3: 啊。好，我看这个行。
1: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3: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1: 枪？
3: 嗯，
1: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3: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1: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4: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1: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3: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1: 老王，你
2: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好枪，
6: 就是。
7: 大虎哥，
8: 闭嘴！
7: 大虎哥，
8: 快看什么看？
7: 大虎，
8: 看着点！
7: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5: 哎！
7: 虎哥，别动啊！
5: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长得细皮嫩肉的，
7: 土匪长得真丑。
5: 来人，把舌头给我割了。
7: 不是，
5: 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
7: 不行，
5: 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7: 快，不是。
5: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7: 等着。
5: 绑。
8: 你小子老实点。

0: 妈妈，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1: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0: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1: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0: 这样，老妈，明天早上吧，怎么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妈，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1: 放心吧，

0: 不同意，这么快就同意了，
1: 嗨，
0: 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1: 好辩证。哎，那咱就真扎枪了。啊，
2: 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0: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
3: 轻点。
4: 走，走。
3: 轻点。
4: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5: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4: 哼，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5: 哎呦呦呦呦！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6: 请问有人来交换人质？
5: 换别人可以，换他不行。再让老娘不高兴，老娘一枪崩了他。

0: 萧哥，萧哥你来了。
1: 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眉毛和鹦鹉并存呐、啊、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2: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1: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2: 哟，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2: 他，
1: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1: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2: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1: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倒也是不舍的。
3: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1: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2: 你是秀才？
4: 啊，读过几年私塾。
1: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4: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2: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1: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2: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1: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0: 不是怎么想的？
2: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0: 哎，对，我们是借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3: 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2: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0: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葛老八，葛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呐，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1: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0: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1: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2: 哎呦，不多不多。
1: 为什么呀？
2: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0: 对，
1: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2: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0: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我们
3: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1: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带走。

0: 大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咋脸皮这么厚呢？

0: 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1: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1: 对对对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1: 哦，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3: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3: 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3: 谢大当家的。
1: 不过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打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1: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4: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

0: 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1: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2: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3: 成交了，走吧，拿枪。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2: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1: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2: 去吧。
4: 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5: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4: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5: 哎，这柯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4: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
2: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1: 我们是说啊，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2: 嗯，
1: 走吧，兄弟，
5: 不小心啊。
2: 秀才，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丢了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下去的葛老爸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呀呀呀呀！绑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0: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不舒服啊？
1: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1: 还行。
0: 再绑紧点。
1: 行了。
0: 行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儿。

0: 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我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1: 哎，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那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

0: 这怎么老是白白净净的？晒不黑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副团长，别一天到晚老是冯副团长、冯副团长的。李副团长是不是才是一表人才呢？
1: 李副团长，你刚刚弄疼了。
2: 彪子。
0: 大哥，
2: 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0: 大哥，你小姐。
2: 是。
0: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2: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0: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白卓，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2: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0: 啊，
3: 兄弟，
0: 啊，
3: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4: 这么多，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3: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4: 喊话好使吗？
3: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了的。
4: 有点意思。大虎，你看，
3: 葛老板他们来了。
5: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则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我不欺人人欺我。

0: 你确定他是葛老板吗？
1: 没错，就是他。平时出来都带着四大金刚，有兵器。

0: 哎，三儿，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老虎，我来负责各路吧。你去负责刚刚打枪的那个人。好，兄弟，你们负责乱枪齐射。
2: 能行吗？这离那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

0: 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1: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0: 那你想要多少？
1: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0: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2: 等等。
0: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2: 大当家的，
0: 能把我的人带来？
1: 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1: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2: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1: 那你想怎么办？
2: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
2: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2: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1: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的这位贵客，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委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
0: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委员？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2: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嗯，
3: 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哈哈哈哈哈！是土匪。
1: 哎，我说。 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就觉着这么不顺耳呢？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像及时雨宋江一样的好汉，
2: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2: 特派员。 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
1: 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

0: 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怎么的？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关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子龙上过军校？
1: 好了，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粉生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多看优点。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哎，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2: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何谈忠诚啊。
3: 哎呀，分生啊，只此党国用人之际啊，就算是混进来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
1: 敬轩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0: 特派员大哥，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八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4: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八他死了。
0: 你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4: 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5: 知道是谁干的吗？
4: 还在查。
3: 这回损失大了。
6: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0: 哎，你笑什么呀？
5: 你在这笑什么呀？大爷，来人，找死！
7: 风都爷，
5: 是你找死！
7: 粉生，
5: 不中你冻死我！
7: 你满标，
5: 松手！
7: 忍你太久了，
5: 冷静！
7: 今天谁都不行。
5: 你要是想死，
7: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
5: 找死！
7: 粉生，
5: 你冷静，都是同志。
7: 队长，
5: 冷静！
7: 粉生，不是，
5: 队长，队长，
7: 我
5: 放开我！
7: 消气，
5: 放开我！
7: 粉生，
5: 放开我！
7: 都是同志，
5: 队长，
7: 这是不走！
5: 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7: 队长，
5: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7: 冷静！还不赶紧把李副团长带下去！
5: 放手！我弄死你！我
7: 快点！
5: 放开我！放开！
8: 景轩兄，你看这。
3: 假酒。

0: 你刚才太冲动，太失态了！你又过了，
1: 我操！
0: 你没控制住啊！
1: 我控制什么？
0: 失控了！
1: 怎么叫失控？整个党国都失控了！我还忍什么？我装什么穷？
0: 好，我忍什么？
1: 冯
0: 生啊，听学长一句话啊！今天李满彪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我站在你这边，啊，你想怎么做？

0: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我怎么都不想干了。
1: 别，我知道你辛苦啊，辛苦，休息啊，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哎，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哼，都被猪了。

0: 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在都没有，都烂了，从根上就烂了。
1: 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1: 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
0: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你跟陆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1: 啊，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你不爱他吗？

0: 好吧，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
1: 是。
0: 小心手啊，别扎着。
1: 嗯。

0: 长官，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李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

0: 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1: 过奖过奖了，不敢。
0: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啊，亲妹我先干为敬。
1: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0: 好，干！
2: 这酒太冲了，这酒。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2: 我
0: 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这酒
2: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0: 哎，爽快，我喜欢。哎，
3: 哎，兄弟，我得敬你一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1: 哎呀，三哥，三哥，
3: 来来，
1: 客气客气。
3: 兄弟，你别客气啊。
0: 哎，秀才。
2: 哎，
0: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2: 别！
0: 来，
4: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0: 嗯。
4: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凭借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啊。你说，
1: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3: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1: 要歪把子7000啊？
3: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大当家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1: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3: 来来来来，
1: 哎，来来来来，
2: 哎，请请请，
1: 好，
0: 秀才，
2: 哎，
0: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2: 不敢。
0: 刚刚念的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1: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0: 啊，
1: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样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0: 别自罚了，来，秀才
2: 啊，
0: 你也喝一碗
2: 啊。
0: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2: 啊？是是，
0: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干了啊。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1: 哎，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0: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来。
1: 啊？
0: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1: 这个事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0: 问他呀，我来。哎，秀才，你说可以吗？
2: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0: 爽快，我喜欢。为了这个，咱们必须再干一碗，是不是啊？
2: 酒呢？
0: 来，
2: 大当家说可以就可以。
3: 大当家的，我还得说一句啊，我是可以帮你训练人，但是也要请求你一下，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啊，我可以带你的队伍，我也必须带葛老八的队伍。哎，葛老八这个队伍都是穷苦老百姓啊，苦大仇深的人，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行再抽大烟了。
0: 放心吧，从我七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1: 好，大当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4: 啊，来，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0: 好酒量，
4: 咱们一起打鬼子！

0: 我不喝，我真不喝，我这正喝不动了。我求求你们，我跟你说，老肖，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哎，
1: 我倒是觉得呀，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当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
2: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0: 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是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听你这话呀，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哎，但是你看人家水英是有些胆气吧？
2: 什么呀？
0: 都看出来了，大家啊，对你呀，你不应该。
2: 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啊，我真的跟你说，你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啊，只要咱们这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 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0: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了。
2: 嗯，不提。
0: 哎呀，你看咱现在咱有枪了，咱有队伍。
2: 哎，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儿五六十号人。
1: 对。
2: 哥老八这儿呢，咱们又收回来百十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
0: 嗯，
2: 又200多号人了。
0: 老郑说了，等咱们。
2: 两支土匪收编了，就让他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嗯。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0: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干正事了，我也得干点正事儿。
2: 哎，
0: 我得睡一会儿。不行啊，不行，
2: 不是这，
0: 我真不行。
2: 哎，
0: 你千万别说我去睡，
2: 哎哎哎，
0: 我不行了。哎。
3: 今天咱们要为彪哥出口恶气。

0: 你作为李满彪的副官，
1: 不在李满彪身边好好的待着，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的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

0: 只适合第二个选择。
1: 你干什么？
2: 报告！报告团长，日军攻上来了。
3: 什么？咱们都跑这儿来了？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
4: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
5: 江水英的加入让政工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

0: 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萧寒甚至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1: 哎，秦妹，
2: 干嘛？
1: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2: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1: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2: 货给咱们了吗？
1: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
2: 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
3: 了。再说一遍，怎么了？收手！
2: 收手！反了！过去看看。
4: 指导员，
5: 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4: 老梁，
5: 指导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咱们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好，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4: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5: 什么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6: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5: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4: 行，你也笑一下。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5: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4: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回来谁赢。
7: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4: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7: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4: 老梁，没问题吧？
5: 没问题，指导员。
4: 好，张大夫，给他们一人发三支枪。
8: 好，交给我。
4: 好，目标，对面的山头。预备，好。

0: 不到500米就得累趴下，这傻孩子。
1: 这我怎么没想到？

0: 走吧。对呀，对呀。明天，也太好了，我真跑不动了。哎，对呀，我真的跑不动了。志强，你帮我睡下去吧。
1: 哼，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0: 辛苦了。哎，把香帮卸下来啊，我们再等等他们。冷道夫怎么样啊？跑不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1: 来，坐
0: 坐吧。
2: 走，
0: 同志们，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啊。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3: 啊，听见了。
0: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面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4: 他们想读书识字
0: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5: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啊？
0: 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啊。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吧，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6: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藏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

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赤空侠和冰雪，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

0: 持人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1: 指导员，
2: 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4: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楚云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3: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3: 能。
0: 那行吧，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楚云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4: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3: 好。
0: 行了，散了吧。
3: 走。
0: 小梁，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5: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0: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5: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
0: 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5: 女土匪
0: 把当家的。
5: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0: 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5: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0: 你听谁说的？
5: 葛老八呀，我跟他买香糖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
0: 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5: 你就是共产党？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5: 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0: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5: 那以后别叫大当家了。七妹啊，我又不老。
0: 行，七妹。
5: 哎，
6: 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
0: 喂，你干嘛去？有事啊？
6: 有事儿。
0: 说呀。
6: 让我想一下啊，这个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

0: 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1: 七妹，你觉得呢？
2: 我听你的。
1: 啊，可以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0: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带队，第二小队由大虎带队，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1: 啊，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你是支队长，
3: 我是指导员
1: 啊，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2: 公平。葛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0: 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
2: 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1: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好，
1: 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0: 对对对，
2: 老郑又是谁啊？
1: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
2: 你们真有那么多人？
0: 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
2: 可以，越来越像样了。
0: 那我就去先办了吧。
1: 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2: 今天咱们这儿洗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摊？应该不止那些吧，那么多，又够你忙的了。
4: 吴主任，
2: 啊，冯副团长，冯副团长，
4: 洗衣服是吧？
2: 啊，
4: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2: 是，冯副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4: 李满彪的副官，
2: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糟蹋了。
4: 他也糟蹋你了吗？
2: 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4: 算他有自知之明。
5: 哎呀，分生，分生啊！昨天特别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4: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来找我来了呢。
5: 那他不能。李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但是呢，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6: 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海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5: 海生收到。
6: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7: 东野收到。
6: 委任张恒为参长。
5: 也好，太好了，太好了。
6: 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7: 李满彪，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
5: 李满彪也是国军呢。
6: 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
5: 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场大战将至啊，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败军之将每个人

0: 献宫殿，其实呢就是一座大殿啊，里面供了朝臣长老相公，也就是随佑大帝啊，实际上呢就是几个盐商搞起来的，没多大意思。日本人如果喜欢呢，就替那些盐商伺候着也挺好。
1: 和尚，你不会是想去啊？
0: 那可不行啊，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目前咱们现在跟日本人这个样子挺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不是挺好吗？等什么时候第三战区发动反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动。
2: 司令说的极有道理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与其说打草惊蛇，不如待而不发，做猛虎下山之势。我们就在这里威慑敌人。
0: 还是参谋长高啊，不愧是军校科班出身，把问题都点到实质了。笑什么？
1: 哎呀，是吧？真笑得很有深意啊。
0: 哎呦，段兄，你这个学弟最近情绪有点不稳定啊，经常的就这么傻笑，笑得我浑身发冷。
1: 嗨，静雪兄，他呀没吃过什么大亏啊，容易气馁。年轻人嘛，需要历练。这玩的是哪出，我就不太明白了。
3: 看看啊，你睡吧。
4: 孙女，
3: 来点吧。
4: 别了，孙女，
5: Yes.

0: 人都骂他，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素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打他们鬼崽子。
2: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1: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
0: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3: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伍，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一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洪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0: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3: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3: 还是你了解我。
1: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0: 东阳在哪儿？

0: 这个东洋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很好地儿了。
1: 秀才，你咋什么都懂啊？
2: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一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2: 你说得很对。
0: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2: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三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0: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2: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的心里就有底了。阿波罗啊，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3: 好，
2: 好吧，散会。
1: 老三，来。
4: 走了。
1: 哎，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4: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多，别去，没什么好玩的。
1: 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4: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1: 我长成啥样啊？
4: 好看呗。别吃了，
1: 装一下嘛。
5: 各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1: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啊。
5: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1: 你敢，我打死你行不行？
5: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4: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有什么条件？
5: 带我一起去呗。
1: 走吧。
4: 什么？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6: 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一个劲儿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退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退回来。
7: 哎，小心，小心啊！
2: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点菜，挑这么多一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如果这样的人都得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6: 能有这么一天吗？
2: 总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6: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1: 老三
4: 啊，
1: 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了？
4: 再丑又丑不到哪儿去啊。
1: 还是老三会说话，
5: 别在这臭美了形象，我们过了是

0: 肉呢？
1: 就拿出来
0: 看看。
1: 又叫。
2: 哎，对呀、啊。
3: 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4: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五百。
3: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4: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这就不好使，没人认。
3: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
4: 啊，
3: 你这摊儿没收了。
4: 哎，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2: 哎，那一点。
5: ここに置いたくない。
2: 哎，
0: 太君，使不得什么？这才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5: 你
0: 别说了。
3: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菜啊，我都要了。
0: 哎，好。
4: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
3: 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吧？
0: 不，主要是乡里来的。
3: 你哪个乡的呀？
0: 张家湾，六里铺的。
3: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0: 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啊，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1: これ何を言った？
2: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0: 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您拿着，来多帮忙，多帮帮忙。
3: 犟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
0: 哎，是。
2: 如果野菜ある，
1: 君は頭いいね。大阪人みたい。
4: 看到了，我想要那把枪。
5: 想要那把枪？
4: 把它收了。
5: 好。
6: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
4: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5: 对。
4: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6: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4: 当然。
6: 我替你去取。
4: 你说真的假的？
6: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5: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4: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6: 不是，
5: 可以啊。

0: 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哎，
2: 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缸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变小队。
3: 哎，老肖，那边他一起跑。
0: 哎，啊，哎，这是给你们的菜钱。这钱我只给他，他是明白人。
2: 老总，中楚圈啊？
0: 中楚圈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2: 是是是，
0: 这以后中楚圈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2: 好，
0: 哎，你们俩

0: 明天多弄点鸡蛋过来。
1: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1: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你先弄60个吧，宁多勿少。
1: 60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1: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快点进。
1: 好好。
2: 哎，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3: すぐ行きます。
2: 今すぐだ。
3: はいはい。
2: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3: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好。哎，
3: 走走走走走走。
1: 老总，我那车
0: 车什么车？鸡蛋别忘了啊。
1: 哎，好好好，是是是。
0: 哎，你聊的什么？听见了？
4: 干什么？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0: 管闲事。
4: 你干什么？哎，小子，别跑！

0: 没事吧？
1: 哎，我的，
2: 没事吧？
1: 可以呀、啊，
0: 没事就好。
2: 是的，
3: 小可，
4: 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1: 我的，
4: 给我！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2: 那你怎么办？
4: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等我，带他们赶紧走。

0: 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1: 不是，三哥也特别吃醋了，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2: 哎，刘洋，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啊？
0: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1: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认什么为？
3: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1: 撤！撤！撤！
4: 肖哥。

0: 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
1: 不是，还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2: 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哎，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3: 高矮，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
4: 如果咱们再这样下去，估计什么胜仗也打不了。

0: 我们分手了，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
1: 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笑>哎呀，
0: 芬生老弟呀，你这是张克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笑>
1: 你又开玩笑。
2: 我现在还能活着，才是个笑话呢。
3: 报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安东镇？对，安东镇不是驻扎着日本人吗？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安东镇，
1: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啊。 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哎，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4: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哈哈哈。
0: 这又怎么了？哼哼哼哼哼！又傻笑什么呀？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4: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共产党新四军？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哎呀！
5: 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那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老郑，
1: 你好，茂林。
0: 哎，
1: 你好。
2: 哎，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来来来，
2: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0: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2: 好，
0: 来来来，先坐下，
2: 来坐坐坐，
1: 来坐啊。
0: 同志们，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浙东三北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王文林同志为政委，肖涵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2: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0: 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1: 好。
0: 哎，萧寒呢？
2: 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0: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
2: 萧寒呢，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0: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2: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1: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2: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1: 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3: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4: 政委，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2: 你说呢？
4: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2: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4: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2: 怎么样？
1: 思想很消极。
3: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
1: 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3: 没说为什么吗？
1: 没有。
2: 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3: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2: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肖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3: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2: 站住！来人，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4: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趟安东镇吗？怎么就……
5: 你作为小队长，
2: 你的所作所为
5: 有一点像小队长吗？
2: 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3天，事后再处理。
4: 不是我。
2: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啊，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
5: 什么样的带兵人。
2: 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
0: 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

0: 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肖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1: 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肖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2: 哦，
0: 我跟你说啊，没准啊，真的没准啊，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
3: 治病救人。
0: 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嗯嗯。
4: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5: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4: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5: 此话当真？
4: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3: 政委，
0: 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1: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0: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3: 那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
0: 是。
5: 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4: 行，
5: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3: 小安同志，
5: 哎，好了，同志，
3: 你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5: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3: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5: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1: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
5: 感谢组织的信任。
3: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
1: 请。
0: 咱们先去。

0: 老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啊，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她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她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她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他现在完全就是，他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0: 你怎么
1: 早啊？
2: 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对对，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对对，
2: 我这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信，我们信，我们信。
1: 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分明就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

0: 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1: 你看，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2: 不是
1: 他完全是装的呀，是吧？我
0: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3: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3: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也不能老让我喝水呀，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3: 怎么，你饿了？我就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3: 别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3: 你跟我走。
1: 不是你，
3: 走。
0: 你不饿吗？
1: 饿。你的禁闭结束了，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的枪。
2: 谢谢小哥。
1: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2: 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1: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2: 不是小哥，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错，你确实没干什么坏事，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干坏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多数人干的还都是好事呢。
2: 哥，我还是做过好事的，是吧？
1: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做了好事啊。
2: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1: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2: 不是哥，哥，我求求你了。
1: 你干什么？
2: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1: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把枪放下。

0: 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自己好好想想。
2: 哎，老肖，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事，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坏，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4: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嗯，
0: 好。
5: 这个呀，
6: 帅呀，
5: 哎呦，客人。
7: おめえ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ん。ここの生活楽しげ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以外全員出動だ。総合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8: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
9: そうだね。
7: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

0: 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1: どうしてだろう。
2: 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把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当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3: 我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4: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日军小队所有的路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老肖这一次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大家注意隐蔽啊。
5: 站住，带着他给你啊，这是你给我的，干什么意思啊？

長が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すぐ出発だ。左に向け出発。行くぞ。

吓跑了，没事吧？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
2: 动作慢一点。
3: 这事儿咱也管，
2: 快点。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5: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3: 对呀、啊，

0: 李满彪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1: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0: 哎，分生，
1: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

0: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1: 对，很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
0: 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1: 对，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我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人就没了。
2: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声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
0: 文生，双方兵力多少？
1: 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百十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
2: 哼，百十来号人敢跟日本人一个家庭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人给灭了这也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
0: 司令啊，分析得非常有道理。这是日军的迫击炮啊，听，还有92步炮的爆炸声音，这是重机枪的声音。
2: 彪子，
0: 对呀，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3: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驴，他就把当做拔橛子的了，根本不把我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对我一通开火。我就是告诉你们，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2: 你好好了，分身啊，你和彪子马上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后撤。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3: 大哥，
4: 正哥，
0: 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4: 是，
0: 把能拿的都拿走。
5: 快，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
0: 快，有序的后撤。吴晨，快，没事吧？快，把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扎坏的地方。
6: 我死起来。
0: 别慌，吴川，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7: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
8: 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92步炮、迫击炮、野炮，说还有榴弹炮。增援来的挺多呀，
9: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
6: 就算是我们这些很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很能打，很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
8: 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帮老兵皮打的都准。
9: 你怎么想的？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想要快速的反扑我们。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8: 听这意思，日本人还要再打一轮炮。
9: 老王，看来咱们有硬仗要打了。
10: 哎，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让秋草好好的打一次炮，做一回他的老本行炮兵。
8: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缴回一门日本人的野炮山炮给他烧过去，让他在那边也能用得上。

小韩清醒地意识到，相公殿一战痛击了日军，他必须在日本人展开疯狂报复前想出应对之策。

0: 福哥，你看肖哥又在那坐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
1: 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吧。
0: 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有了。
0: 虎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
1: 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哦，对了，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听见哨音你就应该知道是冲锋还是撤退，是交叉还是掩护。
0: 太好了，虎哥，谢虎哥。
1: 用不着，走，我教你哨谱。
0: 好。
2: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以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南阳市调研时强调，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做好乡村振兴秋粮生产工作。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鹤壁创新鲜鱼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乡村振兴、秋粮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在位于南阳市区的河南国医学院和位于西川县的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保护中心，
2: 刘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区和南水北调干区沿线生态保护治理，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护稳定等工作各环节全周期，多干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在西川县九重镇张河村软籽石榴基地服装厂，刘宁查看种植基地、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了解特色产业发展、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希望大家深入挖掘乡村优势资源，积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加注重消防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刘宁还来到九重镇水寨村，步入田间查看玉米长势，了解秋粮生产情况，强调目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农作物长势和伤情雨情变化，细化田间管理举措，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统筹做好三秋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在南阳干部学院，刘宁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南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开展情况及秋粮生产情况、西川县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南阳考察，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南阳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发展提质增效，以更优治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以更实举措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更高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扛起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使命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校准坐标，进行正确政绩观，在理论武装上持续入脑入心，在查摆整治上始终动真碰硬，在进章励志上突出长管长效，在结合转化上务求实际实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做优做强乡村富民产业，守住守牢反贫治贫底线，抓紧抓实乡村建设和治理，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王刚、李涛、李卓参加有关活动。
3: 9月1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常态化、精准化监管执法，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突出抓好消防、化工、矿山、建设工程、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着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

0: 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扎实推进人工智能、数字产业、产业转型、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层层传导压力，环环紧扣责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保障。会议研究推进城市完整社区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完整社区建设为牵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坚持标准引领、规划先行，坚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强化部门协同，统筹整合资源，着力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便民商业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和社区治理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省属国有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着力优化产业布局，加强节能降碳改造，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有机统一，为建设美丽河南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研究河南省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河南省化工园区规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强化教育工作法治保障，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守牢公正司法底线，夯实全民守法根基。要充分发挥党校优势，紧扣政法主责主业，深化政治轮训，锻造高素质政法铁军。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要强化重点攻坚，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重点打击新型黑恶犯罪，要拧紧责任链条，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有效开展。要深化认识，提高成效，压实责任，把平安建设各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以实际实效交出过硬答卷。
3: 成本高、进村慢是不少县域物流配送的痛点。在鹤壁浚县白丝物流产业园，一套快递三段码互认系统解决了大问题，城乡快递配送跑出加速度。
4: 家住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的王素娟，平日里经常网购。今年八月底，村村通便民服务站点直接落户村里，这让一直困扰她的取件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5: 说原来拿快递30天取一次，开通了这个点儿一之后，收到件码就是一两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敢买了。
4: 过去网购的商品由不同的快递公司送到4-5里外的乡镇站点，王素娟每次取件骑电动车往返就要20多分钟，而且各家快递送达时间不统一，跑一趟还不一定能取全，包裹在站点搁置好几天是常事。针对快递分仓分送各跑各的县、重复进村等县域物流长期存在的问题，2023年7月，位于浚县白丝物流产业园的鹤壁快递村村通园 园区投入运营。园区内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极兔五家快递企业打通壁垒，创新推出快递三段码互认技术，从分拣源头破解困局。

0: 里面每一个河口都对应一个村点和一个三代码，三代码是我们的这个村级站点的编码。我们现在做到了这个村级站点5个品牌全部统一化，全部统一的一个编码，这样五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只要识别到同一个码，所有的货都会落到同一个包里面，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1: 依托这套编码技术，园区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模式。原先需要5个人5辆车分别配送5家快递公司快件，现在仅需1个人1台车就可以完成10个村点的快件派送。模式落地3年，园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目前日分拣量突破10万件，较此前增长60%以上。
0: 这10万件包裹，一天分拣也就是4个小时就全部分拣完了，这个时间比我们每家品牌单独分拣的时候压缩到1倍以上。运营成本由原来的每件9毛到1块，现在压缩到单件5毛5。原来村点取货，需要2到3天才可以收到货，现在是1天2派，当天到达这个场地的货，都可以全部送达。
1: 高效的配送红利直接传导到乡村末梢。善塘镇东海头村距离县城物流点50多里，位置偏远。过去因为货量分散、路途遥远，快递公司不愿意进村配送。自从村村通站点投用之后，这里的快递业务发生明显改观。
2: 刚开始是100多件，现在平常就那最平常最少是都300件，这最少了，多了是都甚至达到600件。原先都是光那年轻人买，现在老人都会买，那70多那老头老婆也都会买，他都会来拿快递。
1: 快递进村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销打通通道。东海头村80%的农户种植花生，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通过成熟的县乡村物流网络，本地花生得以顺畅向外销售。目前浚县43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物流网络全覆盖。今年7月，浚县快递共配3段码互认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白四物流产业园年营业收入突破54亿元，持续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渠道。
3: 9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数字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河南省龙门石窟保护条例草案、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草案、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初审情况的报告、关于安阳、鹤壁、新乡、焦作4个社区的市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研究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提请常委会审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的报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贯彻实施

0: 之情况的报告，关于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研究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同意书面报告常委会会议。书面听取关于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了关于举办河南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的工作方案。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郑州召开。
1: 9月14号，副省长宋征辉到河南能源化工学院调研指导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工作。宋征辉指出，要持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突出能源化工办学特色，加快打造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抓实产教融合，强化实训平台建设，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隐喻并举，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生专业能力培养与人文素养提升并重，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9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郑州航空港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时期，郑州航空港区按照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内在逻辑，统筹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过去十年年均增速保持两位数以上。
2: 枢纽是航空港区的立区之基。产业是港区的强区之要。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班次能够达到万列千万吨。
1: 十五五时期，郑州航空港区将把提升枢纽能级作为增强竞争优势的核心抓手，持续壮大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商贸物流三大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算力和算力装备、生物医药、机器人三大高成长性产业。
2: 北港科技产业园主要依托富士康、超聚变等打造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和人工服务器制造基地，布局建设科技产业社区，助力航空港区打造人工智能之城。
1: 9月13号晚，第12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开幕。本届节赛以技通古今、艺要五洲为主题，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定位，期间将举办赛事竞技、剧目展演、国际交流等活动。代表全国杂技顶尖水平的26支团队、684名杂技人才同台竞技，角逐10个奖项，全方位展现我国杂技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濮阳现有杂技从业人员3万多人，演出足迹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综合收入超5亿元。
3: 日前，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走进江西赣州，沉浸式感受革命老区的发展开放新格局。
4: 不靠海不沿边，却通江海连欧亚。作为全国革命老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江西省首个内陆开放口岸赣州国际陆港打破了深山内陆的地理桎梏，为老区群众铺就了一条连通全球、双向开放的致富大道，让身处腹地的原中央苏区真正站上了对外开放的时代前沿。
1: 赣州国际陆港于2014年在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的一块荒地上破土动工，从零起步，白手起家，历经十多年深耕实干，实现跨越式蝶变。陆港创新推出全国首个跨区域组合港通关模式，打破地域关区壁垒，联动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如今，陆港可对接全国6个沿边口岸，线路覆盖欧亚20多。

0: 各国家100多个城市，形成集国际物流、保税仓储、供应链金融、数字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口岸体系，成功获评5A级国际陆港，跻身全国内陆口岸第一梯队。
1: 截止2026年8月份，我们累计开行中亚班列超了1800列，占了江西省80%的开行量。填海人运和内贸班列开行了25000列，整个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85万标箱。我们还获批了这个整车进口口岸、肉类进口口岸、还有木材进口口岸三大指定口岸，是为企业节省了这个物流成本至少20%以上。
2: 我现在是在赣州的综合保税区，那么从国际陆港拉来的进口商品啊，很多都来到了这里。现在我就带大家来这里逛一逛，看看这里的商品到底都有什么。
0: 在赣州，国际陆港与综保区通过110保税模式实现区港联动，赣州人民在综保区就能采购到来自全球的优质进口商品。
1: 据统计，已经有5000多个 SKU 品类，差不多有30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以及那个奶粉，甚至是那些生活用品，方便我们消费者采购。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依托陆港、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四区融合叠加优势，赣州如今货通全球，产业集聚，能级跃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稳居全国内陆口岸前列。这片红色沃土在2024年区域资产总额突破132亿元，营收突破55亿元，完成了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的华丽蝶变。
3: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了解到，修订后的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提出18条具体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为有效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制度支撑。9月14号，2026年河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期间，将在全省范围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以及科普讲座、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向群众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根据安排，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需要注意的是，中秋假期小型客车高速不免费。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邀您共赴商丘民权黄河故道，看长天映碧水、候鸟栖湿地的诗意秋韵。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

0: 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以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边不留，血气那往外端。我到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凉，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

的早上多贤惠，心情良好，生下了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说一点，都晓得藏在左边眼睛下边，是张连玉不能早快，这几句我不能操到咱前去，后想我急来为有大董堂取汉元就说，后来凶我汉替我嫂嫂坐牢咱不去说，到了就要问斋，真正真是难应软相当。

九魂斩，把人头。

唱张来了，唱得特好，咱河北这个演戏出了名的都知道。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儿，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儿，所以。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

0: 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2: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